0: 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 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

0: 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5: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了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4: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6: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4: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7: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

0: 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

0: 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乌鲁木齐晴，12到2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因地制宜拓展多元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
2: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16号闭幕，达成多项签约合作与成果共识；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10月1号起施行，围绕让群众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目标，构建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
2: 江煤外运铁水联运新通道落地运行，新疆煤炭直达环渤海，保供东部沿海；
1: 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开业运营；
2: 自治区民政厅等五部门出台新规，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实行免申即享主动发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新疆坚持将人工智能加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因地制宜拓展多元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刚刚拿下克拉玛依市第2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一等奖的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团队，正结合大赛评审建议和市民真实使用反馈，打磨优化21个细分功能模块。过去的智慧城市就像一个观察员，只能汇总数据发现问题，处置还是要靠人工。

0: 套超级智能体是从克拉玛依市156个真实的业务场景里筛选出来会思考的城市大管家，依靠 AI 主动排查隐患，实现了让城市治理从数字到数智的转变。依托全天候在线的智能社工小克，这套城市智慧系统打通了各部门间的数据壁垒，社保、医保、养老、救助等上千项民生业务实现一网通办。克拉玛依市 90% 以上高频政务服务，群众不用跑腿，全程线上就能办理。更实用的是，系统会自动比对核实信息，不用群众反复提交材料，工作人员跨部门跑腿核验。克拉玛依市昆仑路街道办事处民政干事李江就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了这份便捷。他说，
1: 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在十分钟内就给我们进行反馈，预想要设置比如说失业机制、残疾人证的办理机制以及这个大额医疗支出机制。它这个预警机制呢，就是为了政策找人，确保我们的普通群众能够不漏一人的进行保障。
0: 借鉴各地成熟经验，克拉玛依市搭建起政府加运营公司加龙头企业的协同推进模式，将72项年度重点任务全部纳入闭环管理。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8个成熟的智慧应用场景上线运行。克拉玛依市数字化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义明：
2: 我们将筹备一个千万级的智能体孵化池，让高校、企业、个人孵化出好的智能体，我们也给予相关的一些补贴。
0: 便民利民、赋能产业是新疆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核心落脚点，聚焦石油石化、煤炭煤化工、装备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自治区制定印发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人工智能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在政务服务、工业制造等领域打造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样板。前不久入选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的哈密天山水泥智能工厂，就通过搭建大数据管控平台，以智能调控替代传统人工经验操作，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 22.85%。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飞：
3: 深度融合 5G、边缘计算、AI 等前沿科技，实现全场关键设备联网 100%， 实现生产模式由人工管控向数字自控的根本性转变。
0: 新疆拥有全国最大棉花产区，千万亩级农田，准噶尔盆地千里油区，年产数亿吨的煤矿，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数字技术落地提供了天然的试验田和炼冰厂。依托得天独厚的场景优势和绿色算力资源，新疆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化场景牵引应用，在重点领域布局启动垂类模型、高质量数据集及重点项目建设，把东部先进技术和成熟模型与本地产业民生需求精准对接，用智慧力量赋能千行百业。
4: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9月16号闭幕，期间举行了四场主题论坛，同步举办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天津专场和重庆专场活动、供需对接会及实地调研活动，达成多项签约合作与成果共识。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四场主题论坛聚焦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其中，数字互联互通论坛签约三项跨境科创合作，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论坛发布专项合作倡议书，落地智慧物流、跨境联运平台建设项目，数字产业应用论坛敲定四项重点合作项目。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执行秘书长谢尔盖·卡纳夫斯基表示，中国新疆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数字基础设施，将在上合组织数字贸易合作中发挥试验田和连接器的作用。
6: 通过中国新疆这一试点平台，未来的合作将超越双边范畴，致力于构建涵盖所有成员国及伙伴国的多边数字生态系统，重点聚焦物流、贸易、能源等领域，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
5: 借助论坛，新疆依托东数西算算力枢纽建设契机，深化金鱼产业协同，探索适配中亚市场的数字合作方向，助力缓解区域数字发展不均衡、供需衔接不畅等问题。中国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彭礼辉：
7: 未来我们可能根据中亚的市场需求，你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希望在低空经济啊、解决方案领域里面需要中国的协助服务， 我们商会可以来支撑到新疆符合中亚的他们的这个辐射，这里面会有大量的机会。
5: 本次论坛设置了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其中新疆数字化成果展区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新疆数字发展的最新成果。新疆丝路融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松林介绍，企业将建设多语种 AI 物流数字平台和跨境多式联运一体化体系，
8: 把平台能力逐步输出到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喀什等枢纽口岸，让数字贸易走廊从论坛上的倡议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景，为新疆核心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0: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发布会，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该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条例是新疆出台的首个自治区级供热地方性法规，共7章48条，包括总则、规划与建设、供热保障、用热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麦丽燕司马懿介绍，条例的制定将供热管理从政府规章层面提升到地方性法规层面，为规范供热规划、建设、经营服务、用热以及相关监督管理活动提供了更加权威、更加稳定的法律依据。
9: 此次立法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吸纳高寒地区供热实际诉求，通过明确室温标准、建立退费机制、规范服务行为等措施，把群众的冷暖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有力规范供热市场秩序，明确政府、供热单位、热用户等各方权利义务，引导供热行业向安全、稳定、高效、智能的方向发展。
5: 条例围绕让群众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目标，构建了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
10: 提高标准设定在20度的硬底线上，规定供热单位应在24小时内测温，且强制规定测温不得安排在中午12时至16时进行，堵住挑时间测温的漏洞。非因热用户的原因致使室温低于20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50%；低于18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100%。特别规定，因热用户自身行为造成室温不达标的，由热用户承担相应责任，让谁破坏规则谁承担后果成为刚性约束。
5: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表示：
11: 我们加强供热全周期常态化监督管控，紧盯供热初期、严寒峰值期、停暖过渡期等关键时段，重点针对老旧小区、偏远片区等供热薄弱区域开展巡查暗访，依托12345政务服务热线建立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快速响应高效办理群众供暖诉求，严格落实行业执法监督要求，对供热不达标、整改不落实、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从严督导整改，倒逼供热企业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4: 由塔城地区行政公署、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共同主办的2026新疆塔城巴克图论坛昨天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王丽、刘哲的报道。
12: 本次论坛以开发、融通、共赢，构筑亚欧开放新通道为主题，吸引来自国内和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的300多人参与。以专题座谈会、特色产业展示区的形式，深入探讨塔城地区如何以中哈第三条跨境铁路建设为契机，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升级。论坛期间，塔城地区及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同哈萨克斯坦多个县级政府签订了涵盖新材料、跨境旅游、汽车零部件组装出口等方面的多项投资合作项目。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负责人张建军告诉记者：
13: 进一步推动新能源产业链、跨境贸易、农副产品深加工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中哈工商领导人经济会议的筹办，为塔城汇聚更多的跨国公司和产业资源，推动中国中亚经济合作。
12: 海英新疆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0: 工业运输以及农业植保无人机的生产、制造、销售。公司副总经理李彦章介绍，通过论坛，公司已和俄罗斯的一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1: 我们是招商过来，落地到了塔城试验区，在试验区推向中亚五国啊，像俄罗斯啊，9月底10月初全自动生产线就要入驻我们的塔城试验区。俄罗斯商业团队有很大的要签约的意向，对我们的无人机、农业植保机都非常感兴趣。
0: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范小鹏介绍，论坛邀请了中哈两国的物流龙头企业，重点研讨通关便利化、铁路口岸查验模式、班列编组、货源集散等政策，
2: 借力论坛平台对外发布通道承载能力、通关优势、物流成本优势，吸引中欧班列、跨境货运、国际物流企业集聚塔城，打造北疆西部跨境物流的集散中心，大力发展落地加工、保税加工、跨境贸易、供应链物流，彻底改变只过境不留存、只流通不增值的传统通道模式，真正把区位优势、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3: 从巴里坤三塘湖火车站成功发运的江煤入季万吨首发专列，近日顺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标志着哈密全新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阿恒别克的报道。
4: 首发试运列车满载新疆能源集团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优质原煤，从哈密三塘湖矿区出发，沿临哈铁路经山西朔州编组中转，最终抵达唐山港，再通过海运分拨至华东、华南沿海地区，打通了江煤东运、江煤入海规模化保供新路径。国源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彦泽告诉记者，
5: 乌鲁木齐铁路局集团、太原铁路局集团的支持下，创新打造哈密巴里坤三塘湖矿区临哈铁路山西朔州编组站大列重载运输京唐港码头下水完整铁水联运链路，实现了哈密煤炭首次以重载大列模式直达环渤海港口。
4: 新通道的开通大幅压缩了运输时空成本，以往江煤外运往返全程需要28天，新线路开通后运输时间缩短至10天左右，外运效率大幅提升。作为政企深度协作成果，哈密市煤炭产运销工作专班、国源九州集团、唐山港集团三方达成年度500万吨稳定运量合作。国源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塘湖火车站现场负责人王文勇，
6: 目前呢，我们在三塘湖的发运量为每月的8万吨左右，目标10万吨每月。我们国源九州呢，将持续拓宽江煤外运的新通道，把巴里坤优质煤炭发往全国各地。
7: 9月16号，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在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正式开业。这一自治区人工智能加行动重点示范项目填补了新疆机器人一站式综合服务载体的空白，请听报道。
8: 走进中心展厅，映入眼帘的是展出的各类智能机器人，大家可以在这里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带来的新奇体验。乌鲁木齐市民申健康，
9: 感觉非常棒，能玩到的很多有趣的东西，非常长见识。
8: 机器人 9S 中心借鉴汽车 4S 店模式，打造集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服务为一体的机器人一站式服务平台，从卖产品做服务到育人才建标准，机器人 9S 中心可满足消费者对机器人全场景的消费与服务需求。目前中心一期部署智能化硬件设备100多台，已与25家国内头部机器人本土企业和二次开发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二期计划2027年上半年投用。中心投资方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修坤介绍， 9S 中心开业后，每年将承接10000人次以上的中小学生研学活动，推进产教融合，培养和储备本土机器人人才。
10: 二期工程打造起来，跟知名的高校科研
8: 推进产教融合，培养和储备本土机器人人才。
10: 二期工程打造起来，跟知名的高校科研院所结合新疆本地的一些特色支柱产业，让机器人发挥它的能力，进入到工业生产和商业服务的具体场景。
3: 眼下，乌鲁木齐新投纺织科技棉花产业科技示范区100万锭棉纺项目主体已现雏形，计划年内完工交付。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4: 在乌鲁木齐新投纺织科技棉花产业科技示范区100万锭棉纺项目建设现场，高耸的塔吊挥舞着巨臂，吊装起一块块建筑材料，混凝土搅拌机、工程车等大型设备往来穿梭，发出阵阵轰鸣。乌鲁木齐新投纺织科技棉花产业科技示范区100万锭棉纺项目施工负责人黄国华告诉记者，
11: 目前纺织车间、成品仓库、检测中心等主体已基本建成，一号生产车间现有400多名工人，正在进行紧张的设备管线安装以及消防、空调、强电、弱电、监控、吊顶等作业，计划年内完成交付。
4: 该项目将全面采用国际先进智能化纺纱生产线，融合自动化与数字化技术，打造全流程智慧工厂，主产60至100支金属紧密纺纱线。黄国华告诉记者，项目投用后还将依托高水平实验平台，力争打造全国优质棉纱重要基地，持续赋能新疆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
11: 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高品质棉纱约15万吨，实现棉花就地转化量20万吨。
7: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今年起陕西省对口支援亳州合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围绕受援地所需、陕西所能，统筹推进人才、产业、教育、医疗等八大工程，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请听亳州台记者戚晓忠、司国慧的报道。
12: 援疆兴业，人才为先。来自陕西的援疆干部人才目前已全部走上岗位，开启援疆工作。在亳州实验中学，援疆教师正结合调研实际，与实验中学教师一起研讨新学期的教学方案。为了更好带教亳州本地人才队伍，陕西省推行双培互挂、柔性引才，通过培训、云端教研、名师送教、同步课堂等举措，着力建强当地教师队伍。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教育组组长、亳州教育局副局长徐兆民介绍，
13: 陕西首批选派援疆教育人才203人，占援疆干部人才总数的一半以上，涉及受援学校共19所，目前已组织70余所名校进江开展解对攻坚。
12: 援疆医疗人才全部到岗后，除了增设特色专科，还走进乡镇边境团场开展巡回义诊，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把培训送到基层医疗机构。陕西援疆干部亳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朱建飞，
14: 累计完成手术659例，其中4级手术占比20%以上，填补了9项亳州的医疗空白。
12: 今年陕西谋划实施110个重点援疆项目，以项目促进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同时，陕西援疆还积极搭建招商对接平台，吸引陕企落地投资，一批产业项目相继落地。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长、亳州党委副书记牛子仲，
15: 突出抓好10家年度民生实事，补短板、强弱项、促进发展、惠民生，全力推动陕西援疆工作取得新成效。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卡伦是清朝设立的边疆军政设施，在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和可可达拉市，至今还矗立着两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卡伦遗址，诉说着当地居民戍守边疆、巩固边防的往事。请听报道。
16: 阿布塞特尔卡伦位于兵团第四师可可达拉市67团4连多兰图村西北约6公里处，南北长34.4米，东西宽31.6米，四角有角楼。纳代木卡伦在察布查尔县纳达木村南2公里处，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约46米，墙高2.8米，四角有角楼。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文管所原所长安素介绍，这两座卡伦都是光绪8年中俄勘定边界后沿边境线设置的卡伦之一。
17: 以前主要是来访于侵略者，其他人呀随随便便过这个不行的，所以呢就是像这样荒无人烟的地方建。
16: 阿布塞特尔卡伦和纳代木卡伦由当时伊犁四营之一的锡伯营驻守。1764年，清政府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1000多人，连同家属共约5000人，一路向西来到伊犁河南岸。他们一边开渠种地，一边驻守卡伦。目前 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境内的七处卡伦遗址均为光绪年间设立。卡伦遗址作为珍贵的实物遗存，记录着边疆居民守土固边的过往。安素，
17: 卡伦对领土的完整、对边疆的巩固、民族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卡伦建立了已经200多年了，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的生动的教材。挖掘卡伦的故事，讲好咱们共同的故事。
3: 自治区民政厅日前联合公安、财政、人社、卫健五部门出台新规，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免申即享正式实现制度化。请听报道。
7: 新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明确规定高龄津贴实行免申即享主动发放，信息系统每月自动比对多部门数据，提前3个月推送即将满80周岁老年人的信息，经村社区核实，直接纳入津贴发放范围。今年9月刚满80岁的霍城县惠远镇央布拉克村村民吴立孤立吴府江成为这一模式的直接受益者。老人的孙子蒂利亚尔艾克然木对新政赞不绝口。
18: 不用我们自己跑一趟村干部手机上社保卡号落到系统里面，直接这个月开始领取。
7: 据了解，新疆自2011年建立高龄津贴制度以来，已惠及数十万高龄老人。按照规定，高龄津贴分为3档，80至89周岁老年人每月75元，90至99周岁老年人每月150元，100岁及以上老年人每月280元，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年龄达标自动调档。自治区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李自涛表示，
19: 我们保留了多种认证的渠道，线上小程序、人脸核验、公安、人社、卫健等多部门实现数据的共享，社区上门服务3种方式并行，保证高龄津贴发放不漏一人。
3: 新疆台记者菲罗拉从9月16号召开的2026年第四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比赛将于11月13号在克州阿图什市足球公园开赛。请听报道。
7: 本届赛事的最大亮点是首次邀请苏超、赣超优胜强队参赛，新疆14个地州市的16支队伍加2支援疆省市强队，共18支球队相会阿图什。援疆省市强队的加入，助力阿图什杯实现从区域品牌向全国赛事的跨越升级。克州副州长阿依帕夏阿布杜乌福尔介绍，今年赛事将锚定以赛聚新、以赛促荣、以赛兴城的核心目标，实现全面迭代升级。
20: 特别邀请到江苏苏超、江西赣超的优胜强队远道而来参加阿图什杯比赛，中超、中甲现役职业球队呢亲临现场，民间草根高手呢脱颖而出，职业球队和民间的高手呢同台竞赛，一场更高规格、更强赛事的足球盛宴即将上演。
7: 历经3年匠心打磨，阿图什杯已成长为辐射全疆的特色文体 IP， 全民参与热情高涨，区域影响力持续扩大。今年的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全面对标国际高水平社会足球赛事标准，升级硬件装备，采用2026年世界杯同款比赛用球，赛事将应用 VAR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让高清镜头与 AI 技术精准捕捉赛场每一个精彩环节和瞬间，搭建 5G 加 4K 超高清全景声直播转播体系，还配套多语种专业解说，以多语种多平台多形态的传播形式吸引世界目光。阿依帕夏阿布杜乌福尔，
20: 更重要的亮点是我们同步启用全媒体中央厨房传播的模式，配套多语种专业解说，突破地域传播限制，将阿图什杯推向全疆、推向全国、推向全世界。
7: 此次比赛还将联动核心景区非遗点位特色民宿，推出跟着阿图什杯游新疆主题产品，带动文创开发、农副产品推广、餐饮住宿升级，实现办一场赛事活一片产业，惠一方百姓。下面请听一组简讯。9月16号，网剧《巾帼芳华·共绘大美新疆》2026年新疆女性主题网络文化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6位优秀女性网络达人登台分享初心故事，展现新时代新疆女性。

0: 并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
1: 9月16号，京东物流在新疆的首个生鲜冷链自营仓开仓运营，项目落地京东物流亚洲一号乌鲁木齐智能产业园，仓储面积约2000平方米，日处理能力超过4000单，实现京东生鲜冷链服务首次覆盖北疆地区，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等地最快可当日送达。
0: 9月中旬至10月中旬，新疆成为秋季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数据显示，9月15号至10月15号，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航线的旅客订座量同比提升 24%。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晴，12到24度，
1: 阿勒泰晴，9到22度，
0: 塔城晴，9到26度，
1: 伊宁多云，12到30度，
0: 伯勒晴，12到26度，
1: 克拉玛依晴，15到25度，
0: 奎屯晴，13到29度，
1: 石河子晴，11到28度，
0: 昌吉晴，11到26度，
1: 哈密晴，9到27度，
0: 吐鲁番晴，20到35度，
1: 库尔勒多云，16到29度，
0: 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
1: 阿图什阵雨转多云，14到21度，
0: 喀什阵雨转多云，13到23度，
1: 和田阵雨，14到20度，
0: 乌鲁木齐晴，12到24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4: 小的时候我不是很爱吃，但是长大之后我发现洋葱的味道还不错啊。那我们到了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5: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我们前面说到了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什么非常抗拒但是后来却爱上了的东西呢？我觉得不只是吃啊，像其他的一些运动啊，或者说生活当中东西也可以。像前面我提到了洋葱，我记得很小的时候 我特别讨厌洋葱的味道，而且就是那个皮拉红老虎菜、以前我也不是很爱吃，
1: 味道很重啊。
0: 对，我觉得它味道既重然后又辛辣，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吃的点。然后直到好像长大了以后就发现这个还挺好吃的。然后前两周的时候我记得有做抓饭嘛，然后做抓饭以后它有那个皮拉红的小菜，然后呢我就是特别想吃，但是我忘记拿了。忘记拿之后回家我就一直在想，甚至我打开了小红书在搜索皮拉红的做法，
1: 到底怎么做，自己想，
0: 对，想自己做了、
1: 啊、
0: 然后我现在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挺爱吃这个菜的。
1: 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以前非常抗拒后来去爱上的东西呢？
0: 没错。还有朋友说到，余生他就说到折耳根，刚到重庆上学的时候吃不惯，后面毕业了才学会吃这个。然后还有我们另外一个朋友说到了榴莲，点点点点点，这个朋友说到了榴莲，以前会很抗拒，但是现在挺爱吃的哈。我就发现好像这个榴莲确实它的一个接受度好像更广一些。我觉得应该是口感包括它的一个口味吧就会好吃一些。
1: 对，毕竟它是甜的嘛啊、这个甜口的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受欢迎一些。还有一种就是臭豆腐了。
0: 臭豆腐。
1: 对，因为其实作为湖南人来说这个臭豆腐大家都知道还是很有名的。小时候其实一直到初中吧我都还挺讨厌这个臭豆腐的味道。然后那年读高中的时候去长沙，好，然后就开始解锁了这个臭豆腐的味道了。吃到了正宗的臭豆腐，后来
0: 感觉还是挺好吃的，是吧？
1: 对，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闻到这个臭豆腐那是真的臭。
0: 对，
1: 老远就觉得啊这个太臭了，怎么有这种食物。大家又是怎么能够吃得下去，下得去嘴
0: 的
1: 啊，又黑乎乎的又不好看，然后味道又难闻，是怎么能够吃得下去的。
0: 直到尝了一口发现它的味道取胜了。
1: 哎，对的，后面呢追着这个味道到处跑，以前是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难受。
0: 其实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啊，臭豆腐不是分两种吗？一种是腐乳的那种王致和的灰色带汤汁的那种，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黑色油炸的那种嘛。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两种臭豆腐我发现黑色的这种臭豆腐接受度好像更高一点，因为很多人就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家还真买过那种灰色的那种臭豆腐，我特别接受不了，因为我觉得那味道太重了，就是那种咸咸的腐乳类的那种臭豆腐。然后基本上它是那种铁，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玻璃瓶加上铁盖子那种拧的嘛，然后每次打开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太难闻了，就是一点都接受不了。然后直到后面尝试过之后，然后我就发现还行，不难吃。而且它的那个口感也是细细的。甚至如果说你让我挑这个红方或者说是或者是臭豆腐的话，我会选择臭豆腐吧。红

0: 腐乳反而选择的少一些。
1: 对，但红腐乳它没有臭味、啊、
0: 嗯，对，我觉得如果它去除掉了臭味、嗯、这个嗯，就是臭豆腐它可能会
1: 少了它的精华所在啊。
0: 也不是，就是接受人会更多，就是灰方嘛，灰色的那个臭豆腐，
1: 嗯，
0: 我觉得接受人可能会更多一些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大蒜旧面啊，
0: 大蒜旧面、嗯、
1: 对，以前我是从来就是不吃这个，吃面的时候不吃大蒜的，甚至说我不吃生的大蒜，
0: 嗯，
1: 然后觉得味道很重嘛，基本上不吃的啊。后面呢就是和北方的同学一起解锁了吃大面的时候吃蒜哈、啊、才发现原来这个吃面又吃蒜哈、啊、香味真的特别多哈、啊、他之前有句俗语叫做吃面不吃蒜，
0: 香
1: 味少一半
0: 嘛。少一半，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陕西的朋友们和新疆朋友们应该特别深有感触，
1: 嗯，
0: 因为他们吃面就比较爱吃蒜，
1: 一定得加蒜。嗯，
0: 我觉得蒜如果吃完没有这个嘴里的一个味道的话，我觉得更多人会配。
1: 嗯，对，确实，但是这个大蒜就着这个生蒜吃的时候，吃完味道还是挺大的。
0: 嗯， 是，其实今天大家说的吃的好像更多一点，还有一个食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就是黄豆酱炒鸡蛋，然后外加那个豆腐皮，生豆腐皮卷着吃，有点像东北朋友们吃的那种蘸菜。
1: 哦，这个我倒没尝试过。嗯，
0: 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不太能接受，因为我觉得太咸了。
1: 嗯，
0: 然后直到有一次，这个我高中的同桌他说这真的特别好吃，然后有一次叫他们来家里吃饭，然后我那个同桌当场炒了一个，就是鸡蛋外加黄豆酱一起炒，炒完之后呢，
1: 嗯，
0: 然后把那个豆腐皮切成这种小方块，然后呢蘸着吃，然后我尝了一下，我觉得还行，挺能接受，挺好吃的。
1: 嗯，对，还有一个就是鸭头了。
0: 鸭头，
1: 嗯，小时候我特别不喜欢吃鸭头，然后
0: 我到现在也不吃鸭头，
1: 然后我看到这个鸭头觉得挺吓人的。
0: 嗯，对
1: 啊、但是
0: 而且感觉没什么吃的呀。
1: 但是我小时候我姐就特别，我堂姐就特别喜欢吃鸭头，然后我每次就特别不能理解，我说这鸭头有啥好吃的，然后她还跟我抢，我说我不会抢你的，你放心吃吧。
0: 嗯，
1: 对，然后后来去了四川读书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鸭头卤了之后特别入味。
0: 嗯，
1: 然后呢里面的这个肉，之前我觉得这个鸭头你看又全是骨头又没有啥吃的，到底有啥好的呢，后面吃了之后才发现，哎，这个鸭头的口感确实完全不一样哈。因为鸭头分为两个嘛，一个上面那一部分和下面那一部分，下面的那个鸭舌也是特别好吃的。因为以前我就是鸭舌啊鸭头啊都不吃啊、嗯、后面呢吃火锅的时候就解锁了这个鸭舌的味道。最开始是解锁鸭舌，因为鸭舌的那个口感就是，
0: 对，鸭舌是能接受的，
1: 对，中间它是有一点软软的，然后呢会有一点那种
0: 小脆骨
1: 的那种感觉哈、嗯、后面解锁了这个鸭舌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尝试这个鸭头。
0: 嗯，
1: 哎，尝试完这个鸭头发现确实鸭头的口感完全不一样哈。它里外面的话是有一层薄薄的皮，然后里面有这个脑髓、
0: 嗯、
1: 再加它里面的一些肉，然后入味之后也是特别的香哈。
0: 我其实到现在都不能够接受鸭头、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如果吃鸭头的话，就像小芳说外面那个皮，那不就是在吃鸭子的头皮吗？
1: 嗯，
0: 而且鸭头我个人感觉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吃的地方，所以就是到现在看到鸭头啊，或者说是买卤味的时候都会避开买鸭头吧。
1: 嗯，是的哈。还有很多朋友说到了一个很重口味的，我看到了哈。
0: 嗯，
1: Mr. 王说到了活珠子啊、
0: 嗯，
1: 这个东西，嗯，怎么说呢？可能小爱都没有看到过吧。
0: 有
1: 啊，有看到过。
0: 对，我记得我们家有一阵，我们家门口有一阵在卖。
1: 哦，因为
0: 这个东西
1: 呢，其实说实话，我一开始也是挺抗拒的。
0: 嗯，但是听说好像很好吃啊。
1: 怎么说呢？它的味道就是感觉和臭豆腐有点类似吧，就是我觉得和那种有种异曲同工的那种妙处。
0: 哪里呢？
1: 就是味道很臭，但是吃起来
0: 有臭味吗？
1: 有的时候会有臭味、啊、然后呢吃起来确实很香，尤其是加上这个重油重盐。
0: 嗯
1: 嗯，但是我不太能够接受全部已经化形的那种，就
0: 是
1: 还没化形的、
0: 哦、对、嗯、我见过一些，包括就是之前在家门口看到有人卖，就是能看到它已经好像慢慢的有一点孵化成型。
1: 嗯，
0: 然后也长出了一点毛了
1: 啊。这个我还不能接受、哎、我就是接受那种
0: 还是嫩一点的，是
1: 那个寡淡类型的、
0: 嗯、是。那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当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其他的东西，哎，比如说除了吃以外的。
2: 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
0: 接下来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叶城的 夜之梦队将出征全球的村 BA 总决赛。9月27号到10月5号，这一场备受瞩目的乡村篮球盛宴将在贵州自治区然后举行。那台盘的村 BA 球场呢火热上演。刚刚在2026年喀什杯全江篮球邀请赛即村 BA 球王争霸新疆赛区总决赛上勇夺冠军的夜之梦篮球队将代表新疆出征全球的总决赛。
1: 是的，目前呢球队也已经进入了赛前的集训阶段，全力的备战这一场圆梦之战。2024年的6月30号呢，第12届全国青少年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同心唱响系列活动民族团结村 BA 篮球邀请赛总决赛，新疆叶城队对阵贵州凯里队，双方经过4节的激战呢，最终是以叶城队74-72战胜了贵州凯里队，获得了村 BA 的总冠军。那从我们的喀什叶城到贵州台江，跨越了数千公里，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冠军的荣誉，更是新疆儿女勇于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那这次呢继续代表着我们的叶城队，代表着喀什，带着父老乡亲的这些期盼，再次踏上征程呢，也会在9月27号台盘的村 BA 现场去进行比赛，也是期待他们有一个好的成绩吧。
0: 是的，那他们也说到了在台盘村的足球篮球场上会打出喀什人的精气神，叶城的叶之梦篮球队也将带着家乡的乡亲父老的一个期盼再次踏上征程。9月27号台盘的村 BA 球场，让我们共同的期待吧。

0: 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驾驶时，我们是这条路上的掌舵人。一个电话，一条信息，或许只是一瞬间的分神。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家人的期盼，驾驶时请勿分心，保持专注。因为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也在家。每一次平安抵达都是对家最好的承诺。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2: 我是小峰。
1: 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已经9:36了，现在应该是喀什市区路面上最堵的一个时刻了。我们关注到后台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车流量会稍微比较大，但是分散的比较开。
2: 嗯，是的，我们还是由北向南来看一看。北边的话，解放北迎宾大道这边的话，还是老样子啊，南向北的方向，在天山东路这个十字路口和天元的十字路口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天山东路和天山西路分别在和迎宾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天山西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天山东路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来说车流量比较大。那再往下走，我们来看一下解放北路，在九小的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呢，和利民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现在车流量比较大。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东大桥这边哈，今天东大桥这边呢堵得挺长的哈，从我们的这个桥面这边滨河北路过来就开始堵了，一直堵到了古城的门口，还没到开城仪式啊，这边就已经开始堵上了。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一大道以及呢我们的人民东路这边。市一大道今天呢东向西的方向，从我们的这个老石榴转盘这边过了之后，一直是堵到了地区飞科医院这边，目前来说这边还是拥堵的挺长的，昨天这里呢就是特别的堵，今天还是一个老样子。那市一大道的话，从市人民法院西向东的方向堵到了咱们市一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也就是在修路的这个地方，现在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天南路的话，现在路况也不是很好走。从咱们人民广场的后门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呢，这边都有一点点的拥堵。
1: 是的，东威大厦南向北的方向到红绿灯这里，然后第四小学这边一直到塔里木路红绿灯这边车辆比较大。那我们再往底下来看，十二小的门口现在堵的也比较的严重，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健康路的丁字路口这一边。那健康路这边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三元寺的住宅小区，包括工人医院这一块，都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车流量会稍微的大一些。
2: 嗯，没错，包括呢健康路现在也有一点点的路况哈。健康路的话，从咱们这个市人民医院这边过来之后，到龙三师学校这边车辆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与此同时呢，穆斯塔格西路在东湖安居小区这一侧，东向西的方向，在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路口呢，现在车辆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再往下看，我们来看一下建国路啊，建国路今天的路况还算不错。那以及呢，班超路、建设路，总的来说呢，都还算不错。但是呢，我们南湖路还是和前两天一样，这边呢路况也是比较的堵。
1: 南向北的一个方向，
2: 恒昌三期南向北到乐和广场十字路口。包括呢今天和谐路也是一样哈，在十六小这边呢东向西的方向和南湖路交汇的路口这边车辆是比较大。南湖路再往下走到和市一大道南路交汇这一段呢，从阳光小区 A 区开始就北向南一直堵到了这个丁字路口这边。同时呢市一大道南路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路口这边也是拥堵。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在南关桥这边也是和昆仑大道交汇的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这边呢车辆也比较大。还有呢，我们的昆仑大道北向南的方向今天呢车辆也不是很好走，三元物流中心这边北向南下来，这边车辆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民路吧，今天新民路的这边呢，包括呢咱们环江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环江的话，从南京警务站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汇入到南京大十字这边车流量是很大的，而且呢属于一个拥堵的状态。西域大道的话，从妇科医院这边西向东的方向到环江十字路口也是车流量很大。再往下走，我们来看一下新民路石桥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堵到了山路临时代广场这个路口。包括呢咱们今天的团结路也是哈，西向东的方向和山路林时代广场交汇的这个路口，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没错，
2: 文化路的话在步行街的后门这一段是有一点点车流量，但总体来说算不上特别拥堵。 再往下走，看一下新民路啊，从水文大厦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古城广，我们的古城万达这边的路口。那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众路哈，今天大众路路况特别不好走，从这个新民路这边拐过来，北向南一路是堵到了西环路的路口，包括呢再往下走哈，然后呢
1: 堵到了明宇广场的这个
2: 堵到了明宇广场这边善作路啊，这边路况非常的不好走。大家如果说哈、不是特别着急的话，不妨呢往这个亚北西路稍微绕行一下，可能会好一些。现在这个大众路路况非常不好走。
1: 对，那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路况呢，暂时就是喀什市区的路面情况，当然等一下可能会有变化，那我们稍后也会持续的跟进的。那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绵小雪就说到了，她一直不太能够接受活珠子，然后焦糖玛奇朵也说，大家吃鸭头的时候会不会去吃眼珠子呢？因为前面小芳她说她以前特别难以接受就是鸭头，
2: 没错，
1: 但是长大之后发现还挺好吃的。然后我是从小说就不吃鱼头和鸭头的，但是家里也有人确实很爱吃，然后我到现在也是没有办法接受鸭头鱼头这两个东西。
2: 鱼头我也不能接受，后面呢也是吃了我们湖南的一道菜叫做剁椒鱼头
1: 啊，剁椒鱼头那种可以，因为它其实还是会带一点这个肉嘛。我说的是这种煮汤啊或者红烧鱼的那种鱼头，基本上我不会去吃。
2: 对，然后就发现这个鱼头大家在吃的时候呢会这个有鱼眼嘛，鱼眼煮熟之后它是有点硬邦邦的哈，
1: 里面有一颗硬硬的，应该是
2: 硬硬的那个眼珠子哈，然后呢你把它嚼碎之后它会有点这个粉末的感觉啊，但是呢相对来说啊，这个剁椒鱼头因为为什么是一道名菜呢，在湖南，因为它的这个鱼和咱普通的鱼是不一样的。剁椒鱼头的这个鱼呢使用的是大头鱼，它这个头基本上就占了体重的将近一半以上。
1: 对，而且它剁椒鱼头好像还是会占一半的，就是一小半的鱼身子。
2: 会占一点点啊，所以呢它这个鱼头特别大，然后呢再加肉质很嫩，辅以呢很多的这个佐料，所以鱼头就特别的入味，就很好吃了。
1: 没错，那大家可以跟我们持续的分享一下以前你不太能够接受但现在却能够接受的一些东西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五个小妙招长脑子特别的快。其实在前天的时候9月16号是中国的脑健康日，那作为人的指挥中心，大脑要负责的一个信息处理、控制感觉、运动功能、维持认知功能、管理情绪，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脑子怎么好像不够用了呀，或者是调侃自己终于要长脑子了吗？但其实大脑长大之后虽然说不会有显著的物理性的一个跃迁，但大脑的神经

0: 元素可塑性确实非常高的。
1: 嗯，没错，第一个哈、啊、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去长脑子啊。第一个呢就是吃鱼补脑。嗯，
0: 对，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或者是大家其实对现在自己健康认知也越来越高了，鱼和其他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而这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无法自行合成，还是要从食物当中摄取，所以有降血脂、增强免疫力、改善这个辅助改善记忆力的一个功能，也就印证了多吃鱼有善的这样有益的一个说法。
1: 嗯，没错，是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运动补脑啊，这个也是经过研究显示呢，经过这个长期的运动之后呢，海马体会进行变大哈、啊，然后呢会让我们的记忆的核心区域、掌管学习的区域，它的萎缩与记忆下降的风险啊增加密切相关。运动会让、嗯它进行逆生长，也意味着说能够更有助于去保护记忆，延缓认知衰老，降低痴呆的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这个运动能够长脑。
0: 是的，那以下是被认为最效果最好的四类健脑运动。首先就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耐力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每周至少有150分钟，心率维持在60到70左右，这样就可以了。如果说大家还是没有办法衡量的话，就可以做到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的程度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高强度的间歇性训练，那指的就是短时间持续高强度运动，包括时间静息还有低强度的运动交替组成的一种体育锻炼的方式。但是这类运动更建议就是有着一定基础的人进行，避免然后损伤到自己。
1: 嗯，没错。还有呢，认知运动结合的一些技巧性的训练，通过身体和大脑同时参与的一个运动，它比重复熟悉动作更能刺激大脑。另外呢就是力量训练，也就是抗阻训练了，比如深蹲啊、平板支撑、俯卧撑这些等等啊，这个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要早睡早起了哈，这个确实熬夜对我们的大脑影响挺大的。你会发现如果说睡得不好，就会让我们的记忆然后呢变得越来越差，包括呢反应也变得越来越差。所以就算熬夜之后想补觉也补不回对记忆力的一个影响，尽量的别熬夜，早睡早起。
0: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早上九点，
3: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4: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2: 来听
4: 资讯快，
2: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2: 车流长，
4: 音乐近，
2: 上下奔赴的快乐，
5: 你有
4: 吗 ？FM 101.2，喀什早上好。
6: 早安，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凤。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其实昨天早上是我关注了一下这个天气的天气预报吧，然后发现这两天都有几率有概率是会下雨的。那确实事实也证明今天早上然后天可能也是会比较凉爽一些。预计今天一直到白天，喀什平原各地是断续有小雨，部分区域可能是有中雨。舒服县的木什乡、喀什市的阿克喀什乡，还有加什县的西克尔库勒镇至神秘大峡谷，克孜勒苏乡至英买里乡，巴楚县的琼库恰克乡，还有麦改提县的库尔玛乡，包括土曼勒乡、叶城县的江格勒斯乡一带是有大雨的，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下降5度左右。18号的夜间至20号的平原各地是多云转晴，风力不大，气温继续回升。未来3天内，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时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山区是雨夹雪或者是雪。其中17号午后至18号，塔县的科克亚乡至塔赫曼乡、库尔西鲁格乡至瓦卡乡、大同乡至马尔扬乡，还有热斯喀木乡、英吉沙县的克孜勒乡，还有沙舍县的喀寻乡至达木斯乡、叶城县棋盘乡至科克亚乡，还有乌夏巴什乡至二牧场、岑林县的玉叶镇至永康镇一带有大雨，局地是暴雨。未来3天内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0度左右。
1: 从

0: 天气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周末到了哈，确实呢可能会存在一些小雨的情况。与此同时呢，这个最低的温度也会有所下降，在12度左右了，就会发现其实早上出门的时候是越来越冷了。还有呢，这个天也是会亮得越来越晚。早上出门的时候其实一般的话其实8点20钟左右的时候天就有一点亮了，但是今天出门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天啊好像就亮得更晚了一些。
1: 出门时候还是黑是吗？
0: 对，还是挺黑的。所以呢咱们在早上出行的时候啊，还是要记得适当的去增减衣物啊，增添衣物。
1: 没错。那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说到互动话题，美杜莎就说到了小时候他不怎么吃无花果，总觉得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虫子，其实就是那个无花果的籽嘛。现在酷爱吃。我发现好多人都是这样，我身边也有人是这样，小时候不怎么吃无花果，长大之后觉得无花果太好吃了。
0: 没错。
1: 接下来我们再次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是快到十点了，路面上的变化也是出现了一些，我觉得每次到十点之前路面更堵一点。
0: 是的哈，这个现在已经进入了早高峰最堵的一个时间段吧。咱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啊，市一大道这边的路况呢仍然是没有得到好转，依然是在老式的转盘这边开始哈，就开始堵了。然后东向西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肺科医院的十字路口，现在这边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一个情况。包括呢咱们解放北路也是，解放北路从我们的这个北大桥下来一直是堵到了利民路的路口，现在呢拥堵的队尾更长了。再来关注一下土曼路这边啊，土曼路呢因为受到开城仪式的影响，从九龙泉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到古城门口是已经完全堵通了，不太建议哈，就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是一个交通管制的时间，不要往这边走。另外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大十字这边，人民东路从咱们人民广场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到大十字这边现在车辆是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咱们东西走向的这几条路目前呢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拥堵，包括咱们穆士塔克西路在东湖安居小区这边东向西的方向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路口这边是非常的拥堵。与此同时呢健康路从市人民医院这边上来东向西的方向到我们农三市学校的十字路口这边车辆也是非常大。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二医院这边，从天南路的丁字路口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现在呢路况也不是很好走。再来关注一下建设路和班超路吧，建设路和班超路的话现在也有一些拥堵，主要呢还是受到建国路这边修路的一个影响吧。目前来说的话咱们的新青年南路这边南向北的方向与咱们建设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基本上这一条道是已经完全堵通了啊，从建国路一直堵到建设路，然后呢也会造成咱们建设路这边的一个拥堵。建设路的话从我们的这个青年南路的路口一直是堵到了滨河南路的这个路口，现在呢也是非常的拥堵。还有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建国路哈，建国路的话从万达这边西向东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市一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也是受到一个修路的影响吧。
1: 对，但是现在和谐路的一个路面情况已经缓解了，第十六小学的门口现在已经不怎么堵了，可能还是在乐活广场这边会稍微出现一点车流量，然后南湖路然后阳光小区的 C 区北向南的方向包括市一大道南路红绿灯这里也会出现一点点的拥堵，包括车流量。昆仑大道这边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中亚亚中机电市场北向南的一个方向，车流量会更多一点，一直到喀什湿地四十二中学这边，然后呢会有一小段的一个拥堵情况。现在其他一些路面情况都还是挺不错的，喀什地区气象局的这个附近还是一样出现了拥堵，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堵到了明宇路的红绿灯这里。
0: 包括呢新民路也是一样的哈，从水利局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到古城万达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还有呢大众路北向南的方向是已经通了，但是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新民路这个路口这边呢现在车辆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没错。那大家如果说行驶在路面上有路况的话，也可以在听友群当中及时的跟我们说一说。南宁路现在已经完全缓解了，西域大道今天的路面情况也非常的好，没有任何的拥堵的地方，像时光老街呀，包括二十八中这边还有医院这一块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路面情况。解放北路今天看起来路面情况都好了很多，但是可能还是一样，从广东路一直到深圳路再到利民路的十字路口这边北向南的一个方向整条路下来可能都会有点拥堵，但是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路面情况了。
0: 再往北的话还是一样，天元国际这个十字路口这边呢

0: 还是比较拥堵哈。天人西路和天人东路，天人西路西向东的方向，天人东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来说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好消息是迎宾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南向北的方向已经通了。其他路段的话，我们从后台看，基本上现在相较于这个9:40多的时候，还是要好很多了。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说有怎样的路况呢，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马上呢，也到了这个10:00的整点时间了。整点之后呢，估计路面上的情况就会好很多了。
1: 是的，那我们整点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每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驾驶时，我们是这条路上的掌舵人。一个电话，一条信息，或许只是一瞬间的分神。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家人的期盼，驾驶时请勿分心，保持专注。因为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也在家。每一次平安抵达，都是对家最好的承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3: 管够，
4: 路况全有，
3: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
1: 上上奔赴的快乐，
4: 你有吗
3: ？FM 101.2，喀什早上好。
5: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6: 我是小芳。
5: 我们看了一下听友群当中啊，武家坝这位朋友就说到了三师中学十字路口直行车占了右转车道堵老长了，很多车鸣笛，一男一女两个辅警就站在路中间，一个站在右转车道。哎呀，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其实我觉得早上大家都要怎么说，互相体谅吧，因为这个早高峰大家都着急，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还有上班的朋友们也要

0: 送上学的小朋友们。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够看到红绿灯然后已经在直行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站右转的一个车道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如果说你明明看到了这个
1: 还是很长的红灯，
0: 对，或者说你刚刚看到这个直行的红绿灯结束了，然后还是执意的去站右转的一个灯的话，我觉得这样堵着别人就是不太好了。其实我也是每天经常被堵，尤其是现在晚上8点啊，或者说是中午2点左右的时候，走乐活广场这边，因为我要右转，经常也是直行车站到了右转的车道里面，
1: 结果动也动不了。
0: 没错，
1: 对，所以我们现在从后台看到也是啊，健康路这边从市人民医院上来，南向东向西的方向确实一路堵到了龙三市学校的十字路口，包括呢过了这边之后，一直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呢，现在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这边本来车流量就大，因为其实从慕士塔克西路这边过来的时候车流量就已经很大了，在东湖安居小区这边呢现在仍然是车流量比较多。
0: 对，
1: 再加上呢刚刚说到的一个占用车道的一个问题，所以就会造成到龙三学校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车流量就是非常的大。所以呢大家我觉得还是尽量的车行其道吧哈，然后呢不要去占用这个其他车道。
0: 没错，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好像都是东向西的方向会更加堵一点，比如说肺科医院到东大桥土曼桥这个里，然后还有呢就是从土曼桥上一直到红绿灯摩天轮红绿灯，然后再到天南路的丁字路口这边，也是东向西的方向会更加拥堵一点。尤其是现在已经10点10分了，土曼路包括滨河北路还有东大桥上面拥堵的会更加严重一点。那大家现在其实也不用太着急了，因为已经10点10分了，基本上如果说迟到的话可能已经成为定局了。然后那也是希望大家在路面上能够尽量去遵守，我个人是感觉如果大家都非常非常自觉去遵守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行驶的正常情况的话，是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的。
1: 没错，主要就是还是有一些人呢不太遵守交通规则，所以就会导致呢路面上呢会带来一些拥堵的问题哈。大家各行其道，然后呢这样的话营造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啊，交通的一个文明。
0: 没错，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是的。

0: 我们刚才说到长脑子的最快的方法，我们只说了几条，对不对？那前面说到了早睡早起，还有就是读书抢脑。研究人员比较了三类人群，分别是不会阅读的文盲和从小就阅读的人群，长大开始阅读的人群。阅读让左脑的弓状束的特定部分连接颞叶和顶叶的一个区域结构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也就意味着神经纤维更加的有序密集，信息传导也更加顺畅，神经纤维附近的包裹髓鞘更完整，减少了信息传输过程的一个泄漏或者干扰，增强了我们大脑认知、读书和能力。也就是说这个更加完整，传递信息更加流畅，就说明脑子更加灵活一些嘛。
1: 当然了，如果生活当中你发现自己啊已经丧失了一些深度阅读的技能，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咱们可以从简单的日常训练起，比如说听熟悉的歌，回忆一下歌词，或者说用路边的车牌或广告牌造长句，完整看完整篇文章，有哪一些有用的话自己总结一下，不要中途跳出，这样的话慢慢的让我们的大脑处于一个稍微用力思考的一个状态，而非单纯的躺平去接受信息。因为现在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手机啊是越来越先进了哈，包括呢我们去记很多的东西，以前的话我记得很清楚啊，咱们这个记电话号码的时候就大家都基本上能记一大串家里人的电话号码，亲戚的电话号码，
0: 现在我也能啊，我们家里人电话号码我都能背下来，
1: 就朋友的电话号码基本上都能记下来。哎，对，就是
0: 背不下来。
1: 对，就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不太用这个
0: 智能手机，而且当时我们还会背 QQ 号呢。
1: 对对对，就是 QQ 号也记得很清楚，所以那个时候就我们的记忆量非常大，然后你会发现记忆特别好。但是现在有了之后呢，有的时候我甚至连就是我如果说刚换手机啊，对于我自己的电话号码，我可能都要记好久，我才
0: 想一下电话号码。
1: 哎，我还得去从头到尾的背一下，比如说你手机号后四位。什么我得从头到尾去背一下才能把它完全背下来。
0: 是的，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但我现在也能理解，就是可能是我的问题，我太苛刻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说怎么可能有人背不下来自己的一个身份证号呢？我后面发现真有。因为其实身份证号很简单，就是固定的，就比如说我们
1: 开
0: 始的
1: 开头
0: 对653101，对不对？这个是固定的。
1: 再加你的生日，再加后四位，
0: 你的出生年月日是四位数，对不对？然后呢，你的年月日，然后各分别也月日也是四位，然后加年的话，这是八位了，对不对？
1: 对，
0: 你最后只需要记四位，就是我认为非常简单，但是就是总有人背不下来，我后面就有点不太理解。
1: 是的啊，其实说实话，这个身份证号基本上从我们读书的时候就一直会用到，因为填写很多的一些信息都会需要去记这个身份证号码，包括呢爸爸妈妈的也是啊，爸爸妈妈的身份证号呢也基本上记得很清楚，因为开头都是一样的，然后你再记一下他们中间这个生日啊，出生日期，然后再加上后四位，其实就很好记了。
0: 生日肯定是记得住的，然后出生的年份记一下就没啥问题了。
1: 哎，没错哈，所以呢，你看也是为什么说要让大家多去动脑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多动脑，脑袋才会变得更加的灵活，变得更加的这个，所以有句话叫做用进废退嘛。那如果说经常不用不记的话，那确实大脑就会变得越来越迟钝，有的时候你去记一件东西，可能你明明已经记得了，但是完了之后过头又忘了。
0: 没错，还有音乐醒脑，听音乐的过程当中对大脑来说就是一种感官调动训练，负责听觉、视觉以及运动感知的脑部的在音乐家的大脑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为了更好长脑子，我们要把这几个习惯形成闭环，产生叠加效益，比如说晨间运动，加强晨读，激活神经可塑性，提升日间学习的一个效率，路上听歌，帮紧绷的神经舒展。
1: 在午间小睡一会儿呢，固化上午所学，为大脑腾出内存。晚餐的时候呢，吃点鱼，提供欧米伽的脂肪酸，辅助大脑改善。到了晚上呢，提前早睡啊，然后呢，有一个深度的睡眠，完成记忆刻录与毒素清理，开启新的一个循环，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早上九点，
4: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5: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3: 来听
5: 资讯快，
3: 路况有，
5: 通通安排，
3: 车流长，
5: 音乐近，总会有
3: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6: 你有吗？
5: FM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有一条消息冲上了热搜啊，9月30号起花呗白条不再默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支付场景的金融诱导从借贷向保险蔓延。北京的张先生日前首次在小区外的电瓶车充电桩充电，微信扫码付5块钱之后，页面弹出要求授权某银行卡第三方的平台快捷支付，他以为是充电桩需要就授权了，没想到几天陆续收到短信显示被某保险公司扣了4笔钱，每笔近300，并收到客服微信短信称成功办理了保险业务。张先生对记忆回忆到，整个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购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授权了扣款的一个协议。
1: 没错，那这种乱象呢，其实会迎来改观。202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它的核心逻辑就包括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将迎来强制的区隔。那同时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12条也是明确规定了，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融入列入支付工具的选项，也不得为上述产品提供营销服务。所以呢，新规当中提到的一些贷款的产品主要涉及两大类，第一个呢是信用付或先买后付类的一个产品，比如说花呗、白条、月付等等这个；第二个呢是现金贷及导流的平台，比如说借呗等等这些借款的平台等等。这也就意味着收银页面需要将银行卡账户余额等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的一些金融产品区分独立展示，禁止呢默认勾选或诱导用户去购买金融产品。如果说用户需要主动点击才能了解相关的信息，过去那种将信贷产品和支付方式并列的展示，利用用户惯性的习惯性的这个去支付，模糊花自己的钱和借钱花借这样的一个界限的做法呢，也会得到禁止。所以就是说从未来开始呢，这些在咱们在进行这个支付的时候呢，可能是优先的去到我们的这个账户余额包括银行卡的这样的一个付款，那包括呢其他的一些这个信用的一些贷款，或者说支付啊，这个花呗啊、月呗啊、这个月付啊这些等等呢，可能就会列入到其他的一个项目当中，就会如果说你主动去选择的话才会去用这个扣款，并不是说首先给你推荐这个。
0: 是的，我觉得这样其实非常的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近期好像是之前我记得我关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大家记不记得那个美团上面它有一个先用后付。
1: 没错，
0: 我就觉得那个很麻烦，就是我可以现在当场付钱，我不知道那信用后付到底是什么意义，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吧。然后呢，
1: 他让你付款的时候，完了之后就给你自动选择。
0: 对，每次都自动选择，我觉得很麻烦，还得单独去进行一个月底啊，或者什么时候到日期要还。我觉得还也就算了，我觉得也没啥。但我每次进去，他又让我上传什么身份信息，然后又让我开通什么什么白条，然后怎么怎么样，弄一大堆，太麻烦了。然后我就开始在网上找，我说怎么样把这个月付关了，我就关了，然后隔离阵子，我不知道为啥又开了，然后现在已经延伸到这种状态。我昨天下午点了一个奶茶嘛，小芳应该看到了，我点了一个奶茶，然后呢，点完之后，我是从银行卡里，先生银行卡里直接进行的付款，但是他突然跳出来一个信息，让我补充自己身份证信息什么什么的，我没有仔细看，我直接就点掉了。我感觉他又在诱导我开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1: 对，有的时候就是你点这里面去的之后，他会就是有一些叫他你以为是可能去进行这个付款的一些信息的完善，他可能就会引导你去进行一个贷款或借贷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产生，所以就莫名其妙的，有的时候就像刚刚我们这个说到的一个消息当中也是哈，就莫名其妙的授权了一些银行卡的信息，就变成了去购买一些这个保险产品。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支付的时候也是，
0: 甚至莫名其妙开通了一些什么白条啊、借呗这些，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1: 对，没错，就像我打车也是哈，就是莫名其妙，他总会给你引导说这个，就你点击开通支付这个什么取消必赔，但其实我不需要这个东西啊。就是基本上我们打车的话，司机取消的这个概率是很小的啊，为了这3块钱的这个什么取消费用，然后你每个月都得花好几块钱，其实没必要。然后呢，你也觉得特别麻烦。那人家取消了肯定是有事嘛，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是每次他都会给你，你点进去他就会给你推荐，然后。

0: 你有的时候不小心操作进去呢，就差支付那一步了。你要一不小心的话，就可能就已经开通成功了。包括呢，我们很多时候买票也是，买机票也是哈，就莫名其妙的，
1: 选了很多附加项
0: ，然后附加的条件就多花一两百块钱，其实那些都用不着啊。然后呢，
1: 多花90多块钱吧，因为我每次就是，我观察过会多花90多块钱买个什么套餐，比如什么酒店的优惠券礼包，还有接机服务。
0: 是的，
1: 我个人是认为没什么必要的，
0: 但是其实根本就用不上哈、啊。所以呢，也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一些附加的服务，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都太用不上。然后呢，他有的时候就去误导你去进行这个消费。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措施去形成了之后呢，9月30号以后这一类的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出现的比较少了。所以呢，也是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消费者权益，让这个选择权在消费者手中能够自主的去进行选择，而不是说平台去给你进行一个诱导，让你去进行消费。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接下来有一个消息，水来电来，天山深处的超级工程投产了，247米的世界纪录，够600000户家庭用一年。9月13号，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投资建设的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台一号机组顺利通过72小时的运行，正式投产发电了。试运行期间，机组的振动、摆度、轴承的温度等关键指标表现优异，充分地验证了机组的设计、制造水平与安装质量。
1: 那首台机组的投产发电呢，也会为大石峡水电站全面投产按下加速键。截止到目前的二号机组于9月14号完成了72小时的试运行，向正式投产发电迈出关键的一步。三号机组的内试验也已经全部完成了，设网试验呢也是有序的推进。这座矗立在天山深处的超级工程即将全面投产，为我们南疆大地的长治久安注入澎湃水动能。作为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以247米的最大坝高刷新世界这个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的记录。电站配置了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到了75万千瓦。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呢，兼具了生态和民生的双重效益。工程全面投产之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8.93亿千瓦时，可满足约600000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同时呢，水库每年也可以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缓解下游680余万亩农田的缺水问题，并将下游的河道防洪标准从10年一遇提升到了50年一遇，将极大促进南疆农业现代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0: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这也是非常可爱的一个消息吧。鸟中大熊猫组团打卡喀什了。飞鸟吃环境，候鸟渐变迁。金秋时节，500余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冠齐聚喀什市的水利用生态造林基地，成为了边疆生态持续发展向好的鲜活证明。这片由再生水资源滋养的一个湿地，由白茫茫的盐碱荒漠蜕变而成，既是中亚候鸟迁徙的通道上的一处重要停歇站点，也是干旱地区以水资源集约利用修复生态的典型样本。
1: 没错哈。那同时呢，这个也是从多种维度来了解我们喀什久久围攻推进生态修复的一个实践路径。同时呢，这个今日起，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中心也会推出系列的报道之500余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冠落脚喀什的见证生态之变，冠鸟复绿，减碳新生。我们呢也会一起去等待这一场静悄悄的生态蝶变。秋风漫过喀什，围海翻涌如浪，曾经白茫茫的盐碱荒滩，如今是一望清水，万顷芦荡，迎来了候鸟南迁中的贵人贵客之一黑冠。9月11号呢，记者也在喀什市中水利用生态造林基地湿地腹地看到了晴空之下成群的黑冠鸟，乌黑油亮的羽翼在天际划出优美的弧线，落地后错落栖息，自在悠然，铺展出一抹灵动蓬勃的生机。其实啊，最近这2年，你会发现来我们喀什的水鸟越来越多了，包括呢经常会在空中看到这些盘旋的这些鸟类，所以呢也会证明着我们喀什的生态也是越来越好。
0: 没错。那这样的一些黑冠，大家有没有想要去看一看的一个心情呢？黑冠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组织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每只体长约1米，黑白红三色分明，还有喙和眼周是鲜红色的，背部和翅膀是墨黑色，在阳光下泛着紫绿色金属光泽。全球野外的种群约2000至3000只，因为数量很稀少，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研究员介绍说， 黑鹳对于觅食水域的要求近乎苛刻，水体食物必须丰富，水质必须清澈，水深不能超过40厘米，水过深不利于它涉水捕食，水太浅则这个饵料难以存留，那水还要清，干扰也要少。在我国西北干旱区域，可以同时满足这些条件，适合大规模给集群补给的潜水湿地并不多见了。
1: 嗯，没错，也正因为如此呢，大规模的黑鹳集群落脚是体现出我们这边生态向好最鲜活的印证。相关负责人也是说到了哈，喀什市城市生活污水经室内污水处理厂统一净化之后，达到了一级 A 排放的标准之后呢，通过一条长达31公里的专用管线输送至喀什市阿克喀什乡区域，主要用于生态基地造林灌溉。2018年，该基地依托了援疆资金启动建设，常年的生态饮水灌溉之后，区域富含水体依托天然的形成，逐年积蓄自然涵养，慢慢地孕育出了一片万亩浅滩湿地。经过处理达标的再生水呢，带有一定的氮磷营养盐，水体营养相对丰富。那经由芦苇水生植物的自然消纳调控，能够持续的滋养浮游生物、水生昆虫和小型鱼类，为候鸟的迁徙啊，然后呢提供了充足天然稳定的一个食物链。
0: 嗯，没错，整片湿地是形成封闭式的管护，严格管控人为的活动，水深适宜，饵料充足，环境静谧安静，三重优势叠加，高度契合了黑鹳挑剔的生存条件和标准，让这片人工湿地成为了候鸟迁徙路上的优质天然驿站。根据近几年的监测数据分析，新疆黑鹳迁徙越冬的种群集结地也很可能发生了南迁。专家说，这一判断的背后是喀什地区多年的生态治理的积累。确实也能看得出喀什越来越好了。
1: 没错，确实在这里呢，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候鸟，尤其是一些珍稀的候鸟云集。喜欢摄影爱好的朋友也来到这里哈。以前呢，拍鸟得去很远的地方，比如说阿克苏、库尔勒这些地方。现在呢，不出喀什就能拍到很多珍稀美丽的鸟类。
0: 是的，如今再生的水滋养沃土，水域清澈丰盈，生态底色持续向好，基地已记录的包括了白头硬尾鸭、黑鹳、彩环、白尖雕、白尾海雕、卷羽鹈鹕等在内的95种鸟类，其中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头硬尾鸭这一世界濒危的物种也在这里作为主要的越冬地。日暮时分，晚风徐徐，尾浪起伏，夕阳余晖落在湿地上，给偏迁的鹳鸟摇曳的芦苇荡镀上了暖金色的一个光晕。那再过一段时间呢，这511只黑鹳将飞越帕米尔高原，前往印度的次大陆越冬。明年春天，它们也会沿着原路返回，在新疆山区和胡杨林里面繁殖，秋天时候再度南迁。它是这片绿水青山，依然是它们越迁徙路上最安稳的一个驿站。
1: 没错啊，飞鸟无言，山河为证。正是因为我们喀什这片中水滋养的尾滩，用一汪清水书写着荒滩也能变驿站的新故事。那同时呢，这场跨越山海的生命之约，不仅是定格着一座绿洲的绿色蝶变，也映照出了我们西北干旱区以水治荒、向绿而生的治理新路径。听到这样的消息啊，感觉到非常的自豪。所以我会发现，就是近些年来啊，越来越多的这些珍稀的野生鸟类选择在喀什作为这个候鸟的迁徙中途中转的地方。也会发现呢，就是你能够在我们喀什拍到或看到这些珍稀的鸟类，就觉得生态是变得越来越好了。包括其实去年的时候啊，我也在咱们的东湖公园拍到了很多一些这个候鸟在那边进行停留捕鱼。因为呢，其实东湖公园大家都知道，其实里面的这个鱼啊非常的多啊，然后呢生态也是非常的好。基本上你会发现在东湖公园垂钓的人很少，基本上没有太多人去垂钓，因为这个对于这个生态的管控还是挺严格的。相对于其他城市哈，可能很多爱好垂钓的朋友会去到这个公园去进行垂钓，但是我们这边对于这个生态的一些保护都做得很好。所以呢，正是有了这个对于生态的保护、生态的这个治理的这个坚持，才能让我们喀什的 这个水土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也就会选择让这些候鸟呢能够有这个中转栖息休息的一个地方，才会选择来到这边。所以呢，这不仅是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美好愿景，同时呢也是我们人工治水治理环境的一个更好的见证。
0: 没错，那每次看到这些小动物会选择来这边迁徙，我就会觉得有一种大自然的神奇，然后让他们牵引着他们来到了喀什。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陈小江致欢迎词，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喀什地区在产业振兴与水利惠民上同步发力，让发展成果更有温度，更暖民心。喀什各地欢送新兵入伍。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9月15号，以苏联上合智起未来为主题的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
6: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致欢迎词，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张庆伟指出，习近平主席在2026比什凯克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深化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各方秉持上海精神，落实元首理事会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策协同，共筑长效合作机制，强化设施联通，共建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创新惠民，共享数字发展成果，坚持良法善治，共护数字安全秩序，奋力书写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新篇章。陈小江表示，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与各国地方间务实合作，携手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数字通道网络，打造绿色算力合作样板，培育数字贸易等新的合作增长点，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刘烈红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各方应落实元首共识，深化数据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务实项目落地，推动数字经济政策规划交流对接，深化数据互信，加强智慧农业、智慧能源、平安城市等应用场景培育，促进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霍利克佐达、科伊奇耶夫和索海尔汉表示，上合组织各国正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应携手构建上合数字走廊，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技术革新和投资增长，实现共同发展，将深化同中国新疆合作，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数字治理等取得更大成效。开幕式及主论坛上，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部长伊克巴尔、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卡塔夫斯基做主题演讲，各国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协会嘉宾代表围绕深化数字经济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发展进行了专题分享。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2026至2027、中国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典型案例集2026等多项重要成果。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嘉宾、上合组织相关机构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等参加会议。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张迎春、王林、薛斌、万平，天津市副市长翟立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宏斌、部分国家部委同志、兄弟省区市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及各地州市各师市同志、院士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等参加会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辅相成，必须协调并进，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0: 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喀什地区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准，把增加就业作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重要导向，在产业振兴与水利惠民上同步发力，让发展成果更有温度，更暖民心。
1: 产业是就业之基，英吉沙县聚焦牛仔纺织服装产业精准招商，持续推进强链、补链、盐链，不断完善纺纱、织布、成衣加工全产业链。今年以来已成功签约5家企业，项目总投资达 6.52 亿元，产业集聚效应、规模效应持续凸显。
2: 山东沅江干部、英吉沙县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林青山：
3: 我们坚持强链补链，聚焦纺织服装全产业链发力，先后引进了纺纱、织布以及成衣加工等各类企业，构建完整的产业链集群。
1: 随着一批重点企业相继落地投产，群众就近就业渠道不断拓宽。英吉沙县某服装企业今年4月落地，6月试生产，已带动300多名群众就业，近期又引进50余台全自动缝纫机扩大产能。
2: 英吉沙县某服装企业负责人李晨：
3: 我们现在已经投产了8条流水线，每天可以生产2000条牛仔裤，后续的我们还将持续增加到20条流水线，实现年产320万件的生产目标。
1: 沙车县全力推进渠道防渗改建工程建设，着力补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灌溉输水能力。项目建设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项目投用后将有效解决输水效率低、灌溉成本偏高等问题，为农业稳产增收、乡村振兴筑牢水利根基。
2: 沙车县亚喀艾日克乡亚喀艾日克村村民阿布利米提阿西克：
4: 我是从6月份开始在这里工作，每个月6000元左右。
2: 沙车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卜祥新：
5: 水利局今年共实施了在建项目有14个，涉及渠道和防洪，我们将前移监管关口，加大对施工现场之抽查力度，严控关键工序和隐蔽工程，全力护航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
0: 金秋时节欢送新兵，热血青春投身国防。连日来，喀什地区各县市纷纷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优秀青年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
1: 在各地活动现场，全体新兵身着崭新军装，胸带大红花，身姿挺拔，精神抖擞，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主动担当、矢志强军的昂扬风采。自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各地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相关部门共同做好优抚工作，让新兵安心服役，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
2: 麦盖提现入伍新兵谢立业：
6: 参军是我的梦想，感谢家乡和家。
1: 正当时，此次欢送活动不仅是一场青春的出征仪式，更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近年来，喀什地区始终高度重视征兵工作和全民国防教育，持续加大国防宣传力度，优化征兵服务保障，深化双拥共建工作，积极营造重军拥军、军民同心的浓厚社会氛围。
2: 巴楚县入伍新兵伊和山图尔孙：
7: 三军报国是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我会尽快适应部队生活，练强本领，守好祖国每一寸土地，不辜负亲人和家乡期望。
2: 乐浦湖县人民武装部参谋麦麦提利麦麦提：
8: 举行新兵欢送仪式，欢送优秀青年奔赴军营，希望入伍新兵牢记家乡嘱托，到部队以后刻苦训练，锤炼本领，早日建功军营，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0: 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今年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的首届推广普及宣传周。连日来，各县市通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语言文化活动展演等特色活动，推动语言文字工作进校园、进农村、进千家万户。
9: 在巴楚县，戏曲表演、焦裕禄、书法展示、合唱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等特色节目，生动展示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的成效。
2: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叶坎买里斯村村干部麦尔旦奥布利：
10: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6: 我会自觉学好用好国家通

0: 用语言文字，也会带动身边的同事和邻里一起积极参与，共同营造团结互助、文明和谐的良好氛围。
1: 在舒阜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当地组织企业代表、学校师生、农牧民代表分享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收获。
2: 舒阜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学生赛飞、耶爱丽江：
3: 我会坚持说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当好小宣传员，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和身边的小伙伴。
2: 广州新城实验中学副校长麦麦提图尔孙托兰迪：
4: 我们依托援疆师资力量，开展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字实践活动，把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让普通话成为连接广州与舒阜、连接各族师生的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喀什各地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各具特色的推普宣传活动，生动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服务群众、温暖人心、促进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
5: 9月15号，2026年粤喀人力资源协作促就业系列活动在喀什市人民广场启动，182家企业共提供4935个岗位。
6: 本次活动以“粤喀同心，就业同行”为主题，由喀什地区行政公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旨在把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招聘会采用线下洽谈加云端直播模式，现场设置 AI 精准建岗互动区，求职者可通过智能终端快速匹配岗位。职业指导专家还为求职者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技巧、职业规划等方面的咨询指导服务。
2: 喀什地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副科长李燕：
7: 我们将持续深化两地在岗位信息共享、技能培训、跟踪服务和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方面合作，把就业服务做实做细，让粤喀协作成果惠及更多企业和群众，持续为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人力资源动力。
5: 9月16号，喀什地区第三届应急救护大赛在喀什市举行，各县市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在实战化比拼中锤炼应急救护本领，筑牢基层安全防护屏障。
1: 本次大赛设置场景演练、实操比拼、知识问答等环节，全方位检验各县市应急救护培训成果与实战能力。赛事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用，有效调动全社会参与应急救护培训的积极性，进一步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推动救护操作流程规范化，夯实群众性应急救护工作基础。
2: 巴楚县参赛队员朱同勋：
8: 今后我会把比赛学到的严谨细致、快速处置能力运用到本职工作中，保持持续学习的态度，查漏补缺，时刻牢记敬畏生命、立足岗位主动担当，把赛场积累的经验转化为履职能力，用心做好各项工作。
5: 9月12号至15号，加拿大白求恩协会代表团一行走进喀什，开展义诊服务和医疗经验交流，并深入校园讲述白求恩的故事。
6: 参访期间，代表团一行走进喀什市下马勒巴格镇卫生院，与本地医生共同开展义诊活动，为70余名患者提供诊疗服务。代表团一行还走进喀什市阿瓦提乡中心小学，参观校园，了解办学条件，与孩子们一起跳舞、踢足球、做体操，并向他们讲述白求恩的故事。在交流座谈会上，代表团与喀什地区相关部门围绕心脏急救、医疗人才培养、中西医结合诊疗等领域探寻合作机会。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省会温尼伯市曼尼托巴卫生科学中心与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5: 9月16号，喀什地区第一届老年人体育健身系列赛事暨排球推广赛开赛，赛事以银发健体魄、乐享新时代为主题，共吸引5支队伍40余人同场竞技。
1: 比赛现场，参赛队员奋勇争先，配合默契，接球、垫球、扣球等动作流畅娴熟，充分展现了喀什地区老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参赛选手刘泽平：
9: 气排球这个运动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好，一，它能锻炼我们的体能；二，活跃我们的大脑。希望有更多的球友们加入我们的气排球行列。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近日，汉墨润江鲁江同心书画交流活动在乐浦湖县启幕。活动以笔墨为媒，搭建起跨越山海、互融互通的文化连心桥。
2: 9月15日，巴楚县十六花婚姻家庭辅导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为期10天，课程涵盖婚姻家庭矛盾调解标准化流程与技巧、法律边界与调解文书规范实训等重点内容，旨在为基层家事调解工作精准充电赋能。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

0: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他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他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记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至于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既有镰、锄、铲和耒耜等。自从商朝的第19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渠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1: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这个必须要结合立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立法。没有立法，它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它就没法正常的进行。所以商代的立法来说是非常发达的。
0: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立法， 商朝历法以太阴纪月，以太阳纪年，干支纪日，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平年十二个月，闰年十三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中，叫做十三月，称为年中制闰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在浙江乌镇，至今一直传续着最传统的酿酒工艺。中国是个造酒古国，早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增加生活情趣，种种妙处使人们对酒产生了特别的钟爱，逐渐催生出谷物酿酒的技术。到了商代，中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我们无法考证第一个发明此法的酿酒人，但我们会深深地赞叹，这种酒曲酿造法竟从三千多年前一直沿用至今。在当时，酒最早主要是用来祭祀的，祭祀的巫师会服用一定量的酒来完成和神灵的沟通。再后来，无论在祭祀、祝节等重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商人饮酒之风盛行起来，与酒有关的文化也相应繁荣。然而，酒也是双刃剑，它是人世间的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失去了江山。
2: 按说呢，这个酒文化啊，因为商人的这个时候，他那个他那个时候这个宗教崇拜非常发达时候呢，这个用酒来祭神，这是酒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你看，现在包括现在在这个安阳殷墟也罢，或者是最近在安阳殷墟北面那个淮北商城发现以后，商代的这个现代考古发现里面，商代的这个器物里面，礼器里面酒器是非常发达的。
0: 在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具，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在距殷墟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洋洲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在当时，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这些酒具设计之巧妙，做工之精美，直到今日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技艺已经失传。
3: 这个那个铜的配比，然后从古到今，然后基本上这个配比度那个百分比，你往里面掺多多少少掺一点东西，它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0: 马百成是河南省伊川县青铜器行业协会的秘书长，他是当地最年轻的一位青铜器工艺师。

铜、铅、锡三元合金是商代工匠们的首创，而这种三元合金的配比已经失传。马百历时500余年左右的商王朝确实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后续的中华文明以深远的影响。

山，位于河南省霍家县城东2公里。同盟山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各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凌晨时分，周武王率领50,000伐纣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武王登台挥军做决战前的誓师：战前动员结束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动总攻击，300战车、3000武士、45000步兵从地平线上一出现，他们就像一阵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锋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围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10几万人退朝般溃败。结果太阳还没有升到天上，这场交锋就决出了胜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爱。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直播过程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1.2同步收听。
0: 从黄浦江边到昆仑山下，上海对口援建的文化项目又结出新果实。在今年8月27号，上海文化润江重点文旅项目原创沉浸式剧目《知遇》在喀什古城东区首演。这部剧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爱德莱丝绸织造记作为主线，把喀什古城老民居改成小剧场，观众走进街巷，也走进故事。
1: 主创团队扎根南疆采风，把静态非遗变成了能看能听能互动的现场演出，一根丝线连着上海，也连着喀什。今天我们请到了上海市演出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知遇进入式小剧场制作人汤小月，还有知遇进入式小剧场演员如斯坦江、库尔班江，一起聊聊这匹爱德莱丝绸怎么织出了上海和喀什跨越山海的相遇，同时也听一听台前幕后的温暖故事。
0: 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嘉宾，汤老师好，斯坦好。
2: 大家好。
3: 两位主持人好。
0: 斯坦名字叫如斯坦江对吧？
3: 啊，
0: 在生活当中就叫斯坦就可以。
3: 可以的，
0: 对，
3: 可以。
0: 对，先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剧是从8月27号就首演了，对吗？现在演出反响怎么样？
2: 我来讲。
0: 目
2: 前我们是正在喀什古城进行一个沉浸式的小剧场的助演，那会从每周的周二到周日天天上演。那目前我们其实已经面向观众2周时间了，那从我们现场来看，本地观众对我们是有一个文化上的认可，他觉得我们在讲他们的故事。
4: 是的。
2: 那在游客中呢，我觉得就是江外的游客，他可能是不知道有爱德莱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他们非常感兴趣，觉得在这里了解到了南疆的一些文化。
1: 是的，其实在这个最早的时候，我在古城里或者是在一些短视频软件上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喀什的朋友们专门去打卡这个知遇的沉浸式小剧场，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也就是说喀什的一些普通的居民或者朋友们非常的认可知遇这个小广场沉浸式的一个小剧场。
3: 没错。
2: 我们也非常欢迎更多的本地游客或者本地观众来这里打卡。
0: 我昨天在朋友圈还看到很多这个身边的朋友来到喀什之后都会去看知遇，而且看完之后还在发了个朋友圈说特别值得一看。这个斯坦在剧里面演什么？
3: 我在斯坦不好意思，因为刚开始说斯坦说到我名字，我也开始我在剧目当中是饰演阿里木这个角色。对。
0: 这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3: 阿里木这个角色他活泼又可爱。我首先说一下，阿里木他是古城里的一个房东。对，然后他是爱慕我们的纳迪热的。对。然后呢，
2: 我们那个支店的主理人。
3: 对，是我们对，是我们的主理人。然后他是一个比较可爱，然后有点小霸道，有点小霸道总裁的这种，对，是这样一个角色。然后
0: 演了一个角色
3: 啊。对，还有一个角色是守关士兵。
0: 守关士兵，
3: 没错。
0: 和阿里木是什么关系？
3: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种角色。对。守关士兵会比较严肃一点。是

0: 唐代就是就是当时不能让对不能让蚕种过去嘛，所以当时充当了一个守关士兵这样一个对角色。
1: 所以是唐朝的故事吗？
2: 我们的故事其实讲了古今的两条线，在现代的那个织布店里，我们有一个主理人，一个客人。是从上海来的一个客人，然后以及一个我们是安林木那个这个织布店的房东，
0: 对，
2: 那我们会有两条线，还有一条是古代线，我们会有一个穿越，
1: 这是一个穿越剧是吧？
2: 对，是个穿越剧。然后穿越以后呢，我们的从上海来的那个顾客她会变成传丝公主，因为《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就是丝织这个技艺是从中原传到了西域的，所以她做了一个传丝公主的角色，以及她的侍女有一个侍女的角色，是我们主理人穿越后成为的一个角色。
3: 所以说这部戏就是两个朝代穿梭起成为一个故事，
2: 对。主要还是讲了爱德莱斯的传承。是。
1: 总共有多少演员？
0: 三位演员。
1: 总共只有三位。
0: 对。
1: 然后支起了很大的一个故事。
2: 对，三位演员六个角色。
0: 对的。
3: 六个角色，三位演员，也就是说每位演员都有两个角色。
0: 没错。
3: 那确实非常有意思。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知遇这个名字特别的有意思，那最终是怎么样定下来用的这个名字？它跟爱德莱斯绸又跟上海对口沅江是怎么样牵上线的呢？
2: 我们觉得两地融合这件事情就首先是一次相遇，然后我们又在新疆发现了爱德莱斯，发现了他的丝织技艺，那我觉得是我们主创团队和爱德莱斯的一次相遇。那之后我们上海出品讲述了一个新疆的故事，那所有人聚在一起去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是一次相遇。那目前我们已经把这个故事落地在了喀什，那和观众见面，这又是一次不停的和观众的相遇，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丝织技艺的一次相遇，所以我们用了这个名字叫知遇，
3: 非常的有意义，我觉得这个名字听着。
1: 主要是在遇见，对吧？
2: 对，我们不停的在遇见。
1: 你大概几月份过来的？
2: 我今年四次了。对。
1: 所以
2: 我们从我基本一月份开始，就几乎每个月都来，因为我要看我们的房子，我要确认我们的设计方案，然后再是落地开始执行改建，以及最后我们把所有的主创团队带到了这里合成。
1: 所以这个地方是你从最开始从一个老民居，然后逐步改善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2: 从零到有的一个过程。
4: 手搓剧场
1: 太不容易了。
2: 我们有一个很火的那个小红书抖音，可以说吗？
1: 可以说。
2: 叫我在喀什建剧场。那个好像周围我发现很多人来我们店都是因为看了我们那个手搓剧场的视频。
3: 对，其实我也刷到过，而且我还刷到过两位女演员在演出前一天然后发了一个就是视频，然后我就是觉得还挺新奇的。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在古城这么大的一个片区当中，我们的汤老师是怎么样找到现在的这个剧场并且决定把它手搓起来的呢？
2: 其实我们在古城因为东西两侧我们都逛了很久，然后发现这条巷子有古城的本地特色，有一点烟火气，然后我们就希望说当时是一个纯毛坯，什么都没有，那我们想说这个就是可以从零到五我们做一个无限的创作，所以我们决定了用那栋房子。
1: 这个房子和其他房子看起来是不一样吗？
2: 因为古城大多数的房子已经是一个装修完或者怎么样子，但是它是一个纯毛坯，那就是我们有无限的可能去给它做新的创作。
1: 这房子大吗？
2: 目前它是150平，有两层，就等于300平，但是现在我们是今年把一楼做出来了。但是未来我们可能会在二楼做更多的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3: 一些开放的区域。
2: 对，开放区可能是你的手作馆啊，可能是你一对一的一些沉浸式的演

0: 疫啊、会有一些不同。
1: 里面是怎么布置的？
0: 目前它是我们设定了它是一个在喀什古城的百年老织布店，所以现在你只要走进去，你就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老旧的布店，它是在售卖爱德莱斯，那观众走进来，它可能我们在非演出的时段，它就是一个非常沉浸的氛围，你可以去欣赏爱德莱斯不一样的纹样，因为我们店里面挂了非常多不同的爱德莱斯，你也可以坐一坐，感受一下古城本身的文化，
1: 还能喝喝咖啡，
0: 还能喝喝咖啡。
1: 小爱对当地应该特别熟，对不对？
0: 是。
1: 你之前是关注过这个小红书是吗？
2: 也不是说关注过小红书，是有一天我突然刷到了，好像就是八月底的时候，就是在演出前几天刷到两位女演员的一个发的日常，然后我当时还在想，我说是哪部剧女演员要在这个喀什来拍，然后直到。前几天接到工作之后，然后我一看，我总觉得很眼熟，然后我当场就直接去搜那个短视频平台，搜完之后我把很多视频看了一遍，然后我才发现知玉这个从场景布置，然后一直到我们演员所付出的努力，然后包括里面的陈列，还有其实我刷到过里面的一些茶饮，然后包括饮料，其实外观都是非常好看的，而且很具有喀什本地的一些特色。
1: 然后比如说有什么特色？
2: 就比如说我刷到的是一个茶，然后这个茶壶上面是喀什本地人很喜欢的一些图案花样玫瑰花，然后它非常的精致，然后有一个小杯子，然后杯子里面茶倒出来之后，它有很多这个颜色比较鲜艳的玫瑰花瓣，然后放在上面，就是特别有那种浪漫情怀在里面，但是又带着本地人比较喜欢的这种风格。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在我们知玉的沉浸式的场景当中能够坐下来边看剧边欣赏这个故事边点一壶茶的话，应该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在节目做完之后，其实我也特别想到现场能够去看一看。
1: 去看过了吗？
2: 暂时还没有。
1: 邀请我们小
0: 去，一定欢迎。
2: 谢谢汤老师，谢谢斯坦。
1: 你们在那个里面设计像刚才说到的这些茶壶啦之类的，都是精心去找到的吗？
0: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当时已经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喀什风的一家店，那我就要找一些新疆特色的，所以我们做了很多新疆特色的玫瑰花茶、薄荷茶、杏皮茶，这都是
2: 是的
0: 具有新疆特色的一些茶饮。
1: 我觉得你们做这个呢还挺难的。难在什么地方？就过去在上海我们作为剧场的时候呢，可能和自己身边的这个伙伴了、同事了都特别了解，对吧？这次这个项目应该是上海和喀什本地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做的这么一个事情。
0: 对，是
1: 在做的时候这个磨合的过程这个是怎么样的？
0: 首先我们是一定是相互理解，我们其实说和新疆团队的合作，我首先是从演员开始，因为我们说三个演员
2: 是
0: 都是从新疆出发，然后到了上海或者到了浙江去念书，他们现在是带着作品回到家乡，你们是有成就感的吧？
3: 是的，肯定有。
1: 这么问
0: 一下，我一定要问一下，因为我也一直想了解的是演员对我们的团队是不是觉得加入进来会
3: 非常开心的，
0: 更开心，
3: 很有成就感，满足。对，专业的团队带专业的演员。
1: 斯坦什么时候去上海的？
3: 我是2018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的艺术管理专业，然后上了4年学，后来老师们还是建议我去再多学习学习，回来建设家乡，然后后来就又考入了导演系，所以说在上海戏剧学院念了6年书。对，
1: 这次加入到这个剧场里面，在演这个剧的时候，里面有两个角色，
3: 没错，
1: 有挑战吗？
3: 肯定是有挑战的。这个我得说一下，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个我是作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喀什男孩，然后又受这个我是援疆政策的这个受益者，受这个政策的受益，然后去到上海去念书，然后又回到我自己土生土长的这个家乡，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第二个就是去讲述我作为喀什男孩，我又去讲述这个爱德莱斯绸这个他的故事，我觉得这两个特别神奇的事情是这两件事情，然后是感受颇深。虽然说我们在上海也经常去演音乐剧演话剧。

0: 但是这次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演这样一部美好的剧，让人感觉到幸福的剧，怎么说呢？
1: 这是一个让人感觉演起来很幸福的感觉，
0: 对，然后又很有挑战性，对，
1: 挑战在哪里？
0: 因为又要唱又要跳，还有一些武打的戏份在里面，对，
1: 还有武打的，
0: 啊，没错，
1: 还要唱，跟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可以啊，没问题啊，
1: 来一段，来。
0: 那我就
1: 欢迎
0: 直接上，那我就跳唱一首，就是我刚一出场亮相的，
2: 行，
0: 阿里木头。

0: 看。
1: 哦呦，特别好
2: 听、
1: 啊！
3: 这些音乐都是自己后面做的嘛？就这部剧来做的，原创的。
4: 原创的，原创的。
2: 所有的都是原创。
3: 嗯，
2: 包括音乐，包括剧本，嗯、一切都是从头来过的。
3: 自己来写吗？还是
2: 找专业人士？当然是有专业人士的。我们有整个主创团队嘛？嗯、包括了我们的导演于杰，是我们那个上海很知名的国家一级导演。
3: 嗯，对。
2: 然后我们的音乐编。剧本，是一个国际上拿过奖项的一个编剧老师，
3: 嗯，
2: 以及我们的音乐唐森，他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作曲人，独立作曲人，
5: 嗯，
2: 我们的灯光设计是那个谢雨希，
3: 嗯，
2: 我们外滩灯光秀的总设计师，
3: 嗯，
2: 也是国家一级。舞美师，包括我们的舞美中心的舞美设计，
3: 嗯，
2: 多媒体设计，我们全部是启用了我们上海的团队，
3: 协调了这么多大咖，业内大咖。
2: 对，我们协调了业内的大咖，非常多的。对，就是我们一直说，虽然我们做了一个45分钟的小剧，但是我们整个主创团队拿出来是非常拿得出手的。
3: 嗯，
5: 小而精的一部沉浸式剧，
2: 对，小而美。
3: 嗯。因为里面有很多原创的东西，
2: 对，所有的
3: 这些你们在做，比如说他做了第一稿出来，可能我们需要一群人来听，对不对？
2: 嗯，
3: 然后在什么地方再提一些修改意见之类的，这个过程大概有多久？
2: 不停地在修改，一直修改到了最后一刻，
3: 一直在磨合。
2: 对，从我们的装修开始，
3: 嗯，
2: 这个场景的设定，我们可能就1、2、3、4、5、6稿出来了，然后最后是结合了我们剧本拿出来的最终剧本，
3: 嗯，
2: 然后再决定我们把这个场景设定为一个百年的老织布店，它是和古城的那个历史氛围底蕴是完全契合的。我们就是想，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就是在古城里面它经历了百年那样一个织布店，
5: 就仿佛是古城里一直就有的一家店一样。
2: 对，是。然后剧本以后到音乐到编舞，
5: 嗯，
2: 我们其实前期我们是在上海排练的，
3: 嗯，
2: 那在上海排练的时候我们只能差不多有一个地位定下来，
3: 嗯，
2: 但是其实和现场的情况又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3: 嗯，
2: 那一直我们是8月27号开张的嘛，一直到8月10号你们到了喀什进场地排练，场地排练，我们的所有的主创全到现场，
3: 嗯，
2: 根据现场的情况，音乐在不停的修改，
5: 嗯，
2: 舞蹈动作也在不停的修改。
3: 哎呦，
2: 对，
5: 就是和现场有一个磨合的时期，
2: 对，
5: 越磨越精致。
2: 是，
3: 你看你们是从1月份。基本上就要来到喀什来看场地了嘛，
2: 嗯，
3: 对吧？到现在呢，应该说是9个多月。
2: 是，
3: 嗯，说起来时间不短，但是对于这么一个剧来说，我觉得我还是挺佩服你们这个速度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原创的歌曲、原创的舞蹈，包括这个小民居，它也是从这个毛坯房开始，一步一步设计到现在这个样子。
2: 是，
3: 9个月就完成了这么一个剧。

0: 现场，但是其实到了现场又有一些区别，可能房子跟我们的图纸对匹配不齐啊什么的，反正每天都有新问题跟对图纸对现场，就每天
1: 8月27号正式开演的时候有没有松口气？
0: 松，太开心了，我终于开始了。
2: 那我们第一场表演，表演完之后的现场的观众有没有什么热烈的反响，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这个表态？
0: 观众觉得特别的好，就是我也没有想到的是我能让本地的观众能接受我，那江外的观众觉得哇，你们做了一个东西是我在可能是在别的城市没有发现有这样类似的一个表演，是告知你一个当地文化的传承的啊，所以他们有了一些探究之心，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
2: 是也更加了解了爱德莱丝绸，
0: 对，
3: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4: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3: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4: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3: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是陈光，
2: 我是小爱。
1: 我们今天呢是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沉浸式的小剧场之遇。那么刚才也说到，这个斯坦是演了两个角色，
5: 没错，
1: 对，
5: 是的。
1: 刚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什么感觉？难不难？觉得有这个好像一个是唐朝的士兵，一个是现在的
2: 阿里木
1: 的这个叫什么小店店主，对不对？
5: 对，
1: 其实还是有这种身份上的非常大的反差的。
5: 没错，
1: 难不难？
5: 其实我说实话嘛、其实说实话对我来说是不难的，因为其实在戏剧学院接受了专业的这种训练，表演上的训练，还有一些理论上这种知识的灌输，其实怎么说呢，对我来说其实是不难的，但是是有挑战性的，因为你一人分饰两角，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而且还有大量的唱歌跳舞，甚至有一些武术的段落，所以对我来说是有挑战性的，但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难，因为我是蛮相信我们制作人老师的眼光，导演的眼光，他们选演员肯定是选到最好的，专业最过硬的，没错，是这样的。
1: 我觉得好像在夸自己的样子。
0: 关键是你非常自信。
5: 对，可能是看上我比较自信这点了，没错，是。
1: 那我觉得其实你演起来应该是游刃有余的
5: 是，我觉得演多了之后对角色的理解是越来越深的，然后对剧场也是熟悉的，团队磨合也是越来越好的，所以演到后面就是演到后面就真的就是游刃有余，手拿把签。
1: 和演员的磨合怎么做？
5: 其实
1: 另外两个都是姑娘。
5: 没错，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剧组女性会多一些，所以我们就是我作为男孩子，就是男性角色来说的话，我会觉得很幸福很开心，因为他们每天都会会做不一样的不同的很新鲜的这种饮品啊，然后
1: 两个女孩子还做饮品，
5: 他们也会做的，汤老师现在就是完全可以说是一天做一个新品，我都很震惊，我说
1: 汤老师现在也开发了新技能了，是吧？
5: 对，我说汤老师后面要去当我这个网红了，我说老师，汤老师您了不得，现在又要做又要盯我们又要做自媒体，妈呀！我说您这双开花。
1: 汤老师现在开发了什么新的饮品？
0: 囊咖啡
2: ，
0: 是我最新开发出来的。
5: 对，
2: 上新了吗？
1: 怎么做？你还需要做成咖啡杯的样子吗？
0: 对，现在有那种现成的囊。
1: 烤的这个囊本身就是咖啡杯的样子，
5: 对，
1: 然后你再冲杯咖啡泡到囊里面。
0: 对，关键就是我冲了杯咖啡在这个囊里面。
2: 但是比较有创意，就是在这个囊或者是咖啡里面有没有一些新的装饰？因为我看到这个我们治愈现场的很多饮品，它其实有更多的创新嘛。
0: 我也想有新的创新，我本来想画个爱德莱斯，但是限于实力有限，我还在学习中。
1: 想做拉花是吧？
0: 对，
1: 拉不出来这个感觉。
0: 我
1: 难不难？
0: 难，
1: 特别难，
5: 难
1: 试过。
0: 试过，我们每个人大家都在试，因为每天在开发新产品，然后就在

0: 自己画，画不了就说那么玫瑰花瓣也行吧。
1: 是，其实听到我们的这个汤老师还有我们的斯坦跟我们讲这么多，就总觉得这个现场的氛围其实挺欢乐的。
2: 是的，
1: 而且就是整个知遇，就是你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汤老师还有斯坦还有各位演员，像一家人一样，每天在一块儿开心快乐，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还是工作当中都融合得非常好的样子。
2: 没错。嗯，
3: 然后刚才这个汤老师说开发了一个囊咖啡，对不对？你们这个地方是不是除了演出还会有其他的这个经营的内容，比如说咖啡啦、饮品啦，是不是还有什么美食之类有吗？
4: 美食目前还没有，未来会开发。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场所在不演出的时候其实依然是对外开放的。就是游客啊可以进来坐一坐，感受一下整个店的氛围，因为它其实是还有一个展示的作用嘛。
1: 嗯，
4: 我们就是希望说你进来看一看爱德莱斯的纹样，感受一下古城的风貌，然后还可以买一些我们的饮
2: 品，
4: 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
1: 是
4: 样这样子一个综合性的场所，而不
3: 是
4: 单单
3: 一个很创新的场所，对吧？
4: 对，我们
3: 里面有陈设，有演出，有饮品，
4: 有演出，有饮品，有周边，
3: 还有周边，
1: 周边
3: 对、有哪些周边？
4: 我们目前是自己设计了一个丝巾，它融合了爱德莱斯和我们场地的一些。那个主视觉，以及喀什的一些地貌，我们融合在了一条丝巾上。
3: 现在你们应该是楼上有150平，楼下150平，下面是开发完成了，
4: 对，
3: 上面还没有开发完成。
4: 对，
3: 如果我们现在要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下面这个场地来看的话，总得有很多特别硬核的这种陈列品之类的，让你推荐一些的话，你觉得当中最值得让人过来看的有哪些？
4: 我们有织布机，对，爱德莱斯的织机，因为爱德莱斯其实它非常难生产，它的织机只有50公分的宽幅，它最长也只能织到7米，所以爱德莱斯对当地人说非常珍贵，是因为它织出来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1: 是
4: 我们把织机复刻在了现场。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打卡的地方，因为市区现在几乎没有看到有相关的东西，可能你要去更远的地方，沙车啊、和田啊才能见到它。
1: 对，
4: 但是你现在来古城落地喀什，你就可以见到一个爱德莱斯的织机。
3: 从哪里找到的？
4: 做的，
3: 自己做的。
4: 对，定制的我们。
1: 就是这个织机能够使用吗？还是说它只是作为一个陈设放在？
4: 是一个陈设放在现场，
3: 就大家能看得到。
4: 大家能看得到。
3: 除了织机还有什么？
4: 除了织机还有我们的柜台，就是你能想象我的整个场景就是一个老布店，你在老布店里面你能看到的东西你在我这里都能看到。
3: 老布店应该有各种纹饰的爱德莱斯绸。
4: 对，各种纹饰你可以来那个发掘。然后因为有一些纹饰有不同的意义，你可以现场来看一下。
3: 不同的纹饰还有不同的意思在里面。
4: 是
3: 里面是不是还有个旗袍？好像
4: 对，有一个旗袍，那个旗袍是我们那个上海丝绸集团做的，他们当时
3: 从上海拿过来，
4: 从上海拿过来，但是是个爱德莱斯旗袍，他们用了、用了现代的工艺做了一个爱德莱斯的纹样。
3: 其实是你说，
1: 其实我
3: 好像你更有兴趣。
1: 没有，其实我当时在看这些视频，包括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了我们知遇这个小剧场里面，它除了有些陈列之外，还有一大排都摆放着各种各样好像做好的衣服，然后还有就是在我们知遇就是演出的时候，最后一幕好像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服装，然后展示。我对这个其实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想知道这些服装是能够进行购买的，还是说它只是作为一个陈列放在店里让大家看一看的呢？
4: 它可以买
1: 哦，可以买，
4: 对，它可以定制，因为其实旗袍是按照人的那个整个身形啊要来定制的
1: 啊，
4: 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向丝绸集团去定制的
1: 啊，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喀什的朋友或者是其他地区的一些朋友来到喀什游玩的时候，对这个旗袍特别感兴趣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直接在你们店里进行一个定做的，是吗？ 我觉得非常人性化，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店，什么样子都有。
3: 这个就是女孩子关心的点，
1: 对，
3: 看到特别漂亮的衣服之后，就想知道这个我能不能买回去。

0: 但你现场能够量尺寸吗？
1: 我们
0: 这还是有些问题吧，
2: 就是
1: 哎，我们可以量尺寸，因为我们带来了一位上海上戏的服化设计师。
0: 哦，
1: 对，我们上戏的那个有专业人士在，所以是可以量的。
3: 是，就这么一看的话，知遇不管是名字也好，店也好，还是店最开始的一个铺子也好，好像都符合了一整套的流程，连衣服都能在里面做了。
0: 你看知遇这个店里面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元素应该就是爱德莱丝绸，
1: 对
0: 吧？我们四个人里面我觉得可能最熟的应该是斯坦，
2: 对，
0: 从小应该就是
2: 看着长大的，
0: 看着长大的，在各种环境里面，包括这个衣服，包括甚至桌上摆的这种桌布啊之类的，其实都是有着爱德莱丝绸的这种意思在里面。那你这次经过了应该在外求学有十几年，而且经常应该是节假日可能都不太会回到喀什，对不对？那这次回来之后再参演到这个剧里面有什么感觉？
4: 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我想接着刚才老师的这个前面那个问题，我还是想多说一点，就是我们之前从七月份吧开始一块儿排练，因为我其实剧组里面有三个演员，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我还有一个师妹也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我们是一天每天都泡在排练场里面，就是一块儿排尾一块儿磨合，然后吃在一块儿，练舞在一块儿，然后一块儿讨论剧本。我觉得这个让我感触很深，我觉得这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具体的写照，是一个它就是这样的，我们一块儿生活，一块儿排练，一块儿去讨论这个剧本。然后呢接我们陈光老师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回到喀什有
0: 什么样的新的感受？
4: 对，回到喀什有个什么样的感受？我有感受颇深，就是我是从小从喀什出去，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喀什男孩，到在外求学，然后又回到家乡去演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很开心，我很幸福，就是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回馈家乡，带来这么好的剧，然后让老师们看到我，让我的家长，让我的父母看到我，还有让你们在这个舞台上看到我，我会觉得好幸福啊！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对，是这样的。对，
0: 在你说话的时候，我都能想象到你在那儿
4: 演
0: 出的时候，
4: 发光，
0: 这种闪闪发光的那种感觉，
3: 感觉很幸福的去表达这
4: 些。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幸福到我觉得现在我都难以
3: 不真实了
4: 语言。对，是这样的，
0: 就又回到了自己小时候生长的地方。
4: 没错，没错。
0: 那个地方自己熟悉吗？
4: 喀什我还是很熟悉的，但是喀什的变化也很大，喀什变得越来越便利了，越来越美了，对，然后怎么说呢，我会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机会再频繁的回到我的家乡，然后有更多这样小而美的这样的剧，让我更多的去演一演。
0: 这是个给自己找工作机会的一个好场合。唐老师很开心的点了点头。现在看到那个场合里面，下面150平已经有了很多元素了嘛？因为你是我们这四个人里面最专业的一个，其实对于当地的文化，其实最了解的。你觉得上面这150平还应该放哪些元素？如果让你给一些建议的话。
4: 这不是班门弄斧了吗？张老师在这，但是如果我会更多的希望，有可能哈，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有可能二楼会做一些非遗的工坊啊，让更多的人去外来的游客或者本地的人，就是能够
3: 体验到
4: 这爱德莱丝绸是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然后它的摸起来手感是什么样的，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爱德莱丝绸就是已经做成了这个旗袍的纹样样式，我觉得如果我是游客的话，我坐到二楼，我会希望我在想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啊，把它做成别的文创产品啊，或者说我自己做了这个产品，我能不能用到我自己身上，我穿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在想爱德莱斯它不仅是一个橱窗里面展示的东西，它更多的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组成的一个部分，也是我们民族团结还有非遗传承的具体写照，是不是？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不光是我们要体验在二楼体验，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表演当中，不仅仅是在一楼

0: 那我们可以上到二楼去表演，去或者说让游客去表演，他们加入到我们的表演当中，我觉得这就很好，就是交流嘛，然后交融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对。嗯，
1: 就所有的这个游客也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这个剧情里的一些故事情节。
0: 没错，没错。
2: 嗯，看到整个剧的时候，就感觉服化，包括整个的现场的装修，其实特别用心，对吧？但是可能就稍微有点遗憾，150平稍微小了一些。那我们在想说，要是把上面也都打通，但是这个设计动线好像又难了一些，对吧？
1: 嗯，是，所以我们会在未来明年可能会重新再设计一下，就是把这个动线合理化，让大家可以上二楼做别的体验。
2: 嗯，整个这个动线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就考虑过这个最难啃的骨头在哪里？包括这个里面，就是现在我们去了以后，最亮眼的地方在哪里？
1: 最亮眼的地方一定是我们的演出，让大家非常近距离的能够有直观的感受大家的互动啊什么。嗯，但是
2: 都有哪些互动？
0: 这个我来说一下吧。互动呢，肯定是阿里木上场之后，就是我肯定是喜欢纳迪热的，我要追求他的。但是纳迪热他不喜欢我呀，就是找观众朋友们说能不能帮个忙啊？这个阿里木哎烦人的很，能不能挡一下？然后他们就邀请这个观众朋友上台了嘛。这样的话，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三个人在表演，还有观众加入到我们的表演当中，很有意思。老鹰捉小鸡的那种感觉，对
2: 啊，老鹰捉小鸡这种感觉，
0: 对，那种感觉，对。
2: 所以它其实这个剧目里面还有很多诙谐的部分在里面。
0: 哎，对对，
2: 嗯，这也是当初设计就是这么来设计的。
0: 是，
2: 嗯，演出的时候难不难？找这样的观众会不会有不愿意上台的？
0: 就是很有意思。
1: 最难啃的骨头也就是互动的地方。因为
3: 是
1: 不同的观众，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演员要给的反应可能也会不一样，所以对演员来说，其实他们非常困难的是每个观众给你的反应，他自己要给到观众的反应，
3: 临场应变的
1: 对应变能力。
0: 嗯，有一些观众会很严肃，那有一些观众就很活泼啊，他可能就是上台以后就是感受一下，但是有一些观众他就很尽职尽责，就是一定要防你，这样的话也会对我们演员也反向的刺激嘛。哎，你来这儿了，那我也来这儿了。
2: 一直这么拦着你的话，你真找不到那个自己追的那个姑娘的话，你着急吗？
0: 那肯定是着急的，但是也很有意思啊，能够跟观众有这样一个交流，对。
2: 但是一场40多个观众，就人少了一点，对吧？
1: 对，人少了一点，但是人少了，你跟演员近了，你更能近距离的感受那个剧情。
2: 嗯，
1: 我有时候看他们，即使在没互动的时候，演员因为在你身前演出，在你身边演出，观众就很害怕你们紧张的时候，我甚至看到有的观众想上去帮演员一把那种。
2: 这个应该和你们过去演出完全不一样，
1: 不
2: 会有这么近，对吧？
1: 对，不会那么近。
2: 这个太近了，那这个排练起来难吗？你们应该是在7月份就在上海排开了。
0: 对，
1: 对，他们在排练厅的时候，导演也会给不同的反应。
0: 嗯，没错。
1: 训练他们，就是你碰到了很搞笑的观众啊，或者是很冷静的观众啊，我们会有不同的设定给到演员，但是多多少少你们会碰到的更新奇，我们没有设定住的。
0: 没错。
2: 嗯，你们现在有几组演员？
1: 我们现在就一组演员。
2: 就一组，
1: 对，
0: 一组不够啊，
2: 万一你
0: 怎么的？
2: 万一你们要是感冒之类的怎么办？
0: 这个我深有感受。昨天我其实有一点，我也有点不大舒服，可能因为喀什最近的天气比较凉爽嘛，对，多变嘛，可能然后昨天有点着凉了，然后我在想怎么办呢？但是我当时跟汤老师没有说，我就觉得哎呀，小事儿，那都小事儿，上去演就完事儿。但是说句实话，对演员来说还是一种挑战的。比如说你感冒了，你发烧了，那你还是得，你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你还是得上台去表演的。然后我那一场演完以后，我有点虚脱，全身是汗。然后汤老师就很关心我们。平时他不仅仅是我们的制作人，也是我们的姐姐这种。对，他跟我说啊，是不是感冒了呀？然后去我们是有就是医用药物，就是有医疗箱的。他说赶紧去吃点药睡一觉。我说在哪睡啊？他说直接在剧场睡，没关系的。我直接就把剧场当自己家，我就睡了一觉，好了。然后下午那场就开开心心演完。对，
2: 我觉得姐姐应该还挺有威严的，对吧？一天演几场？
0: 一天周末的时候演
1: 两场，
0: 对，平时是一场，
2: 对吧？生病的话，两场还都得。

0: 必须坚持下来。一场有多长时间？
1: 45分钟。
2: 嗯，
0: 就全身心的一边跳一边唱，45分钟，一天要演两场。
1: 嗯，
0: 那如果生病的话，的确还是挺累的。
3: 对，所以还是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对，
0: 嗯，
3: 对。
0: 整个这个演出里面，因为有很多这个互动的环节嘛，这个是不是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剧里面应该最吸引观众的部分，算吗？
3: 您是说互动这块是不是？
1: 算。
3: 算，而且我觉得不仅是互动这部分，然后包括剧情啊，剧情先不说，包括我们的这个舞美啊，然后我们的妆造也很吸引人啊。我觉得我的就是戏服舞台服装很好看，也是用了爱德莱斯的这个纹样，然后包括娜迪热，我们两位女演员的也是，包括那个苏瑶的衣服，
0: 嗯，
3: 就是
1: 对上海姑娘的衣服，它很代表上海，
3: 哎，对。
1: 就是有一点古风啊，旗袍的感觉。
2: 嗯，
0: 所以三个演员里面有两个演员都是上海的演员吗？
1: 都是新疆的演员
0: 啊。那他们穿的衣服是江南风的？
1: 有汉族演员，我们穿的就是江南风的。他的设定，人物设定就是一个从上海来的一个客人，在古城寻找他奶奶留下的一个爱德莱斯的纹样，他希望在喀什古城找到这样子跟他相同的纹样，寻根。
0: 嗯嗯，希望把它串起来，
1: 对
0: 吧？嗯，然后整个这个剧情里面，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观众来说，能够一边互动，然后呢还能看到这个里面有不同的很有意思的陈设，
3: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剧里面或者说在这个场地里面还能喝到很有特色的当地的
1: 饮品
0: 对吧？
3: 没错。
0: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这个知遇这个剧或者说这个空间，就你们当初设计的时候，这是应该怎么样给它做一个定位？它是一个剧场还是一个咖啡厅还是怎么样？
1: 我们说它是一个文化综合体。
0: 嗯
1: 因为它包括了文旅概念在，包括了零售概念在，又包括了演艺的概念在。
0: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综合体。
1: 对，它是一个综合体。
0: 你们这个剧现在演出大概定到什么时候？
1: 我们今年演到11假期结束。
2: 十一假期结束。
1: 对，10月8号最后一天。
0: 哎，为什么会在10月8号之后就不演了？
1: 因为我们
0: 天气比较凉了，
1: 天气也凉了，喀什也进入了淡季，所以我们就把演出停了，但是我们会把那个场地继续往下经营下去。
0: 所以特色的咖啡，特色的这个饮品还是能喝得到的。
1: 对，能喝到，还能看看我们的店。
0: 然后到明年再继续。
1: 明年继续。
0: 明年演出计划有吗？现在
3: 升级版。
1: 我们
0: 升级版。
3: 你
0: 先透露一下，先透露一下。
1: 明年可能会涉及到2楼的改造，你们观众可能进来的体验会更丰富一些。明年我们的计划可能是从7月份开始，
0: 7月份应该也就是天气暖和以后，在假期的时候，对吧？
1: 上半年我们还会对2楼进行一点改造升级，然后再
0: 这个就相当于是空间不断的开放的一个过程，
1: 在不停开发。
0: 这个演出空间它是一个互动性很强的一个地方，
3: 没错。
0: 和你过去的演出的感觉一样吗？
3: 过去的时候其实就是镜框式舞台，然后我们所说的第四堵墙，对，然后其实过去就是我在舞台上演出，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我是导演系毕业的学生，我更多的是说这些话的时候，说专业就是表演上面的知识的时候，我会更多站在一个导演系的这样这个学生或者导演的从业者的这样一个思维，然后这次我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就是能够作为这样一个演员站在全新的这样一个舞台，对我来说是个很新奇的体验。我刚才也说到过，跟以往不同的是，我们打破了第四堵墙，就是跟观众的互动性更强了。以前只是我去表演，然后观众去看，没有这么多互动的东西在，然后也很少说能够把观众请到舞台上，或者说我走入到观众席。现在情况是
0: 现在这个距离太近了，对吧？
3: 是真的很近，他都能就是观众都能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包括我生气了，我开心了，观众都会随着我的情绪的变化，他们也会。我当时看到，当时去我说中原残种不得过关，我有这句台词，
0: 那个词儿。
3: 然后那个谁，我们的传丝公主说保护我，然后有个观众就是离我们很近，他就直接就冲上台去去挡。

0: 多领演员
1: 传思公主面前，当然你说懵嘛是懵的，会有点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作为演员我还是得在戏里面这是对我的一个挑战。
0: 那万一要真的有人拦过去了你怎么办？
1: 没有关系，我们会顺利的把它化解，因为我们在前期做了很长很长时间的工作，我们的导演于杰老师于导包括汤老师会细致的想到每一个环节，就比如说你在舞台上碰到这样一个突发状况，你要去怎么解决，然后你有这样的观众如果他提出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你要怎么去回答，这些都是其实我们在前期老师们训练我们告诉我们这些做得非常到位了，所以我们已经在脑海里演变了演了无数遍，我们已经推演了无数遍，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有挑战性的，但是不难，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一件事情。然后这是一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是，就是打破了第四堵墙以后，我们跟观众的距离更近了，然后他们也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表演当中了。我们会和观众会有一些情感上的链接，我们会包括有些观众演出完之后，他们说：“哎呦，我太喜欢你们了。”就是我想跟你们合照，然后也想跟你们探讨一下这个剧本，这个剧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到后面我们都跟观众就成为朋友了，有些时候他们会跟我们合照，会跟我们讨论这个剧，他们还会说下一个版本会是什么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包括他们说能不能让我们也演一下，我说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对，
0: 这个女演员在说保护我的时候，有男演员上去直接保护她，
1: 是真的有的。
0: 你如果要是在现场说给我把她拿下，会有人出来当这个士兵吗？
1: 不会，就是因为士兵就只有我一个人嘛。
0: 对呀，
1: 就是我会巧妙地告诉他，你现在怎么保护都没有用了，我是个士兵，我要尽我的职责，我就要在这儿众人的惨重就是不能过关，我要做好我自己分内的事情。对，然后很巧妙的给这个观众，
0: 士兵还是要有士兵的威严在里面。
1: 对，然后他就会自己理解，会自己明白的。
2: 因为要继续的把我们的剧情演绎下去。
1: 没错，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 "The show must go on"， 就是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0: 必须得延续下去。
1: 对，
2: 是。
0: 刚才你透露了一点，说这个剧每年都会有迭代，明年也会有吗？
1: 应该会有。
0: 剧本会有这种内容的变化吗？
2: 会有，因为包括我们说我们在二楼会进行一个升级，那一定是从我们一楼的剧目剧情衍生过去的，所以我们的剧情在未来一定是会有迭代更新的。
1: 对，而且我们也会收到很多观众的反馈嘛，我们希望以我们最好的姿态去展现给就是观众，所以他们其实有些时候包括老师们同一个行业的这个从业者朋友们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也会去听取一些好的建议，我们会及时的去更改去完善这个东西。
0: 对，这部剧呢讲的是互江文脉相通民族交融的这么一个事情，两位一个是制作人，一个呢是核心演员，对吧？特别核心的演员，
1: 核心演员之一。对，
0: 一个呢是作为主创来说，我们在下面要看着整个剧的发展，要看着演员和观众的交流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一位呢是要站在舞台之上，从两位不同的角色来说，你们最想通过这部剧，最想通过这个空间告诉来观看的观众他们什么，让他们感受到什么？一个命题作文，汤老师。
2: 其实我是这样子觉得，因为我自己在观众节走了以后，我会刷网上刷一些他们的反馈呀、我非常感动的是他们会说他们得到了一些什么。有的是说从来没有在古城的景区，就有可能是别的城市的景区，没有见过类似的可以把一个文化的内容是用一个非常简单易懂的方式去告诉大家的。他们觉得看完以后他对整个东西有了探究的心理，他想更多的去了解这块历史或者是这个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感动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在本地的游客 本地人，
3: 嗯，
2: 他们觉得非常的认同，说这个东西特别好，因为他说我只知道我父母可能穿了爱德莱斯，或者是他们自己会穿一些爱德莱斯，但他不知道它的根源在哪里。那我们把这个根源也把它挖掘出来，告诉了他们，哦，原来这个文化是这样子产生的。
0: 是，那你觉得这个剧对于这个非遗文化的一个传承，对于整个这个民族文化的交融来说，能起到哪些作用？
2: 扩散，扩大，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这个非遗文化。
0: 就除了感受到这个非遗的美丽之外，更能感受到这个美丽背后所蕴含的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 我觉得是传承和创新吧。我觉得汤老师说的很好，就是我们爱德莱斯是用中国古老的这个扎染的工艺，再加上我们新疆本土的这个巴旦木的纹啊，日瓦蒲琴的纹样，还有石榴的纹样，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就是我们的文化交融。对，然后爱德莱斯它本身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它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然后我觉得说到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传承和创新，就是我们新一代的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轻的一代的演员，更何况我是开始走出去的这样一个演员，我觉得对我来说它的意义意义非凡，重大。我觉得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落到了我们这一代，其实是在每一个人的肩子上，但是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把它传承下来了，然后去科普，去告诉大家我们也有了一个爱德莱斯的这样一个创新。对，所以我记得习近平文化思想里面有一句话叫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这块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生动的一个体现吧。我们做这个《知遇》这部剧，然后在喀什演出，我们把它传承下来了。我们又以一种创新、完全不一样的形式展现给了展现在我们游客啊，或者说观众面前。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点。对，
3: 是的。其实我听完汤老师还有斯坦说的这些，我的心里其实油然而生的就是有一种感动，因为我自己也是土生土长在喀什出生的，
1: 哎，老乡。
3: 对，所以说听到你们讲这些之后，我觉得更多的像斯坦说的一样，有更多的责任是需要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上，然后继续进行传播，然后进行扩散的。其实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特别想问的，就是从首演到现在为止，两位觉得这个知遇这一个小剧场给喀什的文旅或者是给这个江户的文化交流带来了哪些特别实打实的变化呢？
1: 我其实之前想到一句话，我不知道这，就是他们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那我特别想补一句，不到知遇不算到喀什，
3: 不算到。
1: 那当然这有点这是我自己说的，我自己自封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在之前其实我们有遇见喀什的那个大型的，然后我们这次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尝试，它是一个沉浸式的互动的这样一个音乐剧、歌舞剧这样。
3: 对，
1: 它是在喀什之前是没有的，是一个很好的一次尝试。我觉得以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知遇出现，但是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特别棒的一个尝试，也让大家看到了，哇，原来也有这样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演出形式在。当然在上海我们是经常能够看到的，汤老师把这种全新的形式带到喀什，然后面向观众，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种不同的演出，全新的演出形式。第二种是对我们现在也有点像爱德莱斯家，就是我们不仅是把爱德莱斯当做橱窗里的一个展示品，更多的把它当做了一个文创产品啊，产业的这样可以说产业振兴嘛，因为其实说句实话，我们如果二楼也能打造成这样一个非遗工坊，或者说我们一楼都有织布机，就是爱德莱斯家把它做成了一个文创产品啊，还有一个教学的一个点，是不是？我觉得这是对游客或者说观众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收获
0: 的地方，
1: 对，吸引力的地方，对。
0: 哎，说的我都 特别想看。
3: 对，我也非常想看。
0: 最近是每天都会演吗？
2: 对，每天都会演，
0: 争取抽一个时间咱们俩看看去，好不好？
3: 是的，特别希望能够在现场看一下这一部《知遇》。
0: 好的，感谢两位参与今天的节目啊，再见。好，各位，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
3: 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2 同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
0: 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
3: 我是小爱，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0: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

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穆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现在已经到了秋天了，也就是今天的一个天气让我们感受到天气确实在逐渐转凉了。
1: 没错啊，早晚温差它拉开了。
0: 没错，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新疆的秋天到底有多美，有哪些地方是一定要去的，然后有哪些地方是不太容易找到的。
1: 是的是的啊，也是跟大家罗列了几条。那其实新疆的秋天呢也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了，白桦树变成了金黄色，落叶松呢也变成了这种橙红色啊，胡杨林变成了火红色，那湖水呢还是那么的蓝，雪山呢还是那么的白，整个世界就像是打翻了的这种调色盘，美得让人窒息。
0: 没错，很多人说了来到新疆才知道什么叫金秋。那新疆的金秋到底美在哪里，哪些地方值得专门去看一看，今天也跟大家一次性的说清楚。首先新疆的秋天为什么这么美，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原因。树种很丰富，颜色层次很多。
1: 没错，就像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啊，它不只是金色金黄色啊，那它有橙红色，包括火红色，蓝色白色，全部就感觉调色盘被打翻了这种颜色啊。
0: 没错，那新疆地缘是比较辽阔的，从北疆到南疆有很多不同的树种，白桦树、落叶松、云杉、欧洲山杨、胡杨树等等，所以说到了秋天不同的树种会变成不同的颜色，白桦变成金色的，落叶松变成橙红色，胡杨林变成火红色，云杉还是深绿色，所以说各种颜色它交织在一起就显得层次特别的丰富，美的像一幅油画。
1: 没错，那再一个呢就是天气晴朗嘛，能见度更高一些吧。新疆的秋天雨季其实已经过去了啊，天气呢也非常的晴朗，能见度呢很高，蓝天白云雪山金色的树林每一样呢都是清晰可见，拍照呢特别的出片啊。
0: 对，那还有就是有湖水和雪山的一个衬托，新疆有很多美丽的湖泊，喀纳斯湖、赛里木湖、博斯腾湖等等，湖水都是蓝色的，雪山有一峰穆士塔格峰，包括天山雪峰等等，山顶终年是积雪，那金色的树林、蓝色的湖水、白色的雪山交织在一起，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美丽。
1: 没错，再一个刚才也说到了啊，新疆地域辽阔，不同地方呢有不同的美，那新疆确实太大了，北疆和南疆的秋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北疆的秋天它呢是金黄色的，以这种白桦树、落叶松的为主，像是童话世界一样。那么南疆的秋天呢则是这种火红色的，以胡杨树为主，像燃烧的火焰。一次的新疆之旅呢，你可以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秋天，也是非常值得啊，非常超值得的。
0: 没错，那还有朋友说到了新疆的秋天是出了名的短，因为北疆的白桦黄金的窗口往往只有20多来天。像是南疆喀什地区的一个胡杨火红的时间也就在一个月以内，早一周叶子没透，晚一场秋风可能就吹落了大半，所以说也正是因为很短暂才值得格外的去专程跑一趟。至于什么时候去，我们也跟大家按照时间顺序一起来讲一讲。
1: 是的是的啊，首先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第一个北疆这里的喀纳斯了啊。那喀纳斯呢是新疆秋天最著名的地方了，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湖泊嘛。九月的喀纳斯湖边的白桦树呢变成了金黄色，落叶松呢变成了橙红色，湖水还是那么蓝，远处的雪山呢倒映在湖水当中，美得像一幅油画。喀纳斯最经典的景点也是有三个嘛，神仙湾、月亮湾啊、卧龙湾三湾。神仙湾的这个晨雾呢是喀纳斯的标志性景观了，早上7点到8点晨雾从湖面上升起，阳光呢透过树林去洒下来，我的天，像仙境一样啊。第一湾。那么第二湾就是月亮湾嘛，它的这个 S 型弯道呢是喀纳斯最经典的拍摄角度了，那湖水呢也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啊，蜿蜒的去流过金黄色的这种树林当中。
0: 是的。
1: 最后呢就是卧龙湾，它呢其实是因为湖章当中的一个小岛一样啊，像一条沉睡的巨龙而得名的，湖水碧绿，周围的树林金黄，美得像一幅油画啊。
0: 是的。第二个禾木村，北疆这边禾木村是图瓦人的聚居地，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九月的禾木周围的白桦树变成了金黄色，村子里的小木屋也升起了袅袅的炊烟，晨雾从村子里升起之后像童话世界一样。
1: 对，
0: 禾木最美丽的时刻是清晨，站在 哈登平台上俯瞰整个禾木村，晨雾、炊烟还有金色的树林，包括小木屋，都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很多摄影爱好者为了拍下这一幕，天不亮就爬上了哈登平台进行等待。
1: 嗯，
0: 禾木村的傍晚也是非常的美丽，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白桦树上，整个村子都被染成了金色，非常的温暖。
1: 是的是的，感觉有点像童话故事里的这种景色啊，云里雾里加上一些金黄色，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没错，
1: 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去。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白哈巴村了。
1: 其实这边呢也是被称为呢西北第一村啊，因为它呢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线上，也是啊我国最西北的一个村庄了。那白哈巴村呢，这个比和睦更加的原始，可以说是更宁静，游客呢会偏少一点。村子里的小木屋呢都是原木的这种搭建的，周围呢都是金色的白桦树，远处呢是雪山，美的也确实像一幅油画。白哈巴村最著名的呢是它的日落了，夕阳西下，阳光呢洒在村子里，整个村子都变成金黄色的，非常非常的温暖。因为白哈巴村呢，它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啊，所以说建议出发之前呢，啊要去了解一下当地是需不需要办一些这个边防证的啊。那当然，为了这么美的景色，我觉得多办一张证也是非常值得的啊。
0: 没错。那第四个说到的就是赛里木湖了，北疆。那赛里木湖被称为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泪，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冷水湖。九月的赛里木湖，湖边的草原开始泛黄，远处的雪山更加清晰，湖水蓝得像宝石，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赛里木湖环湖一圈约90公里，沿途有很多值得一看的地方，果子沟大桥、还有松树头、点将台、西海草原、克勒永珠等等，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风景，也建议大家在里面留一整天的时间，进慢慢的去游玩。
1: 是的啊，这里也是一个经典的旅游景点之一了。那第五个呢，就是轮台的胡杨林了，朋友们，这就往我们这边走了啊。如果说北疆的秋天呢是金黄色的，那么南疆的秋天呢就是这种火红色的啊。南疆的胡杨林是新疆秋天最震撼的景观之一了。轮台胡杨林呢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分布最密、存活最好的天然胡杨林啊，面积有40余万亩。那像10月中旬至11月初呢，也是胡杨林最美的时候，这时候的胡杨树啊也是叶子全部都变成了这种火红色，一片连着一片，像燃烧的火焰，非常的震撼。
0: 胡杨树有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说法，是沙漠当中的英雄树。站在胡杨林里面，看着那些千姿百态的胡杨树，你会感到生命的力量，而这种感觉是非常震撼的。轮台胡杨林里还有一条小火车，可以坐着小火车穿行在胡杨林里面，非常有感觉，也建议大家在里面留一整天的时间，慢慢玩、慢慢拍。
1: 是的是的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出片的。那其实之前去过的朋友啊，就是有去过，我之前也考虑过一个地方去过一次，第二次还想去吗？你别说，我之前有去过，刚好是这个最佳观赏期的时候，有去到这个巴楚啊、泽普这边的胡杨林。每一年你都想去，就是感觉那种景色啊，你在看图片和视频是不一样的，站在其中是不一样的，就非常非常的治愈。
0: 是的，大自然的一个景色还是很能够治愈人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很多人就在想了，那新疆的秋天什么时候最美呢？其实说这个之前，我觉得还要给大家一些提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天

0: 天气可能会不太稳定，早上晚上特别冷，中午又特别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尽量要去准备好各种各样的衣服吧。
1: 没错。
0: 还有就是有一个提示，就是不管是在赛里木湖也好，还是在和睦村也好，我们都要提前的去订这个住房。
1: 嗯，
0: 因为
1: 规划好嘛。
0: 对，因为到了这个金秋九月了，大家也知道我们的中秋节还有十一的时候，哎，都已经提上日程了，很多朋友就要提前去订，这样才会比较合适。
1: 没错。同时呢，朋友们如果去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大家说到，就是每一片的胡杨林，每一个景区的它的最佳的观赏期，以及它会延续到什么时间段啊，都是会跟大家去进行一个公布的。
0: 没错，微微林他就说到了，他在听友群里说，去年十一临时去的赛里木湖，当地买的厚衣服，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去这些地方的时候，真的要准备好厚衣服。如果说和睦现在就是也是降温了嘛，包括喀纳斯呀，还有就是塔县呐，还有我们前面说的喀纳斯，真的非常的冷。
1: 对，所以说去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咱们把这些衣物呀、生活用品带好啊，备齐了再出发。
0: 没错。那什么时候来到新疆最美？首先是九月上旬初秋的时候，树叶刚开始变黄，还没有完全变黄，颜色比较淡，所以这个时候游客确实比较少，但是胜在价格比较便宜。
1: 对的。再一个就是九月中旬到十月初这个时间段了啊，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月初，北疆金秋盛景啊。北疆的白桦树其实前面也说了，它黄的会早一点，全黄了。这个时候落叶松呢其实也开始变红了，颜色呢是非常丰富的，也是最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北疆的旅游旺季啊，游客呢比较多，价格可能也会偏高一些。
0: 那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也就是南疆喀什地区的胡杨盛景了。南疆的胡杨全部黄了，全部红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是一片火红，很震撼。而这段时间像摄影团集中，胡杨节很多，南疆的车辆住宿也明显紧张，也要提前的去预定。但我觉得现在还好吧，现在像喀什市啊，包括周边县市，这个酒店越来越多了，这个确实不着急啊。
1: 是的是的。但提前去规划就好了啊。那么如果说你想看北疆的金秋，建议九月中旬到十月出去。那么如果你想看南疆的胡杨，那么就建议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出去。那如果两个你都想看，哎，那可以九月底去到十月中旬去这个北疆这边看金秋嘛，再往南疆这边走来看胡杨，哎，时间是刚刚好的啊。
0: 对，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安排在这个十月的中旬先去北疆看完，然后直接来南疆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初，这样刚刚好。
1: 现实咔咔给你两巴掌，好好上班吧，你没时间。
0: 是。那很多人都在想这个新疆看秋天会不会赶不上最佳的时间呢？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新疆比较大，
1: 对，
0: 所以说海拔从几千米到几百米都是不等的。不同海拔的树叶变黄的时间也不一样，像低海拔的地方先黄了，高海拔的地方后黄了。所以即使你去的时候低海拔的地方叶子掉光了，那这时候我们直接去高海拔地方看不就好了？
1: 没错啊。只要你卡在这个九月中旬到十一月这个时间段去啊，十一月初这个时间段去，哎，总是能看到最美的新疆的一个秋天的啊，朋友们，不用慌。
0: 没错。
1: 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是要做一个这个提示吧啊，注意保暖。刚才也说到了，新疆秋天昼夜温差呢是超过15度的，白天20多度，夜里可能就接近0度，都是常事儿了。洋葱式穿搭是最实用的啊，还是要把这些厚的冲锋衣啊、羽绒服啊等等，还是要带上啊。
0: 没错。当然还有就是新疆这边紫外线比较强，然后注意保湿，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因为太干了。
1: 没错，
0: 气候确实很干燥，有时候我们自己起来鼻子也会湿，就是干干巴巴的。那还有前面提到的提前预定，这个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还有就是选择合适的路线很重要。不要赶路，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才能够玩好。
1: 是的，慢下来好好的体验啊。
0: 对，所以说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选择最合适的一些路线呢。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前面说到了怎么样来选择一条很合适的路线呢，下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新疆，九月份要来看秋天嘛。泽普金胡杨家古城喀什再加帕米尔，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条路线。
1: 是的是的，黄金路线了啊。
0: 没错，首先呢去到泽普看金胡杨，看如何用千年时光在沙漠里书写一场金色史诗，再到喀什古城，在百年老茶馆的茶香里感受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再去帕米尔高原，去喀拉库勒湖的倒影中与雪山静静的相遇。所以说今年秋天很适合给自己一场金色南疆之旅了。
1: 没错啊，那其实也建议大家大概安排多少天呢？10到11天嘛，10天左右嘛，不赶路不将就，就是都能够观赏到啊。那送自己一场金色的这个南疆之旅吧。
0: 辽宁盘锦河蟹采用稻田养蟹，在稻子田里面，水稻田里养，还有苇田养蟹，池塘养蟹，沟渠养蟹，水库养蟹等等多种方式。虽然个头很小，但肉质紧实肥硕，高满黄翼，也是鲜嫩多汁的。
1: 对，非常值得去品鲜啊。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周一同一时间
1: 再会。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桃，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0: 之间的交流。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

0: 2016年至2021年，东莞对口帮扶韶关揭阳两市323个相对贫困村，坚持到村、到户、到人精准施策，全面实施脱贫攻坚8项工程，推动韶关揭阳两市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016年和2019年，东莞分两轮选派1108名扶贫干部，帮扶韶关揭阳两市开展扶贫工作，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贫困村的落后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1: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2: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3: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4: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岗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3: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5: 来嘛，就要干成一两样，让群众摸得着。
6: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7: 国家不能一直严
5: 守现实，就要造势，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可能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8: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0: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四集，党员。
9: 都来了，坐坐坐。
10: 哎，三哥，走了，三哥。哎，我来接了。哎，
11: 今天没见你。
12: 开会了啊，安静一点。这就不用介绍了啊，大家都认识了。新来的第一书记张朝阳同志。
11: 哎呀，电视电视，都把枪给你
10: 了。这是给头啊，要给你的。
12: 安静，安静，安静，严肃点。今天呢，我们开个党员大会啊，欢迎第一书记给大家做指示。鼓掌，鼓掌。
13: 同志们好，我的话呀，可不是什么指示，我是和大家一起认真贯彻执行上级部署的关于乡村振兴的方针政策。这个党员大会呢，本来前些日子我刚来的时候就应该召开的，但我是想还是先到各家各户，特别是那些脱贫户，还有啊在座的各位党员同志们的家里走一走，看一看，聊一聊，把我们原堂的基本情况先有个大概的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
14: 哎呀，
10: 你去了吗？
14: 我去了吗？
10: 哎呀，都去了吗？
15: 总书记工作负责没得讲的啦，得接地气。
11: 哎呀，张书记在我们家吃了顿饭。张书记，你以后就别给钱，吃顿饭给什么钱呢？也没什么好吃的。
12: 扯远了，扯远了啊！开会呢。
13: 接下来啊，我就想开门见山了。这些天的走访摸查下来呢，我们原堂的情况我感觉并不乐观。虽然最难的时候已经都过去了，我们原来的28个贫困户已经完全脱贫了，但是由于缺少可持续发展的办法和措施，现在看来有些家庭还存在返贫的风险。当然呢，责任不全在乡亲们，我也了解了，很多贫困户养了鸡，种了菜，种了蘑菇，种了中草药，

0: 是呢，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大，农产品的销路不畅啊，临近各乡各镇的脱贫项目做的也大多都是这些。
1: 那就怪了，也只能干这些吗？
2: 安静安静安静，别老钱钱钱的，张嘴闭嘴都是钱。我替张书记说一句啊，没钱
3: 啊，同情。
0: 同志们，钱是有的，但不能像过去一样直接给到大家啊，把钱花光吃完再等下一笔钱，而是现在啊要求我们先拿出办法，拿出思路，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花在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上，能让收入增加，能让产业不断扩大持续发展。有了这样的思路，就能申请到资金，就能要到钱。
1: 没钱吗？
2: 听明白没有啊？没有。就是我们要先找到一个花了钱就能赚到钱的正事儿，上面就给我们钱。还没明白？
4: 没明白。
2: 就是，算了，张书记，你跟他们说。
0: 好，同志们，通过我这些天的了解咨询，调查了各方面的信息，我现在呀初步有了一个思路，在这里我先跟党员同志们交流一下。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耀在张朝阳身后的党旗上，党旗辉映出的那金色和红色的光，也映照着他面前的每一张脸庞。这是张朝阳在圆堂召开的第一次党员大会，此刻身处这个群体的张朝阳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这些共产党员们就是他推进工作的底气，是他站稳脚跟的根基，是他让圆堂产业起飞的翅膀。
6: 飞机
7: 走得该呀，
1: 谁家鸡还不能呼了两下，那也不能叫飞机呀。哎呀，我们家家走
8: 丢工啊！
9: 我
8: 一手
9: 肯定该在屋子干
8: 啊！差不了多少嘛！张书记啊，鸡嘛都能扑腾几下，但你让它飞，它就飞呀！
9: 它还是鸡嘛，那不是鸟吗？
0: 我呀，在网上专门查了，这是有专门训练的方法的。林地的天然优势，能训练出土鸡上树，
1: 还上树。我家鸡有吃有喝，多一步它都懒得走，
0: 所以鸡肉就变肥，没嚼头，口感不好嘛。
10: 你家鸡随鸡喽，懒。
0: 我说的这种鸡啊，散养在山上，上树吃果，哎，山里吃虫，不但能省饲料，肉质口感也上了一个档次。
9: 这鸡都能上树啊，都满天飞了。
10: 还能让你抓着呀？
1: 啊，你看你再养几只鹰啊？
9: 我养鹰干什么？
1: 帮你抓鸡呀、啊！
9: 哎，去你的，去你的啊！哎，那我还不如啊，让吴勇帮我抓呢。那鸡藏在哪儿，他都能找得到。
11: 你要找他呀？那些鸡还不够他吃的呢。
2: 哎，开会呢，开会呢。
12: 张书记，我问一下啊，就算我们能养出来这样的鸡，那一只能卖上多少钱啊？
10: 对对对，比现在的走地鸡能贵多少啊？
1: 那要是差不了多少，那折腾什么呀？
10: 哎，老板啊，
0: 我打电话了解过了，这种鸡的价钱呢，大概是走地鸡的三倍，可能还不止呢。
10: 我真的假的？中旭哥，那冰岛玩的？
0: 东莞呢，就有专门吃这种飞鸡的特色饭店。生意火爆得很，想要吃啊都得预定。他们呢还给月子中心专门提供飞机鸡汤呢，听说啊 也抢手得很。
3: 这是好啊！
10: 我的鸡现在一直都卖不上30块钱呢、啊。哎呀，
3: 什么是月子中心啊？
10: 能干嘛呀、啊？能赚钱？干啥、
2: 啊？张书记啊，我插一句啊，我听了半天，你这消息不是网上查的，就是打电话问的，这应该都算是二手资讯吧？这眼下是个什么行情，还得再摸摸清楚吧。
0: 唐书记，你说的对。现在呢，我只是根据我们村的情况，觉得飞机养殖有可行性。至于市场和销路那边，我确实还是需要深入考察一下。只有把这两方面情况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完整的可行性方案报上去。这样啊，明天是周末，我回趟东莞，我去那家坐飞机的饭店实地走一走，跟人家详细聊一聊。
6: 龙清楚，龙清楚，龙清楚，龙清楚，
3: 龙清楚，龙清楚，龙清
10: 楚，龙清楚，龙清楚，龙清楚，龙
7: 清楚，龙清楚，龙清
3: 楚，龙清
0: 楚，龙清楚，龙清其实呢，网上关于飞机养殖的信息还是挺多的，大家呀，有空都回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如果这个方案可行，我非常希望能得到各位党员同志们的支持，并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另外啊，以后我们将定期召开全村的党员大会，下周我会召集各位党员同志，给大家上党课，
7: 上党课，
0: 上党课。
5: 张朝阳深深知道，党建工作是凝聚起战斗力的关键。党务工作的好坏，三会一课的落实，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如果缺乏理论指导和方向把握，那接下来如何干，怎么干，干什么，就无从谈起。面对这些朴素的党员乡亲们，他迫切需要尽快地帮他们转变思路，开拓视野，凝聚共识。他要和他们一起组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一起为元唐的产业振兴蓄能发力。这个晚上，张朝阳失眠了。明天一早回东莞，乡亲们期待的目光，质疑的目光，东莞的家人们盼望的目光，幽怨的目光，全部交织在一起，像大山里那满天的星光，一明一暗，一明一暗，闪烁在他的蚊帐上，闪烁在他的脑海中。鸡叫头遍，他才浅浅的进入了梦乡。
0: 来来来，二嫂，放后备箱。哎，慢慢点，慢点。
7: 张书记，
0: 哎，
7: 你得跟人家说，我这鸡真的是吃虫吃果，真能飞，跟那些鸡不一样。
0: 放心吧，二嫂，刚才啊，你抓鸡的时候，我都给你拍了视频了。咱们这叫有图有真相，哎，而且还是视频，人家准信。
7: 能信？
0: 能信。
7: 那人家能收我的鸡？
0: 这还说不准。这样啊，就是饭店不收，我也给你卖了。这么好的鸡，那城里人呢、啊、都抢着要呢。
7: 能卖多少钱呢？
0: 我给你估个价啊。
7: 嗯。
0: 一只168，一路发，好吧？
7: 能卖这么多呀？
0: 能，你也相信我。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那我走了哈，二嫂，等我好消息。
7: 慢点开啊！ 168，一路发。
5: 张朝阳又一次踏上了这条崎岖的山路，不过这一次与他相伴的是后备箱里那十只生龙活虎的飞机。想着他跟二嫂许诺下的一路发，他的嘴角不禁流露出一丝微笑。他期盼这一路他驶向的就是成功和美好。
13: 喂，啊，女儿钢琴课下课了。哎，好好好，那你们现在回来。好好好，
14: 你不用买菜了，我做饭呢，我请你们吃飞机。嘿，不是那个飞机，是好了好了好了，回来你就知道了。
13: 啊，不说了不说了，油热了啊，我得下锅了啊，挂了挂了挂了挂了。

0: 憋着满屋子烟，你没开油烟机呢吧？老公，老公，张朝阳，
1: 哎哎哎，回来了。
0: 你是不是没开油烟机啊？你看着满屋子烟。
1: 哦，别别别别，你帮我开一下。哎呦，哎呦，我姑娘回来了。
2: 爸。
1: 哎哎哎，宝贝，上课累不累啊？爸给你炖了一锅飞机，可有营养了。哎哎哎，怎么了姑娘，姑娘，哎哎，你怎么把门锁上了？他怎么了？
0: 没事儿。
1: 谁惹他了？
0: 没人惹他，他就这样。
1: 我没惹他呀，他干嘛冲我这样？我以前扶贫每次回来他都搂着我，恨不得成天黏在我身上，这怎么？
0: 哎呀，青春期了，逆反了。
1: 这才多大就逆反了？再说他吃喝不愁的，有什么可逆反的？
0: 现在上的这个中学啊，他不喜欢，嫌离家太远，成天别扭着。
1: 这个中学，哎，几中来着？我老记不住。
0: 18中，瞧你这跌宕的。
1: 18中，不是，你是老师啊，你当时怎么就不帮他想想办法，搞个好点的中学啊？
0: 现在小升初都是电脑摇号，公开、公平、公正，我有什么办法？
1: 那你跟他谈谈呀，人要学会适应，不可能事事都顺着你的心意。
0: 你怎么知道我没谈过？我都谈了多少次了，他一谈就跟我火。
1: 那我去跟他谈谈。
2: 小点声，烦死了！
0: 别跟爸爸这么说话啊，爸爸开了好几个小时车，才刚回来。
2: 他没事回来干什么呀？
1: 我回来干什么？宝贝儿，我看你啊，爸爸想你啊。
2: 你在农村待着好了，那儿是你的最爱啊。
1: 那儿是爸爸的工作，是爸爸必须要做的事儿。
2: 那你去工作呗，我和我妈又没拖你后腿。
0: 逆反，逆反。
1: 什么逆反？都是你惯的。
0: 我惯的？那你管呢？你什么都不管就别指手画脚的。
1: 我也没说不管呀、啊、我这不刚给他炖了锅鸡汤吗？
0: 你那鸡汤是神药啊，喝了他就没脾气了。
1: 那我你他哎。
3: 乘兴而归的张朝阳面对的却是小棉袄甩给他的一张臭脸，他顿时意兴阑珊。这顿他期盼已久的团圆饭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看着那锅他精心熬制的飞鸡汤一点点变凉，路上的兴高采烈，一肚子想跟娘俩诉说的思念和牵挂，此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0: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五集家人。
1: 来来，腾个地儿，鸡好喽。
2: 爷爷，这鸡腿给您，您尝尝。
3: 我这牙口可咬不动了，你们吃，你们吃啊。
4: 是啊，你爷爷咬不动了，你吃吧。哎呀，去了这么些日子，你看你都瘦了。爷爷，您尝一口，这鸡呀，可是跟别的鸡不一样，保证您咬得动。
3: 啊？那我……
1: 爸，你就吃点儿，您大孙子的一片孝心，我再去给你盛碗鸡汤。
3: 行，那我就来个鸡腿儿。哎呀，闻着这么香的鸡肉，我也馋呐。这真咬得动。哎呀，这鸡肉看着挺瓷实啊，入口就化，好吃，好吃啊！
4: 有这么好吃？爸，来，你也来这鸡腿。哎，鸡腿给你妈，我吃这个就行。不错，呀，好吃，好吃。
1: 儿子，鸡腿你吃，妈喝碗汤。这汤看着没什么油性，这喝起来这么甜呐，这确实跟我们以前买的那些鸡是真不一样啊。
3: 这鸡是真不错啊。
4: 好吃吧，爷爷？
3: 哎呀，好吃。哎，不过大孙子，这鸡是不是你从村里老乡家拿的？我可跟你说啊，你是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啊，防微杜渐这四个字你可是要记着，小处不检点，将来就有可能出大事儿。
4: 爷爷，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这鸡啊是我自己掏钱买的，绝不拿乡亲一针一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爷爷，这是我打小您经常说的话，我都记着呢。
1: 哎，朝阳，这鸡多少钱一只啊？
4: 168
2: 啊？
4: 168？
5: 你们那儿的走地鸡都卖这么贵了？
1: 是啊，这菜市场也没听说过什么鸡卖这么贵呀。
4: 妈，我们的菜市场里根本没有这种鸡，这叫飞鸡。
2: 什么飞鸡？
4: 对，养在山上能飞善跑，抓虫吃果的鸡，
2: 那就是野鸡。
4: 不对啊，准确的说是有野性的家鸡，所以啊，这肉和普通家鸡的肉，包括那些走地鸡，吃起来都不一样，也更有营养。
3: 哎呀，活了90多年，第一次吃上飞鸡。
4: 哎，爷爷，妈妈，对了，我给你们看个视频啊。
3: 哎呦，这家伙
6: 一叫就回来了。
1: 你朝阳，这鸡是村里老乡家养的？
4: 对呀，就是视频里这个嫂子养的。这一次啊，我一共带了10只回来，咱家留了2只，剩下8只我拿去投食问路了。
0: 在亲人好奇的目光中，张朝阳敞开了心扉，向他的亲人和盘托出了他的野心。投石问路的结果让他无比欣喜，特色饭店的老板迫不及待地要与他签订一份长期的供销协议。此刻张朝阳的心里欣喜伴着压

0: 恨不得马上回到圆堂，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二嫂，告诉唐书记，告诉所有的乡亲们。他似乎已经看到，用一只飞机带动圆堂产业升级的光明未来。
1: 爷爷，
2: 啊，
1: 您喝茶。
2: 哎，朝阳啊，
1: 哎，
2: 吃完饭早点回家吧。
1: 哎，
2: 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都没陪媳妇儿闺女吃个饭，是不是闹别扭了？
1: 没有，爷爷，我给他们做好饭放家里了。孩子忙，他妈带他去上钢琴课了。
2: 啊，你爸你妈你媳妇儿你闺女都不容易啊。
1: 我知道，可是我这一忙，
2: 发发牢骚抱怨几句，那都是他们对你的爱。
1: 嗯，
2: 他们想让你陪在身边，但是他们更想看你干成点事儿。他们都是做出了牺牲的，你千万别辜负了他们呐。犹犹豫豫那成不了大事儿，下了决心就要不惜代价把仗打到底，打出个胜利来。嗯
1: 嗯
2: 啊，喝完这杯茶回去吧。
1: 哎，
0: 这一天张朝阳过山车一样的心情，被爷爷的这一番话，这一杯茶给平复了下来。他深深地知道，他的这个第一书记的背后，除了组织的信任、个人的奉献，还有亲人们的付出和牺牲。他是幸运的，这愈加坚定了他的决心，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圆堂乡亲们那一双双对幸福生活期盼的眼睛。他没有退路，他必须一往无前。
1: 我明天就回去，没事，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啊，我早点回去，我们赶紧商量一下下一步。好好好好，先挂了。女儿睡了？
3: 睡了。现在当学生的一天天的也真够累的。
1: 老婆，你也够累的，辛苦了。
3: 知道就好，睡吧。
1: 老婆，我
3: 别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女儿再长大点可能就理解你了。你呀，是个想干事儿的人，我也是。将来孩子长大了，肯定也不希望他的爸爸是个庸庸碌碌的人。
1: 明天你多睡一会儿，我起来送他上学。
3: 明天星期天，他不上学。
1: 哦，对，那他不是上钢琴课吗？我送他去。
3: 行了，我都听见了。你明天不是要回去吗？走你的吧。
1: 明天是星期天，我也可以再待一天。我是跟他们说我明天回去，不过
3: 不用担心我们俩，你工作做出成绩就对得起我们了。
1: 嗯，老婆，你这话跟我爷爷说的差不多。
3: 我还不了解你，你决定了的事儿，我说不让你去管用吗？
1: 可是你的理解和支持对我来说很重要。
3: 我支持你，并不代表我完全理解你。你要真想知道我心里怎么想，那我告诉你，我并不愿意你去干这个第一书记，所以啊，我也不会跟你说那些没用的豪言壮语。睡吧。
1: 老婆，我知道，你这就是理解。
3: 嗯。 那你就当是吧。
1: 老婆，我爱你。
3: 嗯，我都睡着了。
0: 床头灯柔和的光线照在张朝阳的脸上，看着身边已经睡着的妻子，张朝阳悠然感到一种幸福。能给人带来幸福的不仅仅是成功，更是理解。
4: 这是我拟的关于飞机养殖的可行性方案。哎，小英，你发给大家。
5: 好的，
4: 大家都看一看啊，看看有什么意见和好的建议。
6: 乡村要发展，群众要增收，发展特色产业是关键。
7: 采用党支部加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模式，
6: 带农户搞辐射，扩规模闯市场，打品牌，扶优撞强，壮大村集体经济，形成规模化、生态化、可持续。
7: 三统一模式。张书记，什么叫三统一啊？
5: 这下面不写着吗？统一品种，统一销售，统一技术嘛。
7: 哦，
5: 养殖设施、饲养管理、防害治病呀。张书记，你都写得这么仔细了，你太厉害太厉害了，执行力强，说干就干呢。
6: 是啊，我没什么意见，这想得到的你都写上了，想不到的也都写上了。好
8: 好着呢。
7: 可不嘛，看得我都有点激动了。
4: 咱们还是集思广益啊，大家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唐书记，
9: 嗯啊，不错，看起来挺美啊。但是张书记啊，你会不会想的有点简单了？
4: 唐书记，你的意思是？
9: 你看，你这上面写的都是未来的前景、产值、利润，可是风险呢，你想过没有？你了解不？这有嘴的家伙最难养啊。听过那句话吗？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就是说，在养殖家禽的过程中，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就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别的不说啊，你来一场禽流感，就能一竿子把你打回原形，血本无归。张书记啊，我们农民可经不起这些折腾啊。
5: 人家张书记也不是农民，人家也没养过鸡养过鸭啊。
9: 所以我要提醒他呀。
4: 唐书记，你说的对。
9: 嗯，
4: 其实啊，这些风险我也考虑过了，发展飞机养殖不光有疾病风险，还有技术风险、环境风险、市场风险、饲料原料风险等等等等。养殖业啊，确实是农业项目中风险最高的行业，但是做什么都是有风险的，就是种植粮食还要看天吃饭呢。什么风险都怕，那就什么都别干，就没有100%稳妥的项目。我们农民呐，熟悉养殖，飞机的养殖成本低，利润高，我们圆塘又有自己的地理优势，鸡是有着大宗需求量的家禽，是刚需，市场上对土鸡蛋的需求近些年也越来越大。所以啊，思前想后，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下这个决心的。风险不怕，可以预估风险，也可以防范风险。我再想办法联系一下东莞这方面的专家啊，给咱们提供技术指导，这样我们就敢于面对未来的风险。
9: 嗯，
5: 我觉得张书记说得好，什么风险都怕，那就什么都别干了，想好了我们就干，遇到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相信张书记。
9: 嗯，
6: 那张书记，这个报告递上去就能批下钱来？
9: 对呀， 钱能有？
4: 我尽力。但是，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大家都知道，我是从东莞来的。我们东莞的发展从来没有人帮扶，我们都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当年国家给东莞的只有政策，却没有钱。现在啊，我们乡村振兴不仅有政策，还能申请到资金。但是，要做事，就离不开大家的支持。靠我张朝阳单枪匹马是打不赢的，人心齐，泰山才能移。我真诚的希望大家配合我，我们一起努力，杀出一条血路，为我们元唐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0: 张朝阳在给村干部们打气，他在用一颗火种点燃一片火炬。创新、突破、团结、奋斗，杀出一条血路。他鼓舞着战友，也振奋着自己。这个夜晚，他没有失眠，他睡得安然甜美。他知道，明天的太阳照亮元唐的时候，战斗就会正式打响，那些纸上的美好设想就会一点点变成现实。

0: 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嘛。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冈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不能一直严守
4: 现状。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可能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六集，乡亲。
8: 吴勇，吴勇。
9: 哎呦，小心点儿、张书记。
10: 哎呀，没事。
9: 这地上都是什么呀？这不是废品仓？

0: 裤吗？张书记，你瞧他懒的，锅在地上，鞋在锅里，猪养大了还能卖钱，他呀连猪都不如。哎呦喂，什么味儿呀！哎呀，臭死！
1: 别背后骂人啊！
0: 你在家呢？嗯，张书记看你来了。
2: 哎呦，第一书记，哎呀，欢迎第一书记。
0: 给，张书记给你带的盒饭。
2: 哎呦喂，我正好饿了。哎，张书记，你坐啊，随便坐。
0: 我先吃口啊，还随便坐呢？你这往哪儿坐呀？张书记，哎，我给你擦擦。
1: 没事没事，不用擦。
2: 哎，筷子呢？你怎么光带饭没带筷子？
0: 你家连筷子都没有啊？哎呦喂，不至于吧？
2: 筷子有啊，都没洗，长毛了吧？一次性筷子多方便呢，吃完就扔，不用洗。
0: 你得懒成什么样啊？张书记，我输了，你看你还不信吧？
1: 哎，吴勇啊，
3: 嗯，
1: 最近身体还好吧？
3: 嗯，不好。
1: 啊？哪儿不好啊？
0: 哪儿都不好。他有病，头晕腰疼腿没劲儿，睡不醒起不来，我替他说。
3: 我是这，我叫吴勇。
0: 你就是吴勇。
1: 沈山，
0: 哎，
1: 你先别说他。吴勇，
2: 嗯，
1: 有个活儿我觉得特适合你，不用费多大力气。哎，想不想干？
3: 哎，那得看是什么活。反正我是有病啊。
0: 这号懒人啊，就找不到给他干的活儿。我不说了，不说了。
1: 你看啊，吴勇，
2: 嗯，
1: 现在村里的飞机养殖场也办起来了，好多乡亲都加入了进来。如果
3: 第一书记啊，我可养不了鸡，伺候那些东西啊，可麻烦了。买饲料，喂饲料，拉个鸡还得给他喂药。哼，我自己都懒得做饭呢，我还伺候他们，我干不了，我干不了。
1: 哎，你听我说完吧，不用你养鸡。
3: 嗯，要我卖鸡，那我更干不了。
4: 这样的懒汉，张朝阳并不是没有见过。懒惰是可以成为习惯的，但他们内心深处也有对幸福的渴望，对富裕生活的期盼。张朝阳要做的是把他心中因为懒惰而结成的厚厚的茧掰出一条缝，让他的心重新沐浴到生活的阳光，由此生长希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5: 当保安？
6: 对，
5: 养鸡场保安，
0: 就是抓偷鸡贼。嘿嘿，这个工作适合你吧？偷鸡你最有经验
3: 啊。哎，张书记，你看看你。
1: 镇山他是开玩笑的。吴勇啊，
3: 啊，
1: 保安呢，体力倒是次要的，这主要就是责任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防人偷鸡，防野兽咬鸡，这种责任心呐，我觉得你有。
3: 我
1: 啊，
3: 我有责任心？
1: 有。
3: 哎呦，这我自己还真不知道。
1: 我看你耳聪目明的。吴勇
3: 啊，
1: 我相信这个活儿你能干好。
3: 虽然不费体力，可是费神呐。那晚上他也睡不好觉，我要睡不好觉我就头晕，一头晕我就恶心。
0: 你说你
6: 工资一个月1200。
3: 多少？
6: 1200。
3: 哎，就是看场子，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我管。
6: 对，
1: 你只要看住养鸡场，一只鸡不丢，你就是大功一件，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而且啊，干一天还能歇一天，有人跟你轮班呢。
3: 干一天还歇一天？
1: 当然不能让你连轴转不睡觉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还会安装摄像头，搞监控室，随时监控，不用你满山跑，你就每天定点巡逻，看看监控。
3: 那倒不累啊，1200，就干。

0: 半个月货，那还管饭吗？
1: 你别得寸进尺啊！
0: 上班就管饭，
2: 你看，条件还得跟老板谈嘛。
0: 哎，我不是老板，你是老板。
2: 哎啊啊！
0: 参与机场养殖的所有乡亲都是老板，包括你这个保安。
1: 我也算老板？
0: 当然。你看啊，你保证了咱们飞机的安全，不被人偷，不被兽咬，这就是你的投资啊。等咱们机场有了利润，年底你还有分红呢。
1: 哎呦喂，那这事儿，哎呀，这事儿
3: 怎么着？
1: 你还得考虑考虑啊。告诉你啊，这活有多少人抢着干呢？你不干，我们马上找别人。
2: 哎，别我干了。
0: 真干？
3: 真干。这好事我不干，那我不就成傻子吗？
0: 好，不用啊。
2: 啊，
0: 那回头我们要签个协议啊。
2: 嗯、
0: 啊，要是丢了鸡，你也是要负责任的
3: 啊。那我不干了，这还得赔钱呢。
1: 不干拉倒，
0: 你把责任心拿出来，这鸡不丢就不会赔钱嘛。
1: 赶紧的，到底干不干？
2: 那这事儿我还是干。
0: 哎，就是嘛，我就知道你是个靠得住的人。哎，你看啊，
2: 嗯，
0: 这鸡养得多，卖得多，年底咱们分红就多呀。这每一只鸡都是钱。这鸡虽然不是你来养啊，但也算是你的鸡啊。你把这鸡都护好了，也就是给自己多赚钱呢。
2: 咱这鸡真能卖上好价钱？
0: 能，一定能。
2: 哎，干。
0: 哎，哦，对了
2: 啊，
0: 吴勇啊，还有个事儿我跟你顺便说一下啊。
2: 哎哎，
0: 咱们村里啊刚刚搞了个红黑榜。
2: 哎，什么榜？
0: 红黑榜就是卫生评比啊，评好坏。比如说打扫卫生啊，叠被子啊，擦桌子啊，哎，把东西都放整齐，搞得好上红榜，差的上黑榜。
3: 你搞这玩意干什么呀？
2: 啊，
3: 我就，哎，那我呀就不跟大家争红榜了。我把这些机会呀让给他们吧。
0: 哎，如果把家里收拾干净了，评比上了红榜，就有积分了呀。积分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能兑换生活用品。
3: 哎，嘿嘿，我生活上也没那么多讲究，那些东西，哎呀，我还用不着。我这么饭里撒点盐，有个咸蛋就够了。哎，
1: 算了算了。啊、哦，张书记，你跟他说了也白说，我们走吧。
3: 哎，别，张书记，这都能换什么呀？
0: 能换的东西挺多呢，
1: 有米，有面。有花生油、牙膏、牙刷、洗衣粉、卫生纸，你都不需要？不都得花钱买吗？你叠叠被子、扫扫地就能换，傻子才不换呢。
3: 红黑榜，哎，那要是上了黑榜呢？
0: 上了黑榜就没有积分呗，也就没有东西换了。
3: 哦，有米，有面，还有花生油。
4: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张朝阳在扶贫工作的时候，就在村里推行过这样的红黑榜。他意识到，物质上的贫穷，同时也会极大地压缩人的心灵空间。目之所及是一片肮脏混乱，人的精神世界也会变得苍白枯槁萎靡。生活可以简单，但不能粗鄙。整洁就是文明，就是欣欣向荣。
2: 哎，再见啊，张书记，再来啊。
0: 再见再见。哎，记得把家里收拾收拾哈。
2: 哎哎哎，收拾收拾。
1: 张书记啊，你可真想得出来，让这个偷鸡贼去当保安，你不怕他没看住鸡，还倒把鸡给偷了呀？嘿，他还真敢答应。他当保安，我怎么心里那么不踏实呢？
0: 真山，
1: 哎，
0: 我们自己

0: 首先要改变对他的态度，以后啊不要再叫他偷鸡贼了啊。
1: 不叫行，改变有点难。
0: 他也是个男人，再懒也有自尊的，我们现在要唤醒他的自尊，跟他讲大道理没有用，三步以内就要让他看到实实在在拿到手的利益，然后他才能一步一步跟着我们的要求走。
1: 嗯，有道理，他见钱才能眼开嘛。
0: 他现在也算是这些鸡的主人了，有了责任感，有了主人翁意识，有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他就有可能会改变。再说了，那么多鸡他也投不光，是不是？
1: 但愿吧。
0: 改变是一个过程，得慢慢来，但必须要变，只有变才有希望啊。我做扶贫工作的时候深深地感到，真的要扶贫先扶志，一个是志气的志，一个是智慧的志，要帮乡亲们树立起一定要富裕起来的这种志气和信念，还要帮他们掌握生产技术、防范风险的意识，并且付诸实践的去学习，把他们的内生动力给激发出来，让志气和智力都有所提高。
1: 张书记，这些日子下来，我觉得你的心还真是放在我们元堂的。
0: 嗯，我不放在这儿，我放在哪儿啊？我人来了，心就跟着来了呀。哎，你看阿爸家那条狗刚才还叫两声呢，现在看见我都不叫了，摇着尾巴呢。他这是把我当自己人了。
2: 元堂，父母的家乡，爷爷战斗过的地方，这里印证着他们的青春。而张朝阳从来元堂的那个夜晚就已经决定把自己血肉的一部分也深深地融入这片土地，他要把乡亲们先有的生活变成应该有的生活。这条路注定是艰难的，但走下去的信念却也是坚定的。
0: 我到了，你回家吧，珊珊，不早了。
1: 到我家吃饭吧，我让老婆多炒两个菜。
0: 不去了不去了，我到你家蹭不少饭了。
1: 看你说的，你一个人成天这么凑合，饥一顿饱一顿也不是个事儿啊。
0: 我一个人才要凑合呀，随便吃口就行。哎，我那屋里还有方便面呢，晚上啊我还要抓紧时间整理些材料给县里报上去。没事，你回吧。
1: 哎，这门上挂的什么呀？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野生的金银花藤，败火的。这儿还有几个煮鸡蛋，也不知道谁放的。
0: 这几天我喉咙疼，嘴里溃疡，吃了几天药了也没什么效果。
1: 那你就用这个金银花藤煲水喝，比药好使，喝两天肯定能好。
0: 这也不知道谁给我拿来的，真是有心了。
1: 别管谁了，反正是村民的心意。
2: 一包金银花藤，几个还有点热乎的土鸡蛋，这一刻张朝阳心里一阵潮涌。这是乡亲们给予他无声的却是最淳朴的关怀，这是对他的承认，也是对他的接纳，这是开始把他当做了亲人。这份心意能抵消他所有的劳累、孤独和艰辛。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渐渐地被看见、被理解、被信任。他在元堂走过的每一步都有了回音。

播剧第一书记，编剧舒晨，导演舒晨、帅志刚。本剧由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市谢岗镇文化服务中心、东莞市朗诵艺术家协会联合出品。

0: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聆听古城人家故事，感受喀什闲适烟火气，一起走进马依拉的幸福生活。
1: 各位朋友，欢迎来到我们农家小园，一路辛苦了。
2: 谢谢大哥，我们一路逛过来，你们这里也太漂亮了。
3: 快坐快坐，别站着，天气热，坐下来写一会儿。
4: 欢迎大家来我们家的果园和农家乐，到了这儿就放下疲倦，好好享受这片田园的宁静与美好吧。
3: 这是我们刚摘的新鲜水果，请大家品尝一下。
5: 哇，这么多水果，看着就特别好吃。
4: 都是自家果园种的，不打催熟剂，纯天然的。
6: 那可太难得了，我们可要好好尝尝。
1: 闺女，催熟剂是什么意思？
4: 催熟剂的言 ，
1: 明白了。
2: 哇，这个无花果也太甜了，
5: 口感好软糯，吃着甜润绵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无花果。

0: 果然是新疆瓜果，日照足，味道就是不一样。
1: 我们喀什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瓜果甜度都很高，喜欢吃就多吃点，管够。
2: 真的太好吃了，我们是从成都过来旅游的。
1: 成都好地方，欢迎你们远道而来。
3: 这趟新疆之旅最惊喜的就是你们家的水果。
0: 我特别中意这个无花果，家里人肯定也爱吃。
4: 中意是什么意思？
1: 达达，中意点yoqtirib qilish degan gap。
4: 中意，不中意点yoqtirib qilish degan gap。明白了。
2: 我想问一下，这个无花果可以邮寄吗？
1: 当然可以的，不少游客临走前都会再带几箱邮寄回去，与亲友分享这份甜蜜。
3: 那太好了，我也想寄一些回成都给家人和朋友尝一尝。
4: 闺女，邮寄是什么意思？
1: 邮寄点 postin avadish点 gap。
4: 学会了，这点你们放心。我们有专用的保鲜包装箱，
5: 包装箱防震又锁线，不会轻易坏掉。
1: 走冷链快递，寄到成都依旧新鲜。
0: 那真的太贴心了，解决我们大问题了。
4: 你们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1: Abam orapkacılar sandık silkinip geçişinden aldığını alıdı hem yeni bit saklaydı. Asallıkçı buzulup kalmaydı dedi. Mən soğuk zancırsıman tez yetkizişten mağdurumuz. Çıngdoğu yenili yeni biti bardı dedim. Fangcın digen silkinişinden aldığını iliş digen gəp. Soşen digen yeni bit saklaş digen gəp. Lınlen kaydı digen soğuk zancırsıman tez yetkiziş digen gəp.
4: Oh, 明白了。是的，女儿说的没错。
2: 不光水果好吃，你们这家农家乐我也特别喜欢。
3: 没错，环境真的没得说，特别干净清爽。
0: 背靠大果园，空气特别清新，特别放松。
5: 我们就是简简单单的农家小院，主打舒服自在。
4: 清爽、清新、放松是什么意思呀？
1: 达达，清爽点，草根点点。清新点 ，sap 点 gap， 清新空气点 ，sap hava 点 gap， 放松点 ，erkin azade 点 gap。
4: 都学会了，我们农村有的就是这些东西，让你们感到舒服，我们也会开心的。
2: 舒服得很，特别安静惬意。
3: 而且你们一家人都特别热情，待人特别真诚。
0: 饭菜都是农家家常菜，原汁原味，特别地道。
4: 闺女，惬意是什么意思？
1: 惬意点 memnun bulmak könlügi yakmak degen gap。
5: 我们开农家乐就是想让游客感受新疆的淳朴，
1: 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们真的特别开心。
2: 我们下次来新疆，一定还来你们家做客。
3: 我还要带身边的朋友一起来体验。
0: 这么好的果园和农家乐，值得推荐给更多人。
5: 那我们随时欢迎你们再来做客，
4: 也欢迎你们多帮我们宣传我们美丽的喀什。
1: 希望我们的瓜果和小院能给大家留下美好的新疆回忆。
2: 谢谢你们，期待下次再见。
0: 期待下次再见。
3: 期待下次再见。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有助，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天的文化方板块，我们来分享张良石旅。Bugünkü medeniyet gözündeki sahipimizde köpçelikke Zhang Liang'nın ayağını açıkşı diyen hikayeni sözlep yerimiz.
1: Zhang Liang 石旅。张良原本是韩国贵族的后代，后来韩国被秦始皇吞并了，他只得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天，张良独自一人出去散步，不知不觉来到一座白石桥上，白石桥的石墩上坐着一个白发白胡子的老人，穿着一身粗布黄袍子。老人见张良走过来，一抬脚把一只鞋子踢到桥下面去了，然后老人指着张良毫不客气地说，喂，小伙子，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一听心里有些生气，分明是老头故意把鞋踢下桥的，凭什么要他去捡呢？不过张良看老头一把年纪行动不便的样子，就克制住心中的怒气，走下桥把鞋捡了上来。老头见张良把鞋捡上来了，也不道谢，反而伸出脚说，给我穿上。张良一愣，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不过他还是弯下腰半跪着帮老头穿上了鞋。老头慢吞吞地站起来，笑呵呵地看着张良说，你这小子有出息，倒可以教导一番，五天后一大早你到桥上来见我吧。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五天后，张良起了个大早往白石桥走去，没想到老头早就在白石桥上等了。他见张良来了，愤愤地骂道，小子，约好了时间见面，怎么能让老人家等你呢？去去去，五天后再来。就这样又过了五天，鸡刚叫，天才蒙蒙亮，张良就赶到了白石桥上，没想到他还是迟到了。老头又大发脾气，你年纪轻轻却这么懒惰，去去去，五天后再来。张良虽然不相信老头有什么真本事，但他却是个不服输的人。这一次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比老头先到。于是到了第四天晚上，张良就睡不着了，他半夜就爬起来，踩着一路又湿又冷的白霜，匆忙地赶到白石桥。这一回可真比老头先到，张良独自站在桥头，心平气和地等着。一会儿，张良远远地看到黄衣飘飘的老头大踏步来了，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陈小江致欢迎词，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喀什地区在产业振兴与水利惠民上同步发力，让发展成果更有温度，更暖民心。喀什各地欢送新兵入伍。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9月15号，以“苏联上合，智起未来”为主题的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致欢迎词，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张庆伟指出，习近平主席在2026比什凯克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深化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各方秉持上海精神，落实元首理事会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策协同，共筑长效合作机制，强化设施联通，共建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创新惠民，共享数字发展成果，坚持良法善治，共护数字安全秩序，奋力书写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新篇章。陈小江表示，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与各国地方间务实合作，

0: 携手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数字通道网络，打造绿色算力合作样板，培育数字贸易等新的合作增长点。霍利克佐达、科伊奇耶夫和索海尔汉表示，上合组织各国正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应携手构建上合数字走廊，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技术革新和投资增长，实现共同发展，将深化同中国新疆合作，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数字治理等取得更大成效。开幕式及主论坛上，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部长伊克巴尔、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卡塔夫斯基做主题演讲，各国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协会嘉宾代表围绕深化数字经济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发展进行了专题分享。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2026至2027、中国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典型案例集2026等多项重要成果。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嘉宾、上合组织相关机构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等参加会议。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张迎春、王林、薛斌、万平，天津市副市长翟立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宏斌、部分国家部委同志、兄弟省区市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及各地州市各师市同志、院士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等参加会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辅相成，必须协调并进，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喀什地区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准，把增加就业作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重要导向，在产业振兴与水利惠民上同步发力，让发展成果更有温度，更暖民心。
2: 产业是就业之基，应急沙县聚焦牛仔纺织服装产业精准招商，持续推进强链、补链、沿链，不断完善纺纱、织布、成衣加工全产业链。今年以来已成功签约5家企业，项目总投资达6.52亿元，产业集聚效应、规模效应持续凸显。
3: 山东沅江干部、应急沙县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林青山：
4: 我们坚持强链补链，聚焦纺织服装全产业链发力，先后引进了纺纱、织布以及成衣加工等各类企业，构建完整的产业链集群。
2: 随着一批重点企业相继落地投产，群众就近就业渠道不断拓宽。应急沙县某服装企业今年4月落地，6月试生产，已带动300多名群众就业。近期又引进50余台全自动缝纫机扩大产能。
3: 应急沙县某服装企业负责人李晨：
5: 我们现在已经投产了8条流水线，每天可以生产2000条牛仔裤。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增加到20条流水线，实现年产320万件的生产目标。
2: 沙车县全力推进渠道防渗改建工程建设，着力补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灌溉输水能力。项目建设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项目投用后将有效解决输水效率低、灌溉成本偏高等问题，为农业稳产增收、乡村振兴筑牢水利根基。
3: 沙车县亚喀艾日克乡亚喀艾日克村村民阿布利米提阿西克：
6: 我是从6月份开始在这里工作，每个月6000元左右。
3: 沙车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卜祥新：
7: 水利局今年共实施了在建项目有14个，涉及渠道和防洪，我们将前移监管关关口，加大对施工现场之抽查力度，严控关键工序和隐蔽工程，全力护航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
1: 金秋时节欢送新兵，热血青春投身国防。连日来，喀什地区各县市纷纷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优秀青年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
2: 在各地活动现场，全体新兵身着崭新军装，胸带大红花，身姿挺拔，精神抖擞，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主动担当、矢志强军的昂扬风采。自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各地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相关部门共同做好优抚工作，让新兵安心服役，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
3: 麦盖提现入伍新兵。

0: 立业。
1: 参军是我的梦想，感谢家乡和家人的支持，到部队后我一定刻苦训练，坚守纪律，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军人，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
0: 疏勒县入伍新兵穆萨阿卜杜克热木，
2: 到部队后我一定刻苦训练，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尽快从一名普通青年成长为合格军人，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为家乡争光。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此次欢送活动不仅是一场青春的出征仪式，更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近年来，喀什地区始终高度重视征兵工作和全民国防教育，持续加大国防宣传力度，优化征兵服务保障，深化双拥共建工作，积极营造重军拥军、军民同心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巴楚县入伍新兵伊和山·图尔孙，
4: 三军报国是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我会尽快适应部队生活，练强本领，守好祖国每一寸土地，不辜负亲人和家乡期望。
0: 乐浦湖县人民武装部参谋麦麦提利麦麦提，
5: 举行新兵欢送仪式，欢送优秀青年奔赴军营，希望入伍新兵牢记家乡嘱托，到部队以后刻苦训练，锤炼本领，早日建功军营，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6: 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今年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的首届推广普及宣传周。连日来，各县市通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语言文化活动展演等特色活动，推动语言文字工作进校园、进农村、进千家万户。
7: 在巴楚县，戏曲表演、焦裕禄、书法展示、合唱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等特色节目，生动展示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的成效。
0: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叶坎买里斯村村干部麦尔旦奥布利，
8: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我会自觉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会带动身边的同事和邻里一起积极参与，共同营造团结互助、文明和谐的良好氛围。
7: 在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当地组织企业代表、学校师生、农牧民代表分享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收获。
0: 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学生赛飞耶艾丽江，
9: 我会坚持说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当好小宣传员，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和身边的小伙伴，
7: 生动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服务群众、温暖人心、促进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
6: 9月15号，2026年粤喀人力资源协作促就业系列活动在喀什市人民广场启动，182家企业共提供4935个岗位。
3: 本次活动以粤喀同心、就业同行为主题，由喀什地区行政公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旨在把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招聘会采用线下洽谈加云端直播模式，现场设置 AI 精准建岗互动区，求职者可通过智能终端快速匹配岗位。职业指导专家还为求职者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技巧、职业规划等方面的咨询指导服务。
0: 喀什地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副科长李燕，
10: 我们将持续深化两地在岗位信息共享、技能培训、跟踪服务和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方面合作，把就业服务做实做细，让粤喀协作成果惠及更多企业和群众，持续为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人力资源动力。
6: 9月16号，喀什地区
7: 急救护培训的积极性，进一步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推动救护操作流程规范化，夯实群众性应急救护工作基础。
0: 巴楚县参赛队员朱同勋，
11: 今后我会把比赛学到的严谨细致、快速处置能力运用到本职工作中，保持持续学习的态度，查漏补缺，时刻牢记敬畏生命、立足岗位主动担当，把赛场积累的经验转化为履职能力，用心做好各项工作。
6: 9月12号至15号，加拿大白求恩协会代表团一行走进喀什，开展义诊服务和医疗经验交流，并深入校园讲述白求恩的故事。
3: 参访期间

0: 代表团一行走进喀什市下马勒巴格镇卫生院，与本地医生共同开展义诊活动，为70余名患者提供诊疗服务。代表团一行还走进喀什市阿瓦提乡中心小学，参观校园，了解办学条件，与孩子们一起跳舞、踢足球、做体操，并向他们讲述白求恩的故事。在交流座谈会上，代表团与喀什地区相关部门围绕心脏急救、医疗人才培养、中西医结合诊疗等领域探寻合作机会。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省会温尼伯市曼尼托巴卫生科学中心与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1: 9月16号，喀什地区第一届老年人体育健身系列赛事。
2: 好，一，它能锻炼我们的体能；二，活跃我们的大脑。希望有更多的球友们加入我们的气排球行列。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近日，汉墨润江鲁江同心书画交流活动在乐浦湖县启幕。活动以笔墨为媒，搭建起跨越山海、互融互通的文化连心桥。
4: 9月15日，巴楚县16花婚姻家庭辅导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为期10天，课程涵盖婚姻家庭矛盾调解标准化流程与技巧、法律边界与调解文书规范实训等重点内容，旨在为基层家事调解工作精准充电赋能。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3: 拄杖芒鞋轻瘦马，绳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1: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赌青天而攀白日。
0: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4: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5: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有诗书气自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和您准时见面的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新奥。本期的精华解读，我们要讲的书是一本散文集。听到这个文学题材，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不可思议，在自媒体如此发达的当下，谁还会去读散文集呢？您还别说，有一本散文集就有这样的魅力。

他自结集出版之日起已经风靡了24年，感动了8000多万读者，在豆瓣平台上上万人打出了8.9分的高分好评。这本书就是2023年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新疆籍作家刘亮程的第一部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不知道您有没有在这样松弛的午后忽然想起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风是有味道的，混着柴火和青草味、尘土味和家里的饭香。那个地方的院门永远不会关闭，留着一条缝给风钻，给串门的邻居推。那个地方的驴有自己的脾气，狗有自己的心事，连草叶上的虫子都能慢悠悠晒一下午太阳。没有人催你快一点，所有的日子都慢得能拉出丝来。

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就是作家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很多读者第一次读这本书都会犯迷糊啊，您说它是小说吧，这里边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没有虚构的人物，您说它是散文吧，又有那么多鲜活的人和事，像从土里长出来的一样真实。后来作家刘亮程自己在采访里笑着说，一开始动笔的时候啊，他本来是想写本小说的，可是写着

接着觉得编故事太麻烦了，干脆就照着自己记忆里的新疆沙湾黄沙两村实打实的写，写着写着就写成了散文。

就是这本嫌麻烦才写成的散文成了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绕不开的经典。有人说刘亮程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说他用一支笔把整个中国乡村的魂儿都给写活了。他的文字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全是最朴素的白描。写驴，斜眼看人的眼神，写风刮走作业本的样子，写土墙皮掉下来的碎渣，写自己扛着铁锹在村里晃荡的闲散下午。但是的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回不去的故乡，那个你不用端着不用赶时间可以蹲在的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回不去的故乡，那个你不用端着不用赶时间可以蹲在墙根发一下午呆的地方。

今天的节目我们顺着这本书的脉络分成三段，上半场我们先走进人畜共居的村庄，去看看村子里那些和人平起平坐的驴狗虫子，中场的时候我们一起站在风中的院门口，摸一摸穿过村庄的风是什么形状，下半场呢我们再跟着作者一起去找今生今世的证据，聊一聊那些藏在旧墙旧物和记忆里证明我们真正活过的印记。节目全程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朗读爱好者朗读三段原著里最诙谐最有趣的段落，没有连线互动，我们就安安静静读一本书，陪您读过一个松弛的午后。

我们先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人畜共居的村庄。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村庄是人的地盘，人盖房子，人种地，人养牲畜，人是主人，驴是拉车的，狗是看门的，鸡是下蛋的，虫子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在刘亮城的黄沙梁，这个规矩不成立。为什么呢？在这个村子里，人和牲畜，甚至和虫子野草，都是平等的邻居，大家一起在同一片太阳底下讨生活，谁也不比谁高一等，谁也不是谁的附属品。他写驴写得入木三分，他说驴一辈子都在跟人较劲儿。你让他拉车快走，他偏慢悠悠地晃，你抽他一鞭子，他就猛地串两步给你个面子，没走两步又慢下来，还会回头斜你一眼，那眼神里全是得意，你看你抽我也没用，我想走多快就走多快。你以为他傻，他精着呢。拉着空车回村的时候，他比谁都跑得快，路过别家的驴还要昂头叫两声，好像在炫耀，哎，我自己下班了。他今天抽了他一鞭子，第二天喂他草，他照样过来吃，吃完了该较劲儿还是较劲儿，不记仇但也绝不顺着你的意思来。他写狗，说一条狗能活到老真是不容易，太厉害会被人当野狗打，太懦弱会被别的狗欺负，太会看家招人嫌，不会看家又会被主人赶出门。狗这一辈子守着别人的院子，看着别人家里边人来人往，老得走不动了，就自己找个没人的墙根卧着，安安静静过完最后一段日子，也麻烦都不麻烦人。

他写虫子，写草叶上的蚂蚁排着队搬家，写蚊子在人耳边绕来绕去，写屎壳郎滚着粪球慢悠悠地爬，他蹲在田埂上能看一下午，说虫子也有虫子一辈子，他们忙忙碌碌搬粮食盖房子生小虫子，和村里人种地盖房养孩子没什么两样，只是人不知道罢了。他写自己扛着一把铁锹在村里晃荡，今天把路上的土推平一平，明天把路边的坑填一填，没有什么目的，就是闲的。他看见哪个地方不顺眼就动两锹，干完了也没人夸他，他自己觉得挺满足。我在这个村子里活过，我动过这里的土，改过这里的路，我就没有白来。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这本书，也就是2023年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新疆籍作家刘亮程的第一部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

这本书您读的时候，这一部分的时候也会觉得啊，这个村子是活的，所有的东西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主意，人不是主宰，只是这个村庄里普通的一员，驴有驴的活法，狗有狗的日子，虫子有虫子的忙碌，大家互不打扰又互相

帮衬着，在黄沙梁的风里一起慢慢的变老。很多读者都说，读这本书的这一部分的时候都会笑，笑着笑着又觉得有点羡慕。我们现在天天喊着要松弛感，要情绪稳定，结果黄沙梁里的驴早就做到了，不着急，不较劲儿，按照自己的节奏走，你急你的，我歇我的，谁也别想打乱我的脚步。

0: 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朗读者道子为大家朗读一个人的村庄里最有意思的一段，就是他和他家里那头老驴斗智斗勇的故事。文字里全是生活化的诙谐，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道子，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关于作者和老驴斗智斗勇的节选。我想通了，驴其实根本不是在给人干活，我家那头老驴我太懂它了，每次拉车去地里，刚出村头它就放慢脚步，四个蹄子踩得慢悠悠的，你在车辕上喊破嗓子他也不理，你抽他一鞭子他耳朵一背，猛地往前串个两三步，还没等你坐稳他又慢下来了，尾巴甩得慢悠悠的，还回头斜你一眼，那眼神里全是得意，你看你抽我也没用，我想走多快就走多快，你以为他是走不动，才不是，拉着空车回村的时候他比谁都跑得快，你拽都拽不住，一路小跑着往家奔，蹄子踩的土路上尘土飞扬，路过别人家的驴还要扯着嗓子叫两声，那架势像是在炫耀，你看我干完活了，我回家了。驴从来不会真的跟人生气，你今天抽了它一鞭子，第二天早上你去喂它，它还是会凑过来吃你手里的草，吃完了该跟你较劲儿还是跟你较劲儿，它既吃不计打，才不是。驴心里清楚得很，他知道人要靠他拉车拉犁，人不会真的把

0: 都觉得他比我活得明白，我天天忙着追这个赶那个，怕庄稼长不好，怕粮食不够吃，怕家里的鸡被黄皮子叼走。他倒好，天天慢悠悠的，拉车的时候跟你耗着，吃草的时候专心致志，晒着太阳就能打盹，啥烦心事儿都没有。有一次我赶车去镇上交公粮，半道上他说什么都不走了，站在路中间闭着眼睛打盹，我喊也喊了，抽也抽了，他就是不动。我气得坐在车辕上抽烟，抽完半袋烟，他自己睁开眼睛，慢悠悠又往前走了。我后来才想明白，他是累了，他要歇会儿，他才不管你急不急，他有自己的节奏。你说到底是我在赶驴，还是驴在遛我呢？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者道子为大家朗读的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关于作者与老驴斗智斗勇的节选。

您听，刘亮程哪里是在写驴，他写的是一种活法。我们总觉得人要掌控一切，要快，要赶进度，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攥在手里。但是驴不，他不跟你硬碰硬，也不逆来顺受，他就守着自己的节奏。你抽我，我就给你窜两步，窜完了，我还是按我的速度走。这种不较劲儿也不妥协的松弛感，是我们很多人活了一辈子都学不会的。

我前天在新民路路边看见一个赶驴车卖香瓜的老爷爷，驴走到半路上停下来啃路边的草，大爷也不催，坐在车辕上掏出一小块馕慢悠悠地吃着。等驴吃饱了，大爷把座位上的物品一收，说走了，驴就晃着尾巴继续往前走。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这就是刘亮程写的黄沙娘啊。原来他根本没有走远，就在我们不经意的一瞬间，在茫茫人群中一回头，就会看到那一头慢悠悠晃着驴的眼神里。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周一到周五16点整，万卷时光给你的大脑充充电，用暖暖的故事和碎碎念的好心情，慢慢讲书页里藏着的烟火气。旧书里的老邮票，小说里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或是刚好戳中你今日先叙的某段文字。一本好书，一段轻旋律，一小时松弛空隙。 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万卷时光，我是新奥。今天我们一起读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上半部分我们聊完了村子里的驴、狗和晒着太阳的虫子，我们接下来走进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风中的院门。如果说第一部分是写的村庄里的活物，那这一部分就是写风，是门，是阳光，是村子里每天都在发生的细碎到几乎没有人注意的日常。很多作家写风会写微风拂面，狂风大作，都是抽象的感受，但是刘亮程不，他写风写的是风干的具体事。风刮过黄沙梁的时候，会把

老王家晒在绳子上的红床单吹到老李家的墙头上，会把放学孩子的草帽吹得滚出二里地，会把没关紧的院门吹得哐当哐当响，响一下停一下，好像有人在敲门，会把土墙上的浮土一层层刮走，刮个几十年，土墙就薄了，老了，经不住一场大雨了。

他写院门，写村子里的院门，从来都不回官司。白天干活的时候，院门大开着，邻居路过喊一声就能进来喝碗茶，晚上睡觉也留个缝给晚归的人留着，给钻进来的风留着，给夜里跑出去的狗留着。风穿过院门的时候，就把外面的消息带进来，谁家的姑娘嫁人了，谁家的庄稼熟了，巴扎上的东西涨了几分钱，再把家里的炊烟返乡，孩子的笑声带出去，飘到整个村子里，一来一往，这就是村子里的日子。他写阳光，写阳光从东边的墙头慢慢地爬上来，先照到窗台，再照到炕沿，再挪到墙根下打盹的狗身上，最后落到院子里晒的萝卜干上。等阳光慢慢挪到西墙根的时候，一天就过去了。等阳光从墙根挪走的时候，一年就过去了。等阳光把土墙晒得掉了皮，把木头院门晒得裂了缝的时候，一辈子就过去了。没有人特意盯着阳光看，但是所有人的日子都是跟着阳光的脚步走的。其实这一部分的文字特别像一个慢镜头，作家刘亮程扛着半个相机，慢悠悠地扫过院子里的每一样东西，墙根下的锄头，窗台上的半碗水，晾在绳子上的衣服，积在土墙上跑出来的小坑，风刮过留下的碎叶子。他不评价，不抒情，就安安静静给你摆出来，你读着读着就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站在那个院子里，风刮在脸上，带着尘土和柴草的味道。院门哐当响了一声，你以为是邻居来串门，抬头一看，是风。

很多在城市里住久了的人读这部分会觉得陌生。我们现在住的高楼窗户关得严严实实，风来了也只是吹得玻璃响，你摸不到风的形状，也看不见风干了些什么事。我们的家门永远是锁着的，邻居住了好几年可能都没说过话，风钻不进来，陌生人也进不来。安全是安全，但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但是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巷子里，你还是能摸到刘亮程写的这种风。风穿过土巷子的时候，会把烤肉的香味飘出半条街，会把人群中爱德莱丝绸轻轻地浮起，会把卖冰淇淋大爷的吆喝声传得老远，会把谁家院子里熟吐的无花果吹落一地，滚到路人脚边。你走在巷子里，风刮过你的脸，带着馕的麦香，带着尘土的味道，带着桑葚的甜，你就知道风不是天气预报里的几级风力，风是这个老地方的老住户。他天天在巷子里转，知道每一家的院门朝哪开，知道每一棵桑树结了多少果，知道每一头驴的脾气。

0: 作家刘亮程写风最有意思的一段是他小时候被风吹跑这个作业本，追了半条村，最后作业本挂在了驴尾巴上，驴被吓了一跳，甩着尾巴跑了一度，引得全村人看笑话。这段文字诙谐又鲜活，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朗读者奥梅为大家朗读这一段。
1: 大家好，我是奥梅，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关于作业本与驴的节选。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在院子里写作业，写着写着刮过来一阵风，哗啦一下就把我摊在石桌上的作业本吹走了。我那个急呀，起身就追，作业本被风刮得飘啊飘，翻过院墙，飘到路上，我追出大门，它又飘到麦场上，我跑得满头大汗，眼看着就要追上了，又一阵风刮过来，它又飞了。就这么追了快二里地，我都快跑到村头的驴圈了，终于看见作业本啪嗒一下挂在了一头驴的尾巴上，那头驴正甩着尾巴打苍蝇，忽然尾巴上挂了个东西，它吓了一跳，猛地往前窜，尾巴甩得更欢了，我那作业本就在它尾巴上一颠一颠的被甩得哗啦响，我就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喊，站住，那是我的作业本。驴哪听我的啊，他越跑越快，沿着村路跑了半条村，路过的人都站在那路边笑，说这娃追驴干啥呢，我也顾不上解释，闷头追，追得鞋都快掉了，最后还是驴跑累了，站在路边低头吃草，尾巴垂下来，我才小心翼翼地凑过去，把作业本从他尾巴上摘下来，你猜怎么着，作业本被驴尾巴甩得皱巴巴的，还好字没花，就是最后一页沾了点驴尾巴上的泥点子。我拿着作业本回家，我妈看我满头大汗的，问我干啥去了，我说追作业本去了，被驴叼跑了，我妈笑得直不起腰，说你这娃连个作业本都看不住，还让驴给你驮了二里地。后来我交作业的时候，老师看见最后一页的泥点子，问我咋回事，我说是驴尾巴甩的，老师笑得粉笔都拿不住，说你这作业还让驴先审阅过了。现在想起来，分这东西真有意思，他不偷你家的粮食，不叼你家的鸡，就爱跟你开个小玩笑，吹走个草帽啊，刮走个作业本啊，等你追得满头大汗了，他又把东西给你挂在驴尾巴上，让你跑半条村逗你玩。
0: 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者奥梅为大家朗读的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关于作业本与驴的节选。

您听，风哪里是没有形状的呀？它是皱巴巴的作业本上的泥点子，是滚出去二里地的草帽，是驴被吓了一跳之后窜出去的脚步，是全院人看着你追驴的笑声。这些细碎的有点好笑的小事，被风一吹就刻在记忆里了，过了几十年想起来还是会忍不住的笑。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万卷时光，我是新奥。下半场我们继续一起读作家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风刮了一年又一年，院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人会长大，会离开村子，会走到很远的地方去求学、工作、生活。当你走得远了，离开那个你从小长到大的地方很多年，你拿什么证明你曾经在这里活过呢？这就是这本书第三部分《今生今世的证据》要讲的故事，也是整本书最戳人的部分。很多作家写乡愁，会写物是人非、故土难离，都是很沉重的情绪。但是作家刘亮程不，他不说我想念故乡，他写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证据。你小时候在土墙上刻的身高线，一道一道刻着你每年长了几公分。你藏在房梁洞里的铁盒子，里面装着玻璃球、弹弓，没有送出去的情书。你在土路上踩出来的小脚印儿，下雨的时候积满了水，鸡会过去喝水。你家的老狗，哪怕你走了几十年，回来的时候

0: 候，它还认识你的脚步声，摇着尾巴过来蹭你的腿。他说，我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曾经的生活有一天会需要证明。我们年轻的时候总觉得那些日子都是实实在在的，土墙就在那里站着，院子就在那里等着，树会一直长，狗会一直等，我们什么时候想回来，他们都在。但是你不知道的是，风会一年一年刮走土墙上的刻痕，雨会一场一场冲垮老墙，老狗会老死，房子会塌，土路会修成柏油路，等你几十年后回来，所有你以为会一直在的证据可能都没有了。到那个时候，你怎么证明你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呢？你怎么跟别人说你小时候在这里追过蝴蝶，和小伙伴打过架，在墙根晒过一下午的太阳？听起来有点感伤，对不对？但是作家刘亮程写这些的时候，从来不会让你哭，他还是带着那点诙谐，那点松弛，就像一个坐在老墙根下跟你唠嗑的老乡，唠着唠着就把日子的根给你讲透了。他说自己20多年后回黄沙梁找小时候藏的铁盒子，隔壁大爷跟他说那铁盒子早就被埋在塌了的墙底下了，当年他家的驴还在墙根舔了半天，被铁盒硌了牙，打了好几个喷嚏。您听，连伤感的事儿，他都要加一头驴在里面，让您笑着笑着心里忽然就软了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三位朗读者高庆林为大家朗读一个人的村庄里的这一段，诙谐里带着点惆怅，又带着点通透，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高庆林，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关于老房子里的老铁盒的节选。我年轻的时候离开黄沙梁，走得急，啥也没带，过了20多年回去，老房子还在，墙皮掉了大半，院门歪歪扭扭的，院门口的那棵老榆树还在，比以前粗了好多。我推开院门进去，院子里长满了草，我妈当年种的那些菜早就没了，房檐下的燕巢空了，燕子不知道搬去哪儿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墙根挖了个洞，藏了个铁盒子，里面装着我攒了好几年的宝贝，三个玻璃球，半块没舍得用的草莓味橡皮，一把自己用榆树枝做的弹弓，还有一张写了一半的情书，是给村东头的姑里的，写了个开头，姑里我喜欢你，没敢送出去。我蹲在墙根找那个洞，找了半天，墙皮都掉了，洞早就被塌下来的土填上了。我正蹲那儿扒土呢，隔壁的王大爷扛着锄头路过，趴在院墙上看我，看了半天问，亮成啊，你蹲那儿找啥呢？我说，我找我小时候藏的铁盒子呢。王大爷哈哈笑说，你

0: 找那玩意儿干啥？你家那老墙20年前下大雨塌了半堵，你藏的那铁盒子滚出来，我家驴那时候还在墙根舔土呢，不知道舔到啥铁玩意儿，硌得牙直响，甩着头打了好几个喷嚏，2天都没好好吃草，估计早就埋在土底下锈烂了，找不着喽。我也笑了，站起身拍拍手上的土，是啊，都20多年了，驴都老死两茬了，我还找那铁盒子干啥呢？我靠在老墙上坐了一会儿，风刮过院子，草叶晃啊晃，和我小时候看见的一模一样。我忽然想，其实找不找得到那个铁盒子又有啥关系呢？我记得那3个玻璃球，一个蓝的，2个白的，记得那半块橡皮是我考了双白，我妈给我买的，记得弹弓打下来过3只麻雀，记得写情书的时候手抖得连喜欢2个字都写歪了，这些事我都记得。那就算墙塌了，铁盒子锈烂了，证据还在啊。走的时候，我摘了一片老榆树的叶子揣在兜里，就当是带了个证据走。你别说，那叶子的清苦味和我小时候摘的一模一样。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者高庆林为大家朗读的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关于老房子里的老铁盒的节选。

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跟着作家刘亮程逛了一遍他的黄沙梁，认识了那头会斜着看人的老驴，追了一路挂在驴尾巴上的作业本，找了找小时候藏在墙根的铁盒子。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人的村庄，它可能是你从小长到大的那个小村子，可能是踏实你走了十几年的那条老巷子，可能是你单位楼下天天买烤包子的小摊儿，可能是你家里那个飘着饭香的小阳台。它不用多大，不用很有名，甚至有点破有点旧，但是就是在那里，你不用赶时间，不用端架子，可以像个孩子一样追着风跑，可以蹲在墙根发一下午呆，那里藏着你最松弛最真实的样子。节目的最后，想送给大家一句话，那些你走过的路，看过的风，爱过的人，所有的细碎的日常，都是你今生今世最珍贵的证据。不用急着证明什么，好好过日子，风都记得，驴都记得，你自己也记得。感谢今天嘉宾的朗读，也感谢收音机前的你，在这个午后陪我们一起读完了一个人的村庄。下周一的下午四点 FM101.2 综合广播万卷时光，我是新奥，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
3: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4: 我是李

0: 嗨，大家好呀，欢迎来到动感101，又到了周六的晚上了，来为大家揭晓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今天要跟你一起来关注2026年9月7号到13号第1711期的东方风云榜啊。
0: 嗯，那本周呢会有三首新歌进榜啊，在揭晓之前我们先看看上周前三甲都是谁呢。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季军梁玉莹舞，
0: 亚军于娇妍橙子，
1: 冠军吴莫愁。

0: 回溯。好，这就是上周的前三名啦。别忘了下周一到周四的这段时间呢，你有两种方式可以支持自己喜欢的作品哦。
1: 是的，各位可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回投票这两个字来找到链接啦。
0: 嗯，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置顶的位置届时会有投票专区哦。
1: 嗯，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最新的前20强的排序情况啊。首先第20名的这一位呢，在近期也是发表了自己的最新专辑，这是李霄云啊，新专辑叫一次一次。
0: 嗯，可以说呢，进入到独立发行音乐啊，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李霄云啊，他倒是一个不着急的人。
1: 对的，而且非常有个人的音乐主见。
0: 没错，而且大家可能在听这一次的新专辑的时候，会觉得说他有一点点偏向于小众的范畴了。但是其实大家能够从作品当中听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不禁就让人很好奇，
1: 嗯，
0: 怎么会这样子来做音乐了呢？
1: 是的，今天呢，我们请李霄云自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同步推荐这首上榜新歌《还会心动》啊！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汪凯。我们今天欢迎的是李霄云。
2: Hello， 大家好，汪凯你好。
1: 哎，早前的时候，霄云也跟大家分享过，说这张专辑你是希望彻头彻尾它变成一个感情故事的作品集。
2: 嗯嗯，
1: 对。为什么你觉得说这张专辑要好好的说一下感情这件事？
2: 嗯，因为在自己前几年前几张的那个唱片表达的东西都相对的更加的怎么说呢，小小的偏激一点点，偏见一点点，或者是有小小的带一些刺的东西，又有很多你想呐喊的东西。

0: 西。这几年尤其是当很多东西我们都已经被 AI 在开始慢慢的介入我们接下来这个时代的生活，或者接下来这个时代新的人类，我真的会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什么我们都可以以最高效最精准的算术算好我们的喜怒哀乐，算好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那么我们自己本身人类的存在到底还能留下点什么东西，或者说我们到底怎么能够区分我们的意义，或者说我们的这些东西呢？所以我会想了半天，我觉得可能最接近人类状态的时刻可能就是情感的时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诶，我会非常的愿意在这一章好好的来分享，或者说来讨论一下诶，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或者我们在关系当中很多那些缺陷，因为那些缺陷在我看来是最人的东西，
1: 对，有人味儿，
0: 对对对，
1: 可能在这个时代会变得越来越珍贵，
0: 会，因为人其实是有一点笨拙，然后有一点点经常会卡 bug， 也会经常莫名其妙做一些毫无效率、非常无聊的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非常无聊的思考。
1: 对，
0: 我觉得
1: 是，
0: 对，
1: 情绪这个东西是很珍贵的，
0: 对，而且人其实他内心又很细腻，又很敏感，但又很脆弱。他没有办法真的像很多仪器一样算得那么的精准，他有太多太多的变量，然后他甚至有太多太多的缺点和缺陷，但我往往觉得这些东西是最可爱的地方。
1: 这个也是这个时代会告诉大家的，就是不要太害怕去暴露自己的一些缺点，那反而是这些缺点会让你变得更加的 human。
0: 对，而且我觉得只有在感情当中我们的这些状态才会发挥得更加的淋漓尽致。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第二十名。
1: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一首进榜新歌，也谢谢李霄云的分享，这首歌叫做《还会心动》啊。
2: 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看本周第十九名。

0: 是前进一格的作品啊，也是来自乐坛的新生力量王傲南，新歌叫少女心事。
1: 那位列本周第十八名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创作啊，来自许阳玉卓，歌名呢就叫一个人的情人节。
0: 那本周第十七名这个合作还是非常之新鲜的、
1: 哎、
0: 首先演唱人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帅哥小林李云瑞。
1: 哎，那李云瑞呢带来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当中去听，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歌的浪漫之处了。
0: 对的，也是来自他自己最新的一批啊，非常有夏天的气息。那同时呢，这首歌在作词的部分，大美女来的，这是秋天哦。
1: 哇，为什么这么浪漫？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看这首新歌，叫做《白日漫游》。东方风雨马，新歌进榜。

0: 17名。
1: 刚听到本周第17名新歌进榜的第二首，这是来自小林李明瑞的新歌《白日漫游》，非常 City Pop 的感觉哦。
2: 嗯，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第16名了。这首作品呢，也是来自于女团 Color Mix。现在呢，他们也迎接到了第二期的成员了。
1: 嗯，哎，
2: 所以和第一期呢略有一些不同，他们会把国风啊发挥得更好。
1: 哎，这首歌曲呢，就是又有国风，又有电子，又有流行的元素。大家一起来听听看，新歌叫 Hits。
0: 风云榜第16名。

0: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十六名作品，来自 Color Mix 这支女团带来的新歌，叫做 His。
1: 本周第十五名新歌进榜成绩最好的就是她了，每发一首单曲都是精品啊，这是单依纯。
0: 而且大家也是在词曲这个栏目当中啊，看到了非常熟悉的名字啊，就是常石磊还有李聪老师。
1: 是的，当然这次呢，纯妹妹自己啊也有亲自参与到作词的部分，很好，已经把越来越多自己的一些想法幻化到旋律当中了。
0: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用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也就是容颜来表达情感的流动啊。这首歌叫做 Lava。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唱风云榜，揭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一零一进行当中呢，还是第1711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倒数榜单，本周第14名的这一位呢，也是自己参与到创作当中啊，这是毛维嘉。
1: 嗯，淡淡的爵士风啊，而且呢歌名呢也是把自己啊，因为他姓毛嘛，
2: 是，
1: 哎，就来了那么一个谐音梗啊，因为也很喜欢猫咪，所以这首新歌我们就来听听看吧，叫做猫。
0: 东方风云榜第14名。

0: 刚听到这首来自毛维佳带到新歌叫猫啊，有自己的姓氏，同时呢又有自己喜欢的猫猫，把很多的爱都融入其中咯。那本周第十三名的这首歌曲继续前进有五格，这是王小天，新歌叫薄荷。
1: 那排在本周第十二名的这首歌曲呢，真的跟十二啊它分不开关系了。
0: 对的，因为今年是这位歌手他出道的第十二周年了。
1: 是的，这就是周深。这首歌呢已经拿过我们的周冠军了，但每次听起来的时候还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啊。
0: 是的，我想对于深深来说的话，从初识这首歌曲到他正式发行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一定让他百感交集，所以呢自己也是亲自参与到这首歌的制作当中啊。再次感受一下新歌叫如约。
2: 东方风云榜第十二名。

0: 勇。
1: 是的，那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关注了榜单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序，接下来先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20名李霄云，还会心动啊。
0: 第19名王傲南，少女心事。
1: 第18名许杨玉卓，一个人的情人节。
0: 第17名李云瑞，白日漫游。
1: 第16名 Colormix His。
0: 第15名单依纯 Lover。
1: 第14名毛维嘉猫。
0: 第13名王小天薄荷。
3: 你是薄荷的信号，是为了来的那些。
1: 第12名周深如约。
3: 还没来的几个舍相见。
0: 第11名吴莫愁汹涌。

到就是本周的第十二名的作品了，来自周深的《如约》。那位列本周第十一名的这首歌呢，是上周的周冠军来着啊，也是特别为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演唱了 OST， 他是吴莫愁带来的新歌，叫做《凶》。

0: Top 20。好，这就是本周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啦！大家不要忘记，下周一到周四的这段时间，用两种方式都可以支持自己喜欢的新歌。
1: 是的，各位可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会投票这两个字来找到链接了。
0: 也可以呢，在阿基米德 APP 上面来关注啊，我们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届时呢，在置顶的位置会有投票专区的。
1: 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最新的前十名的排序情况啊。首先第十名的这位呢，依然是把国风的元素融入了自己的音乐当中，这是璞玉，新歌叫《一朵蔷薇》。
0: 那位列本周第九名的这首歌呢，它是来自唐汉霄。这次呢，他把作词的工作呀安排给别人了。
1: 是是是是是，当然这位合作的老师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有太多太多经典代表作的葛大为。
0: 哎，这还真不是一般的别人啊。
1: 对，
0: 大师一出马就只有没有。这首歌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比喻的方式，歌名叫做后视镜。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在后视镜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对于你行车安全非常重要的细节，而放在感情当中，这个会看到什么呢？
1: 你可能看到的都是过去咯。哎，所以大家带着这样的一个意象来感受一下这首新歌吧。东方风云榜

0: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九名作品，来自唐汉霄的《后视镜》。
1: 嗯，本周第八名的这一位呢，最近呢，其实我一直有看到他在分享自己的音乐理念啊，他也一直希望把自己家乡贵州的一些民族文化融入到自己的歌曲当中。这是刘雨昕，新专辑也陆续要跟大家见面，新歌叫《Strange》。
0: 嗯，那排在本周第七名的这首歌呢，来自新锐的全能音乐人呐，张雨涵，自己的创作也非常有想法，歌名叫做《赛博植物》。
1: 那本周第六名在新专辑当中啊，珍宝，大家如果听的话，我觉得可以用脱胎换骨几个字来形容它。
0: 是的，甚至让一些平时说话就非常的犀利，批评起来也非常的不留余地的老师们啊，这个乐评老师们都对他赞不绝口。
1: 对，甚至找不到槽点，
0: 哎，
1: 太喜欢了。我们来听听看，这是王赫也新专辑《珍宝》当中的作品《Rent to Fire》。
2: 东方风云榜
3: 第六名。

0: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六名，来自野子王鹤野全新的单曲啊 Rain to Fire， 非常喜欢这种感觉了。
1: 那本周第五名呢，继续在攀升当中前进三格，这是 A2O 美新歌叫心跳赫兹。
0: 那位列本周第四名的这首歌上周第九本周升了五个座次了，能写能唱，它是丁世光，
1: 新歌叫凌月啊。这个马上关于月亮的节日就要到了，这首歌必须多听。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前三甲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0: 风云榜七宝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711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大家也别忘了可以前往阿基米德 APP 找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那除了可以参与日常的票选以外呢，歌手也都有新歌推荐会带给大家。
1: 是的，那我们就赶紧来看看本周的前三名都是谁啦。首先季军位置，如果有在追剧追九门的话呢，我一定会非常喜欢这首歌啦。
2: 那听这首歌会更有感触，因为这是为其中的这个角色叫吴老狗啊特别写下的一个角色曲，演唱人呢就是这位演员本人啊，这是曾舜晞，来听听看新歌叫《野草》。
0: 东方风云榜本周季军，
3: 是半封泥土生了根，若知乾坤之此方寸，乱世

0: 听到就是本周的季军作品了，也是一首 OST 的作品啊，曾舜晞演绎的《野草》。那为了本周亚军的这首歌呢，赶紧赶紧，周六的晚上我们要舞动一下啦。
1: 是的，这首歌的旋律呢，你不能说它是快歌，它的整个 BPM 就是非常适合周末的一个中板

0: 到本周亚军卫视的作品，继续小生一格，来自梁玉莹，新歌叫舞。那到了冠军了哦，这位如果算起来的话，应该是梁玉莹的师姐哦。
1: 哎，还真的是啊。那同样也都是参加了好声音的歌唱比赛，被大家所了解，她就是西林那依高。
0: 是的，最近呢加盟了新的音乐厂牌，所以有更多的一些音乐理念要陆续跟大家见面。这首歌曲呢，西林提供的一个意象啊，她会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潜入了湖底，见证了那个水的渐变，从 gray 到 blue 的过程，所以叫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 Glue。
2: 东方风云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古老的丝绸之路的明珠喀什，历史与现代交织，多元文化共融。这里不仅是地理的交汇点，更是民族团结的温馨家园，各族人民手牵手心连心，共同编织着和谐共处的美丽画卷。在这里，每一个笑容都充满真诚，每一次握手都传递着温暖，每一幅画面都充满诗意，每一个故事都感人至深。让我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喀什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和谐美好。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呢，是由小帕陪伴大家。那在节目刚开始呢，我们也先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预计9月18号夜间至20号平原各地呢多云转晴，风力不大，气温上升。未来三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山区呢是雨加雪或者是雪。其中呢18号午后至夜间呢，是这个塔县科科亚乡至塔河曼乡、库科西鲁乡至瓦恰乡，以及呢大同乡至马尔扬乡、热斯卡姆村，以及呢英吉沙县科兹勒乡、沙车县喀群乡至达木斯乡、叶城县棋盘乡至科科亚乡、乌下巴什镇至阿木场这一带呢是有大雨，局地呢是有暴雨。那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28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喀什古城景区多云有小到中雨，偏北风呢是4至5级，气温是16度到23度。月布湖县达瓦昆沙漠流峰景区呢是多云有小到中雨，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13度到20度。泽普金霍扬国家森

0: 园公园多云有小到中雨，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12度到18度。八处红海景区多云有微到小雨，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11度到25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多云有小到中雨，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13度到22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是多云有小到中雨，西北阵风6级，气温是1度到8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内是雨夹雪或者是雪，西北阵风6级，气温是-6度到1度。
1: 新农村，新风尚，
2: 我们爱生活。
0: 那在农业方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么一些消息啊。近些年呢，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的安全，有效的预防控制降低农药使用的风险，我国呢对于农药方面的监管越来越严。农业农村部及相关主管的也是当局呢，也陆续的发布了许多禁用和限用的一些农药产品的一个清单。那么在这个韭菜的生产当中呢，由于病虫防害呢，它控制是不合理，农药超标，不规范用药的情况呢是时有发生。那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韭菜病虫害安全绿色防控的一个技术。韭菜生产呢，主要是病虫害呢是有灰霉病、疫病等等啊，主要虫害呢是有韭蛆啊，以及呢葱蓟马、葱须灵蛾等等啊。那其中呢，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健康的栽培啊，其中包含了选用一些抗耐性的品种啊，也比较适合选用一些商品性好、适合当地种植的一些抗耐性的品种是比较关键的。也以及呢就是轮作嘛，3到5年呢与非百合科植物呢去轮作一次。还有就是结合一些深耕、施足基肥、合理追肥啊，移施一些用柄肥或者是充分的腐熟的一些农家肥。那第4点呢，就是及时的去排涝啊，通风去降湿吧。陆地雨天呢，应该去注意排涝啊。那也保护当地的一个应急时，应该呢及时的去通风降湿的这么一个工作。通风量呢，应该去根据韭菜的长势和棚外的温度而定。韭菜呢刚好收割或者是棚外温度较低的时候呢，去减少放风的这个量啊。最后一点呢，就是清洁的这个田园这一块了，及时的去清理田间的这些残株啊、败叶呀，集中的去深埋或者是堆去一些进行一些处理吧。那除了健康栽培之外呢，第二个呢就是日晒高温覆膜法的一个防治了。那其实到这个9月中旬这一块呢，选择太阳光线强烈的天气啊，就是早上8点左右啊，用这个厚度0.10至0.12毫米的这种浅蓝色的无滴膜覆盖，然后覆膜之后呢，4周左右呢，用这个土壤去压盖岩石。然后呢，膜4周尽量呢就出现一些田边的边缘50厘米左右就是适当的。在等待这个膜内土壤5厘米深处呢，深度达到40摄氏度了，并且呢持续的超过了3个小时，立即去揭开这个薄膜降温，以避免呢对根部去进行伤害。揭膜之后呢，待土壤降温度之后低下来之后，及时去进行灌溉，促进咱们的这个环苗。

第三点呢，就是生物的一个防治了啊，施用微生物制剂。防治病害啊，叩棚前呢，应该用一些木霉菌或者是芽孢杆菌等一些制剂呢，随水去冲湿。叩棚之后呢，待韭菜长到五厘米左右的时候啊，喷施一些枯草啊、芽孢杆菌或者是木霉菌，防治这个灰霉病、疫病的发生。防治害虫在九区低龄幼虫期啊，选择阴雨天气或者是早晚阳光较弱的时候，将这些微生物的菌剂呢去与这个细土啊混合均匀之后呢，再撒施在韭菜的根部，可以选用一些二乙的这种孢子或者是克金龟子、绿将军等等的这种形式的啊，或者是一些可以进行一些分散油旋浮剂等等进行一个喷洒。那第二点呢，就是施用一些昆虫病原线虫啊，就是施用昆虫病原线虫。在春季、春秋的这种季节啊，当地的温度15到25摄氏度的时候呢，可以选择阴雨天气或者是早晚阳光较弱的时候去施用一些昆虫病原线虫的这种制剂，随水冲湿，每亩呢使用1亿条左右啊就可以了。这是第三点。再一个呢，就是科学用药了，当然这也是最后一点啊。科学用药啊，病害防治，它呢发病初期及时去熏烟或者是喷雾一些防治啊，也是比较适合采用一些不同作用机制的杀菌剂轮换去使用。施药次数和安全间隔期呢，应当去符合所有药剂的一个要求。防治灰霉病啊，可以去使用辅霉粒啊等等的一些化学药剂去进行一个防治。然后其中呢，再来单独了解这个虫害的一个防治啊。九区它采用药剂喷淋韭菜或者是二次施药法去施药啊，也可以先浇一遍水再冲施药液，是也是可以的啊。可以选用一些这种包括灭蝇胺呀，还有一些塞虫剂啊等等的一些药剂，这个可以去当地去了解一下再进行一个选用就可以了啊，就是选择一些可以二次施肥施药的这种药剂。还有就是蚜虫，它呢其实可以去选用跟这个去酒曲是一样的苦参碱，也可以试试苦参碱去进行一个喷洒啊，苦参碱这种药剂。其次呢，就是最后一种，刚才我们提到的了啊，就是蓟马，它呢要选择的也是比较单一了啊，可以选用这种塞虫芹等药剂去进行喷洒。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在上一趴当中提到的啊，这种葱须灵蛾，它呢也可以选择一些苯甲盐酸类的一些药剂去进行喷洒。辅霉粒作为这个防治灰霉病的药剂啊，其实由于安全，它的一个其安全间隔期比较长嘛，如果说距离韭菜的一个采收期不足30天的话，应该也去避免使用或者是延迟去采收啊，防止残留超标等等的问题出现啊。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这一趴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带来了一些关于几类的蔬菜在饮食的 饮用的时候去啊，食用的时候呢需要焯水的这么一个清单啊。其实包括这个菠菜呢去草酸，豆角去霉素等等等等啊，有几类的这种蔬菜呢是需要焯水之后才能去食用的，并且呢啊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正确焯水时间与水温。其实焯水是这个做饭时呢常见的一道工序了啊，但是大家真的会焯水吗？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有几类的一些蔬菜在烹饪之前呢一定要先焯水。首先要说到的就是第一类了。啊，第一类当中呢包含了就是含草酸的菜，比如说菠菜、空心菜、芹菜啊，还有这个马齿苋啊、鲜笋、茭白、苦瓜等等啊。草酸呢会在吸收之前呢与钙形成一些不溶物，阻碍人体对钙的一个吸收，时间久了之后呢可能还会带来一些腿软、抽筋呀、乏力、骨质疏松等等的问题。那长期摄入过多草酸，吸收之后呢又会与体内的这些钙啊形成一些难溶性的草酸盐，增加患结石的风险。因为草酸呢溶于水而不溶于油脂，所以说直接去炒熟并不能够有效的去除草酸，焯水呢是最方便有效的办法了。那不过呀，马齿苋的草酸呢含量达到了就是每100克当中呢是1460毫克，是菠菜的两倍多。焯水4分钟之后呢，草酸的含量依然会达到每100克当中560毫克，咱们呢平时还是得少吃为好。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含这种毒素的一些菜了，比如说四季豆啊、扁豆啊、长豆啊、长豆角啊等等。四季豆、扁豆、长豆角等的这种蔬菜的两头尖部和两侧的这种加丝里啊，是含有植物血球凝聚素和皂素等等对人体呢有害的一些物质。如果说没有煮熟、烧透，那么对胃肠道黏膜是有强烈的刺激作用的，可能会引起充血啊、肿胀啊，以及出血性的一些炎症，造成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等的症状。那么为了避免直接炒没炒熟，提前把这些豆角焯水其实是更加的保险的一个做法了啊。焯水之后呢，这两类的有害物质呢会失去活性。

还能够有效地去除豆角的生味和这种苦硬的感觉。那此外呢，鲜黄花菜也含有毒素，食用之后呢会导致恶心、呕吐、口干舌燥和腹泻。平时想吃的话，尽量呢选择一些干黄花菜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想吃新鲜的黄花菜呀，吃之前也要将黄花菜的这种花蕊，就是它中间的这个可以说是花心儿吧，就是花蕊去摘掉，再焯水3到5分钟啊，也是可以降低它的一个毒性的。

那么第三种类呢，就是有这种高亚硝酸盐的这种菜，比如说啊，之前我们提到的一些啊，这种香椿啊，香椿啊，还有这种腌菜等等啊。亚硝酸呢摄入多了的话，其实也会使血液当中的低铁血红蛋白呢失去一些血氧的能力，造成咱们急性的一个中毒。另外呢啊，这个亚硝酸盐它在体内与胺类化合物去作用呢，也会生成一些致癌物的这种亚硝酸啊，亚硝胺的啊，这也是导致胃癌和食道癌的一个元凶之一了。其实，所以说亚硝酸盐含量高的一些蔬菜，当然一定要焯水之后呢，再去进行一些去调试，去菜炒菜等等啊，腌菜呢也要记得多用一些水呢去洗几遍，再去进行一个食用。那么第四类就是这种非常容易被一些农残呀、寄生虫污染的菜了，比如说西兰花呀，啊，还有菜花呀、莲藕呀，啊，等等等等啊，其中呢也包括了什么呢？也包括这种荸荠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到过荸荠呀，还有一些啊，这种棱角，就是棱角等等等的一些蔬菜了啊，也有点像西兰花这种啊。其实菜花、西兰花等蔬菜呢，表面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平整，我们都知道嘛，坑坑洼洼比较多，很可能会存在一些农药残留等等的问题。那缝隙当中呢，还可能会有泥土和虫卵。而这种刚才我们提到的荸荠、它莲藕，它们两个呢，水生植物嘛，一般生长在这种沼泽呀、池塘或者是水田当中。那这样的生长环境其实也很容易滋生一些细菌，或者是沾染一些寄生虫。那么如果生食也有这种感染布氏浆片吸虫的这种风险，会造成消化道症状以及呢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的。农药在浮水当中的溶解性高，焯水呢可以去除一部分这种蔬菜上喷洒的有机磷农药，同时呢沸水也可以消灭啊病原微生物和一些寄生虫，让我们吃的呀更加的放心一些。那么焯水会影响营养价值吗？应该怎么焯水呢？我们也继续来简单的说一说啊。绿叶蔬菜啊，绿叶类的这种蔬菜，如果说焯水时间较长，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啊、植物营养素和矿物质可能会有一定的损失，但是影响不是很大。如果焯水时间太短，又无法保证咱们这个毒素的破坏啊，所以说焯水并不是简单的水开放菜。焯水的时间和顺序都是有讲究的啊，那做好几个点啊，也让你的焯水的食物呢健康又好吃。哪几个的点呢？那焯水是热水下锅还是冷水呢？当然这个是需要分情况的，通常来说呀，大多数的蔬菜都是适合沸水下锅，能够就是最大程度的保持蔬菜的营养和口感。但是像土豆呀、胡萝卜呀等等体积比较大的食材，为了熟透可以选择冷水下锅。海鲜呢也可以适合沸水这种下锅，去腥的同时呢也能够保持咱们的这个口感嘛。而肉类则通常呢选择凉水下锅，如果沸水下锅呢，会使得外层的这种肉呢直接熟，里面的血水呢出不来，无法去血渍啊，然后呢吃起来口感其实也并不好。那么焯水的水量要加多少呢？一次性没过食材最好，尽量呢避免反复的去牵拿水啊，造成焯乳的这个时间过长，营养流失的过多。焯水的时间要多久呀？那大多数的这种蔬菜呢，就是菜叶类的一些蔬菜呢，焯水时间一般都是在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比如说菠菜、娃娃菜等等，体积比较大的土豆啊、竹笋呀，其实可以适当的去延长一些。

锅的这个水焯不同的一个食材的话，应该先去焯气味小的，再去焯这个气味大一些的，先焯浅色的，再焯深色的。那焯水之后呢，也是需要有一些是需要进行一个冷水过的啊。焯水后的蔬菜呢，温度比较高嘛，营养素呢会持续的流失，所以说可以及时对蔬菜进行一个冷却降温，比如用一些冷水或者是冷风进行一个降温散热就可以了。焯完菜的这种水可以重复利用吗？当然建议大家最好呢是不要，尤其是像焯了的水焯水之后的这个菠菜啊，还是一次性食用完才是可以的啊。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的今天走进新农村到节目呢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3: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5: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6: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7: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4: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8: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0: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9: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0: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

0: 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3.5 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

0: 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线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0: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4: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3: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4: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7: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6: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7: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 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9: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10: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1: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3: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悦：
12: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3: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4: 迎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3: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5: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5: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7: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8: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和

0: 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穆元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宁居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3: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 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12: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13: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14: 嗨，瞎讲究呗。
12: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11: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13: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11: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12: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13: 记得勤洗手，
15: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16: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12: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11: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17: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8: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19: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8: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7: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美，
1: 我是新奥。
0: 是的，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9月18号，
1: 对，也是918啊，
0: 勿忘918，中秋时节的辽宁省阳，巨大的台历行石碑上，时间凝固在95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8号，
1: 中华民族艰苦卓越的14年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0: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自爆南满铁路6条弧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炮轰沈阳北大营。
1: 一夜之间，沈阳失陷，几个月后东北沦陷，数年间大半个中国沦丧在日军铁骑之下，
0: 破碎山河，浸满血泪苦难，中华儿女悲恨难以尽数，
1: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振聋发聩的呐喊撞击着中华儿女的心，激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无畏担当，
0: 除了抵抗别无他路。
1: 918事变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贴在沈阳大街小巷，随后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等一系列宣言和决议发表，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共产党人奔赴东北战场组织抗日斗争，
0: 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个孩子送上战场。
1: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工农兵学商戮力同心，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抗战史诗。
0: 14年浴血奋战，14年艰苦卓绝，40000000人不屈抗争，取得了标炳中华民族史册和人类和平史册的伟大胜利。
1: 今日之中国以实力捍卫和平，以开放胸怀拥抱世界。
0: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自立自强的中国人民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坚定力量。
1: 阴间不远，破坏和平、挑战公理良知，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
0: 历史并未走远，警钟永远鸣响。
1: 历史仅是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维护共同安全，消弭战争根源，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
1: 必将胜利。

0: 所以今天勿忘918，为了那些改变自己志向只为救国图强的青年，为了那些手无寸铁仍要揭露真相的人们，为了那些奋战在白山黑水从未屈服的战士，94年过去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
1: 918不敢忘也不能忘。
0: 早上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听到了鸣笛，这个警笛鸣响。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后台也在说到了，说更多的要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的历史，知道我们的过去，那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忘记。
1: 嗯，是的啊。
0: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首先我们就要强健自己的身体，要让自己变得身体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嗯，是的啊。
1: 嗯，当你就是每一个个体变得强大的时候，国家也会逐渐的更加的强大。
0: 少年强则国强，民众的体质强，我们的整体实力也就强起来了啊。
1: 嗯，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呢，大家也来聊一聊，大家这个会关注自己的运动状态吗？分享大家每天的步数。信号你先分享分享吧，就是你的步数。
0: 步数。
1: 对，你会关注吗？
0: 我都没有开这个功能。
1: 哦，你就不知道自己每天走了多少步。
0: 对。
1: 然后你就压根儿不关注自己其实每天的运动量。
0: 嗯，对。
1: 就不运动。
0: 运动。但是可能不会用这种就是自媒体平台去记录自己，比如说哎你走了多少步数，或者是哎你又做打卡干什么东西了啊，就是没有这种喜欢的习惯。
1: 就微信步数也不会去看。
0: 嗯，不会看，基本上也不会开。
1: 哦，我身边的人好像都会，而且会分享。
0: 哎，
1: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微信的朋友圈当中都是自己认识的朋友，然后呢，你就能看到每天他们的走了多少步，他们的运动量。这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对比，你说今天我怎么才走了6000步？
0: 其实里面，
1: 你看我哪个朋友，人家今天走了3万步。
0: 里面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我第一次就看到别人的微信上有这个步数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感觉是什么吗？我说他又上哪儿去野去了？啊，
1: 就你会觉得他去玩了
0: 啊？对，
1: 啊，对，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他很自律。就如果每一个人，就是有一个人，他每天都会有1万到2万步的步数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很自律。
0: 哎，
1: 但是我也会关注，因为我每次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不会打开我的微信步数，我会看一看我今天大概走了多少步，就走了6000步到8000步以上的时候，我觉得今天好像这个量够了。
0: 嗯，
1: 如果是没有到这个步数的时候，我觉得啊，今天怎么这个干什么
0: 少走那么多，是不是？
1: 我会回忆一下，回想一下今天我到底干了什么，就为什么步数这么少？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说关注大家的运动状态呢？因为现在我觉得你发现了没有，人们对这个健康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
0: 嗯，是的啊。
1: 对这个，比如说饮食健康，比如说运动健康，还有呢心理健康，是不是？大家的认知好像都更高了。
0: 对，
1: 更强了。
0: 对，以前可能就是哎跑跑步健健身啊，现在不只是这个身体上健康，而且这个精神层面也需要健康啊。
1: 哎，是的是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到了关注，但是呢不想张扬，自己知道就行了。就是你要是在比如说到了我们这最常用的可能就是微信步数，或者是我们会带这个运动手表。
0: 嗯，
1: 像在微信步数当中，就是你可能不想张扬，但是如果在朋友圈当中它会有一个排名。
0: 嗯，
1: 如果你走的特别多，你会在榜单的时候会看到你。
0: 嗯，
1: 然后你的朋友有时候可能还会给你点个赞。
0: 嗯，
1: 哎，那还挺分享，其实就是激励。但是现在呢，很多的时候变得想让别人关注，所以对自己的运动其实并没有好处。
0: 哎，
1: 对，你知道吗？有一段就是比较特殊的时候，有朋友为了就是达到就是这个运动的量，他会在家里不停地走，
0: 一辈子不服输的中国人。
1: 对，一辈子不服输的中国人。对，会在家里就是很小的范围不停地在走。所以呢，其实，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他说分享的其实是为了激励，确实有时候你可能，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坚持不下来，然后你去分享的时候，大家会说，哎呀，你看，看到你，哎，这么自律的时候，大家会跟着去学，然后呢，自己也会不好意思。
0: 哎，
1: 我都说出去这个话了，我怎么能不做呢？
0: 是，就相当于额外的请了，就是所朋友圈里面的人去监督，监督他的这个运动状态。
1: 哎，真的是，就像我刚开始的时候分享运动的时候，真的就是为了自己来给自己施加一些压力，让朋友们监督我。看到你看丽梅说到了每天要运动1个小时，或者你看她喜欢做什么运动。那大家会每天会去关注，而且呢就是你会带动你身边的朋友，他看到你的这个动起来的时候，他也会，他说哎，这个丽梅都动了，我也动吧，我也起来走一走，动一动，跳一跳吧，好像是这样。那到现在呢就觉得这好像是一种习惯了，分享也是一种习惯，然后运动呢也是一种习惯。
0: 是的。
1: 所以朋友就说到身边就有这样的人，结果监督没有监督到位，最后呢也没有坚持下来，就是自己说出来的话自己又没有坚持到，对不对？
0: 食言了。
1: 食言了，你下次就不太好意思分享了。
0: 就是想象很丰满，结果很骨感，像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啊。
1: 是的。子诺就说了，偶尔会看看步数，定一个标准尽量让自己达到。我呢

0: 那就是其实我的步数，我觉得我们就是每天最少要走到6000步，
1: 哎，
0: 我觉得我才能就是达到我身体的这个步数的量。
1: 嗯，
0: 当然了，还会做其他的运动嘛，但是步数呢，好像达到这个量的时候，你才觉得哦，今天我好像是这个一直在走，就是比如上班路上我在走，
1: 嗯，
0: 下班路上我也在走，
1: 嗯，
0: 那如果是今天我开了车，或者是我用了别的交通工具，你肯定是没有这么多的步数，
1: 对，
0: 哎，然后第二天你就哎。想想来不及了怎么办呢？那就早出门5分钟吧。
1: 嗯，
0: 想想这个不想走了怎么办？就强迫自己，就是我一定要走到单位去。
1: 嗯，
0: 其实这时候是有好处的。
1: 嗯，是的啊。
0: 嗯，让你更加的就是自律。那王哥也说，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逼自己一把，已经坚持1年多了。你看他跟我的状态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我每天都会走路下班上班，近一点的地方我基本都是走路，不会就是搭车。
1: 嗯，对，王哥也是说啊，没分享过，是为了自己的未来考虑。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经常走的话，相当于是近身的，就是健身的那个近走，对不对？
0: 嗯，
1: 其实如果说我们每天走到一定的步数，它能就是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像长期坐办公的文职人员，他可能会帮助我们的身体修复一些机能。
0: 对，是的，是的。就我们给人家科普知识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其实更要做到先就是去尝试，
1: 嗯，
0: 然后去体验，
1: 嗯，
0: 完了以后你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分享你自己的这个经历和自己的感受。
1: 是的，就是有心得之后，把最好的方法或者是小妙招分享给周围的人。身边的人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啊，比就是发在朋友圈里
0: 面。对，因为我亲测了，是不是？我亲测了，我就有发言权。然后我和听众朋友聊的时候，我就有的聊。
1: 嗯。
0: 然后呢，我也会就是有真实的一个感受。
1: 嗯。
0: 像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定一个够得着的目标，然后去实现。当然，也可以分享、展示和监督、
1: 嗯。
0: 这就是很多的朋友经常会看自己的这个微信步数，
1: 嗯，
0: 还有呢，分享自己的微信步数的原因。也每个家庭可能都有一个就是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群、
1: 嗯、对，
0: 很多的朋友他可能不会分享到就是朋友圈，但是他会分享到家人群。
1: 嗯，
0: 哎，今天你看我走了多少步，我今天这个跑了多少步，或者做了什么运动。
1: 嗯，
0: 那家里的人呢，他也会跟着你一起动起来。
1: 哎，
0: 嗯，那就是今天做明天做后天他不一定能坐得住，因为我们身边分享的就是自己最亲的人。
1: 嗯，
0: 对吗？还有听众朋友说坚持很难，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呐。
1: 可能刚开始有一段新鲜感啊，就真的跟来得快去得也快，那最后可能哎成为自己生活中的负担了，可能就是坚持不了了。
0: 哎，坚持不了。有一些朋友确实就是
1: 可能因为工作生活
0: 对各种原因，我倒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就是不用强求。
1: 嗯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

0: 张杰的《最美的太阳》这首歌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一零一点二，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啊，
0: 我们是奥利
1: 奥组合啊。就今天跟以往不一样，就盼望着盼望着，这天还是来了啊，
0: 还是来了。
1: 对，今天周五
0: 啊，周五终于来了吗？
1: 对，
0: 今天是周五吗？
1: 其实就恍惚间觉得今天可能是周一或者周三那种样子啊。其实
0: 今天是周五，
1: 时间过太快，
0: 周末。
1: 对，妈，就是像阳光在阳台上，哎，轻轻的吻了一下，然后就走了，就感觉时间非常快，非常快。
0: 不是，希望你刚从这个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下来，就是万卷时光当中下来，我觉得你还沉浸其中
1: 啊。对
0: 啊，这个这
1: 还没唠完，
0: 这么文艺的吗？
1: 没唠完。
0: 这周末，周末，周五，周五，快乐翻五倍，这不多么快乐的事情。
1: 对，
0: 当然我觉得让人快乐的事情很多，就是刚才说到了，
1: 比如说
0: 美食也算，当然运动也算，对吗？这个今天我们的活动话题就说到了，说大家会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运动状态吗？会关注自己每天走了多少步吗？很多的朋友确实你看都分享说关注，不是每天关注，有些朋友说，但是比如说今天走得多的时候会看一看今天到底达到了多少步，而且会给自己呢一般会定一个目标。
1: 是的，
0: 慢慢的去够着这个目标。
1: 对，
0: 我也会给
1: 超越自己。
0: 对，我也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真的是非常的小的一个目标，就每天能走到10000步。经常是达标的，但是偶尔是不达标的。因为我们经常在科普这些知识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就是一定要走到，就是每天你要走一定的步数，才能帮你抵消久坐伤身。
1: 对的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糖尿病、慢性肝病、甲状腺疾病，那么久坐就长期这样久坐的话，增加12种疾病的风险。
0: 那星奥，你说久坐到底有多久？像我们这样，就是做一期节目做2个小时，或者是晚高峰的时候1.5小时的这个时间算吗？
1: 算。
0: 啊，对，也算，真的也算是久坐。
1: 最就比如举个例子啊，就是最常见的就是45分钟，起码你要活，就是起来活动一下。
0: 能做到吗？
1: 我感觉我们很难做到。
0: 我真的没有做到过，我一般就是早上一坐就一早上，下午一坐一下午。
1: 比如说赶文稿或者是想就是策划方案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个上午就过去了，
0: 对，
1: 根本就没有时间，可能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0: 对，就是你早上到单位的时候，你开始这个忙手头的工作的时候，沉浸其中的时候，

0: 这难道很难吗？
1: 你觉得你做到了吗？
0: 我每天要走一走，肯定是晒倒了，晒上了，但是晒多久叫
1: 好好的
0: 晒
1: 和照到你身上完全是两码事。
0: 对对是啊，
1: 对，
0: 所以呢，
1: 嗯。
0: 所以说呢，久坐并非单纯的缺乏运动，即使每周达到了推荐的运动量，如果每天的累计静坐的时间达到了8到10个小时，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呢仍然会很高。
1: 嗯，突然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丽明说的是每天就是走够这个步数能帮你抵消久坐的伤害。其实研究发现啊，就是随着久坐时间的增加啊，全因死亡率这个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显著的增加，那么而且每日这个步数可以降低这个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0: 嗯，增加的步数是多少呢？就研究认为呢，当每天的步数超过了2200步的时候呢，就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希望你算过吗？你每天走过2200步吗？我建议你把这个微信的步数打开来看一看，因为我觉得信号不一定走到了这个步数。
1: 对，可能已经超过这个步数了啊。
0: 超过了吗？
1: 对，肯定是超过的。
0: 哦，那好吧。
1: 你看又被丽美给扑空了啊。
0: 就是当每天的步数达到了9000到10500步的时候，无论坐多久死亡风险是最低的。
1: 嗯，是的啊，即使每天走4000到4500步呢，也可以获得最佳步数时约是50%的益处。
0: 嗯，基本上是达到了。哇，这个步数可以。
1: 嗯，
0: 走路是长寿药，增强心肺的功能，预防骨质疏松，降低患癌的风险，可以给身体带来多种的好处。
1: 那如何科学健康走路，请记好以下几点。
0: 嗯，如何健康走路？
1: 对，
0: 你看这个光走不行，
1: 对，
0: 还得健康走。
1: 走路也得讲姿势啊，我不能就是叫什么邯郸学步。
0: 哎，就是你慢慢的拖着脚步走，那真的走不出健康。
1: 越走越累。
0: 对，所以步幅呢，首先健步走的时候，要步幅要比正常走路的时候步幅要大一些，多出半个脚掌，这样子就可以了。
1: 嗯，是的，每秒走2到3步，每分钟120到144步，这样有助于提高心率，激活心肺功能。
0: 嗯，就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有步态，就是要轻盈，脚落脚的时候呢，要膝盖微屈。脚后跟到脚尖过渡呢要顺畅，同时呢身体的重心迅速的跟随移动。
1: 嗯，是的啊，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健步走过程中要保持上身的挺直，双手自然的摆臂啊，有些错误的姿势一定要避免。
0: 嗯，哪些错误姿势呢？首先驼着背走，就感觉你走不动的一样。累是累，但是你要是这个驼着步长此这样子走的话，容易造成这个腰酸背痛，腿后面痛。
1: 嗯，是的啊，还有挺着肚子走，增加下肢关节压力。
0: 就是有些朋友不挺着也没办法，做不到不挺肚子。
1: 啊，啤酒肚啊！
0: 哎，还得拖着脚走，这个好像就说的是我呀，行啊。
1: 换鞋。一定要换鞋。
0: 换鞋吗？
1: 就对，换一个就是鞋底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厚的。你看丽明比较喜欢穿洞洞鞋，洞洞鞋一般鞋底都比较高，所以走的时候可能鞋本来就重。
0: 对，拖着脚走，因为大家说我走路的这个声音特别的独特，就是老远老远就知道是我来了，就能听到是我的声音了。
1: 没见其人已经闻其声了。
0: 对，还有内八字外八字这些呢都是容易造成这个膝盖呀，或者是腿部损伤的。
1: 嗯
0: 嗯，那所以朋友们就说到了说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难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确实是这样，因为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
0: 比如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步行就从10到15分钟开始，然后呢逐渐的将步行的时间增加到每次30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然后逐步达到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1: 嗯，是的啊，走路前后热身和放松，那么以5分钟的温和步行和伸展热身开始呢，为肌肉和关节做好准备。同样，步行要结束时以较慢的速度降温5分钟啊，以帮助心率恢复正常，并防止肌肉僵硬。
0: 嗯，是的，是循序渐进。就算现在没有动起来、没有走起来的朋友，也不用就是过多的觉得这个自责或者焦虑。
1: 嗯，
0: 有些我真的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他本来定了说今天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后来没有达到的时候他特别自责，他觉得今天自己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1: 嗯，
0: 我说你这个运动的初衷是什么呢？
1: 是啥？
0: 快乐呀。
1: 啊，
0: 健康呀。对吗？你这样子反而焦虑了，反而自责了，你说你的快乐到哪里去了？
1: 就是，
0: 得不偿失。不用，
1: 对对对，差不多一条，差不多一条。

0: 网友草在咱们这个粉丝就是听友群里边说啊，喜欢听丽梅和新奥主持的节目，给人一种就是轻松愉悦的感觉
1: 啊。对，
0: 哎，谢谢，
1: 感谢，
0: 谢谢，太谢谢了。
1: 对，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就是想要达到的一个就是
0: 效果。
1: 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提供情绪价值。
0: 对，就是开心在路上啊。
1: 对，希望大家在这个工作之余来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能暂时的忘却烦恼。
0: 其实丽梅，我特别想说一句，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比如说他日常生活中已经听到很多声音了，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我们这种轻松的声音可能会让他哎，今天的天气真好，今天的路况也非常好。
1: 嗯，
0: 哎，今天晚上去吃点啥？哎呀，都是情绪，都是二力敖给的啊。
1: 二力敖啊，对，每天会有更多的快乐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就是在你每天必经的路上，你会发现一些小确幸。
0: 嗯，
1: 比如今天，哎，哪朵花是不是突然开了？
0: 嗯，
1: 今天的这个树叶从树上这个飘落的时候，落了一个非常美的弧线。
0: 丽梅，其实我还特别还想说一句啊，
1: 嗯，
0: 这就是 AI 主持人没法平替的。
1: 嗯，那不是说 AI 要代替我们了吗？我就一直等着 AI 上岗，我下岗。
0: 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不答应啊。
1: 确实的，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大家会关注自己的这个动态吗？就是运动动态，还有呢，会不会关注到自己每天走了多少步？
0: 嗯，
1: 这个我好像一直都会关注，很多年了，就有微信开始，
0: 嗯，
1: 有微信部署开始，我就一直在关注。
0: 嗯
1: 嗯，那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新奥，
0: 哎，
1: 你也打开看一看。
0: 嘿。可以，可以，
1: 毕竟你身边坐的是我啊。
0: 可以
1: 对吧，对自己的要求稍微高一点儿，行不行？
0: 听人劝，吃饱饭。
1: 接下来还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温以馨的《一路生花》送给大家，也希望今天周末的路上大家一路生花。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们是奥利
1: 奥组合。啊，今天的开心都是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给的、啊，
0: 听众朋友给的啊，
1: 就第一次得到听众朋友们的认可，
0: 就希望被夸了，就开心的在这儿，这嘴都合不拢了，
1: 心里边乐开了花儿啊，
0: 嗯，这大家开心，我们也开心，
1: 嗯，对的。
0: 确实开心的事情真的太多了，我每次一想到就人生怎么这么美好、
1: 嗯、
0: 周末怎么这么美好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呀还有哪些好吃的，还有哪些好玩的，我要更多的去体验、
1: 啊、
0: 没有体验过的，
1: 幸福感获得感满满的、啊嗯、
0: 对，人生是拿来干什么的、啊、来体验的，
1: 来体验
0: 你没有体验过的，
1: 嗯，还要服务大家，
0: 没有尝试过的
1: 还要服务大家、
0: 啊啊，好吧，行、
1: 嗯，
0: 听我说的，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嗯，对的啊。
0: 那今年的胡杨又马上黄了。
1: 是的，
0: 嗯，大家还没有看过哪里的胡杨呢？比如说，巴楚的看过了，嘉实的看过了，但是泽普的大家看过了吗？或者是还有哪些地方呢？大家没有看过，今年呢可以赶紧安排上。
1: 其实丽妹，我跟你说，我就是来之前，我觉得可能胡杨只有内蒙有，就阿拉善那边有。
0: 哦，你觉得胡杨是独属于你们的吗？
1: 后来发现哦，这边也有。
0: 这不光巴楚县360万亩，胡杨这是只看数据吗？难道？
1: 我那会儿看新闻的时候才知道。
0: 这是数字吗？
1: 我那会儿看新闻的时候才知道，我们这边有很多很多就是胡杨林。
0: 哎，太美了。
1: 对。
0: 所以说2026年的新疆胡杨观赏期呢，叫2025年整体的略偏晚。我想不通的是什么、嗯、为什么每年都说略偏晚，
1: 就是每年的气温都不一样，
0: 晚到什么时候，晚到什么时候，
1: 就是北
0: 嗯，东江九月下旬的胡杨林呢进入黄叶时期，九月下旬末期进入较佳的观赏期，那最佳的观赏期呢是10月上旬中期至11月下旬前期。
1: 嗯，是的啊。
0: 嗯，南疆什么时候、
1: 南疆是10月的上旬，也就是胡杨林进入黄叶时期，那么10月中旬进入较佳的观赏区，其实就是节后了，国庆节之后了、嗯、就是
0: 对
1: 啊、如果说大家就是有计划，可能哎我要看最美的胡杨林，那么就选择
0: 10月中旬
1: 之后
0: 嗯，对，到11月上旬的这个时间点呢，
1: 那是最美
0: 的，
1: 对，
0: 太美了。
1: 但是要提前给大家打个预防针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天气好的时候去，
0: 嗯，
1: 因为出片儿。
0: 对，出片儿、嗯，大家知道我就是比较喜欢这个、逛，喜欢拍照。希望你为啥把我的这个秘密都要抖出来呢？
1: 小女生都是爱美啊，理解理解。
0: 本来就我们俩人知道，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丽美爱拍照。确实的，因为九月以来、嗯、北疆、南疆、东疆平均的气温，平均最低气温呢均高于常年，所以北疆气温大概平均数在20摄氏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呢偏高1.8度，平均最低的气温呢是13.3度，较常年的同期偏高是1.7度。
1: 嗯，是。再来看一下南疆地区啊，南疆平均气温是21.1度，那么较常年同期偏高1.4度啊，就比这个北疆要少这个0.4度，那么平均就是最低气温是14.7度，那么较常年同期偏高是1.8度。
0: 嗯，东江的平均气温呢是23度，较常年同期偏高2.6度，平均最低气温是16.7度，较常年同期偏高3.4度。
1: 嗯，你说这南北之间的差别，你说大也大，不大也是没多大啊。
0: 嗯、所以为什么？

0: 说到的就是这个差别呢，也就说到了我们每年看虎羊的日期，是不是？
1: 嗯，
0: 它不太一样。
1: 对的。
0: 尤其是因为通过我们的云听、阿基米德、喜马拉雅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很多是我们江外的外地的朋友。
1: 嗯，
0: 他们就不知道新疆的虎羊为什么还分北疆的虎羊、南疆的虎羊呢？
1: 嗯，
0: 为什么观赏期还不一样？大家只要是稍微的做个了解，其实大家就知道我们新疆有多大。
1: 嗯，
0: 是吗？
1: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啊！
0: 哎、是的。所以说到了北疆、东疆，九月下旬冷空气较强较弱，就强度较弱，但是活动频繁，所以虎羊林九月下旬呢进入了黄叶时期，九月下旬末期呢进入了较佳的观赏期，最佳的观赏期是十月中旬中期至十月下旬的前期，那十月下旬末期较佳观赏期就结束了。
1: 嗯，是的，在南方的确是十月上旬，首先这个新疆受咱们的暖气的控制，就气温会有影响，比如说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那么胡杨林进入黄叶时期普遍较晚，比如说这个阿克苏地区和巴州在十月中旬前中期就进入较佳的这个观赏期，那咱们的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在十月中旬末期进入较就是较佳的观赏时期啊。
0: 嗯，
1: 其实南疆大部分胡杨林最佳观赏期集中在十月中旬后期到十一月的上旬，那么十一月上旬末期和中旬前期，那么是较佳的一个观赏期。
0: 嗯，所以说刚才说到就十月中旬之后到十一月上旬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观赏期。
1: 嗯，
0: 这时候呢我倒觉得什么呢，两天的时间比如周六周天大家完全够到巴楚、够到泽普、够到加什，
1: 嗯，
0: 或者都麦盖提，我们周边的都有大片的连片的胡杨林可以去观赏，
1: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
0: 嗯，对。
1: 嗯，
0: 所以建议呢各景区及游客呢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根据天气动态科学规划观赏的行程。
1: 嗯，
0: 就是说到了什么呢，如果是遇到好天气，
1: 嗯，
0: 我相信你能这个在自己的这个手机相册里欣赏一年。
1: 哎，对，还有一点啊，就是如果说你的安排好要去了啊，打开手机的微信步数啊，咱们把这个微信步数也给它弄起来啊，
0: 也看一看自己走的多
1: 少，到时候直接在我们听友群里面打卡，你看里面我去哪哪看这个新虎羊的，你看我要走的步数都已经上万了啊。
0: 不是新浩，这地道吗？就是
1: 丽梅，你赶紧拿出来，你看你这个有没有去看金湖羊？你的步数是多少？
0: 你就去不了吧？你看我就去了吧？这希望您啥心理？这是。哎，那有点远，说十月份，但是我明天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抬头看到咱们的长庚半月之后的一个金星和月亮渐行渐远的一个天象。这个天象呢是九月十九号的时候呢，就是金星和月亮两者呢将各自迎来高光时刻，金星迎来作为长庚的全年最亮，月亮呢则化作年度最小上弦月。
1: 嗯，是的，所谓的金星半月又能看见了啊。
0: 嗯，所以天气好的时候呢，大家不需要专业的设备，仅凭裸眼就可以观赏了。
1: 嗯，
0: 从地面上观察，月亮形态呈现为字母 D 形的半圆，所以可以来看一看是不是丽梅说的这个 D 形。
1: 嗯，
0: 那中国天文学会的会员天津科学技术馆天文科普专家介绍说，当日为农历初九，月相为上弦月，巧合的是呢，这也是本年度最小的一轮上弦月。
1: 嗯，是的啊，月球沿着这椭圆形的轨道绕地球公转啊，地月距离时刻变化，那么年度最小的上弦月指月球运行到公转轨道远地点附近时，恰逢上弦月的月相，那么此时月亮距离地球最远，那么其直就是直径会在全年有所就是所有的上弦月里面是最小的。
0: 嗯，行，我考一个问题吧。嗯，我也考考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嗯，
0: 比如月亮离得特别远的时候，特别亮的时候，你可把它比作什么？
1: 比作什么？
0: 你会把它比作什么？
1: 最远最亮
0: 亮的时候。嗯，
1: 圆盘子吗？
0: 对呀，忽作白玉盘呐。那最特别近的时候，特别大的时候，嗯，你把它比喻成什么？考大家哦，赶紧的，我们听听怎么说。希望你会比作什么？
1: 玉盘吧。
0: 玉盘，
1: 嗯，
0: 也是玉盘，就大，一个是小玉盘，一个是大玉盘
1: 啊。对，一个是白色玉盘，一个是玉盘。
0: 那难道不是囊吗？
1: 啊？
0: 就月亮离得特别近的时候，又是大大的暖暖的时候，那不就是囊吗？这天上挂着一块囊。 天上挂着
1: 不行，这个不行。

0: 太烫，为什么呢？看上去没那么美味可口。
1: 那是因为你真的没有
0: 囊一样的太阳，
1: 哎，真的是囊，
0: 烫一样的囊。
1: 哎，
0: 这个用太阳形容囊比较好一点。
1: 你看，肖老师一定没有见过，就是在喀什的近距离的看到，就离你很近的月亮，真的离你很近的时候，然后泛着暖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块囊在天边。我相信此刻有听众朋友跟我是同频
0: 的。吃货
1: 的
0: 眼里，万物皆可是，
1: 皆可是囊啊。
0: 确实啊，你列明这么一说，突然想起来了，就有一回去超市里面看这个，就是核桃馅儿囊的时候，确实那么一说，哎，瞬间有这种感觉了啊！
1: 真的，就是我很多的朋友肯定和我是有一样的感觉。
0: 嗯，
1: 哇，这个很多年都有这样的天象，就是很多很多年，每一年都会有某一天有这样子。尤其是你到郊外去的时候，
0: 哎，
1: 在空旷的地方，月亮离你很近的时候，就是一弯，就是一块囊，一大块囊挂在天边，你伸手就能把它扯下来，
0: 然后浇上一口，月亮一样的囊。
1: 你看歌词里不是也这样写了吗？是不是
0: 啊？然后满天的，如果说有星星的话，那星星就是葡萄干了。
1: 圆圆的囊，圆圆的月，这是啥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跟丽梅来说一说，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像囊一样的月亮
0: 啊？如果有这个实物图像的话，也可以发一张实物图像给我们参考一下啊。
1: 对，幸好你一定能看到，我相信。

0: 有些话不必说的复杂。
1: 快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3: 我是邢傲，
2: 我们是奥利
3: 奥组 合。
2: 不是邢傲，你是你怎么啦？星奥
3: 其实我在打开这个地图
2: 啊，星奥在帮大家看
3: 这个路况。
2: 对，哦，我知道了，为什么这个我看了他一眼他竟然没理我
3: 啊。对，
2: 好吧，是在帮大家来看路况。今天
3: 最新的路况，
2: 今天周五，就怕就是大家会遇到一些特别拥堵的路段，想帮大家来规避一下。
3: 嗯，是的，其实这个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个班超路和建设路可能是最好的。
2: 嗯，还是班超路、建设路是一路畅通。
3: 嗯，对。
2: 建国路此刻也还不错，就是五洲医院的这个地方呢，稍微的车流量大，因为还在修路嘛。
3: 嗯，
2: 咱们知道下来之后，建国路下来之后是在修。那大部分的朋友呢，从五洲医院的这个地方要拐到青年南路这里，大家知道的。
3: 嗯，
2: 这个此刻还好，就是不堵，所以大家放心的走。
3: 嗯，
2: 堵的是哪里呢？就是深咖大道的这个地方，今天堵得很长很长。
3: 嗯，对，
2: 依然是咱们的振兴北路出来之后，车流量就大，可以说一路呢堵到了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桥面底下的这个位置，是东向西的方向的。但是西向东的方向此刻呢是一路畅通。那姆士塔格西路和姆士塔格东路此刻呢有点堵。姆士塔格东路是东向西的方向，就在星辰大酒店的这个位置。
3: 嗯，
2: 就是喀什市。那姆士塔格东路是比较畅通的，然后到了姆士塔格西路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堵了。在哪里呢？就是汇成广场的这个位置就开始堵了。
3: 嗯，
2: 一直堵到了健康路的交汇处。健康路此刻呢车流量大，但是呢东向西和西向东的方向呢都不太堵。
3: 嗯，
2: 湖畔路呢也是一路畅通，滨河北路和滨河南路就平常比较堵的路段今天也是一路畅通。还有呢，这个咱们的南湖路稍微的有些堵，就横昌三期的这个位置到乐活广场的位置，南向北的方向，此刻都是最堵的路段。我觉得依然算是解放北路吧。
3: 嗯，对啊，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很难，就是基本上很少见。刚才看的时候是这个迎宾大道和天山东路，就是已经两方都堵上了。但是现在好了一点，就是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呢，
2: 两个红绿灯可以过去。
3: 天山东路这个应该是由东向西这个位置到迎宾大道这块，就是车辆会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2: 因为在修路嘛，大家也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些就是修路的情况，所以稍微的有些堵。
3: 嗯，
2: 那汉巴扎夜市的对向车道解放北路到大十字的这个位置有些堵，
3: 堵通了。
2: 同时呢，人民东路大家知道叫是人民政府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有些堵，那么压力呢都给到了大十字的这个位置，所以说这条路有点堵，所以最不建议大家走的可能还是解放北路。
3: 嗯，
2: 那土曼路呢此刻也不太建议大家走。
3: 对，
2: 曾耿公祠的这个位置就堵到了摩天轮的底下，基本上可能在这个整点之后大家都下班的时候呢，这里可能更
3: 路况更复杂一些。嗯，
2: 所以咱们可以从滨河北路稍微的绕一绕，从果园路和友谊路下来，我觉得也不错。
3: 嗯，
2: 是走到人民东路，人民东路此刻还可以，一会儿呢可能就更堵了。
3: 嗯，对，现在车流量应该在汇集。我看了一下世纪大道往这个人民东路这边走的时候，已经在这个哪儿，在这个乐之园美食城这块已经堵上了。嗯，
2: 对对，是的。总的来说东向西的方向就是从世纪大道包括人民东西路这个位置呢稍微的都有些堵，因为环江新世纪百货的这个位置。
3: 嗯，
2: 人民西路从红叶大厦的这个位置堵到了西域大道交汇处，西域大道西向东的方向在环江呢也是有些堵，同时呢我们平常走的那个西北路也是北向南的方向有些堵。那好在呢来宁路此刻是一路畅通的。
3: 嗯，对，很难得。
2: 嗯，是的，可以说真正的晚高峰还没有来。
3: 嗯，还没有来临。
2: 嗯，对，周五快乐要多一些，真的遇到一些拥堵的路段，大家也不要路怒。咱们稍微的等一等。

0: 近了，今天周五，
1: 对，就歇下一身
0: 的疲惫。你知道吗？行，我就觉得一切都可以原谅，周末的一切都可以过去，
1: 因为明天可以睡一个早床。
0: 对。那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就是咱们的2026年的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要不要去好好的观看呢？怎么观看呢？其实呢，大家也可以去在节目当中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尤其是在我们的喀什零距离的微信平台上、公众号上来看一看具体的信息。
1: 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啊，就是掌上喀什客户端，我觉得每个喀什人都要。
0: 要下载一下
1: 、对，就所有关于喀什的最新的资讯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赛事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
0: 所有的我觉得关注到的点，它上面都可以找到，包括我们的广播，大家找到页面之后叫喀什广播，大家点开之后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
1: 还有一点就是喀什人爱看的喀什新闻也能看到啊，了解喀什大小事，掌上喀什少不了。
0: 我希望你就说嘛，就是喀什新闻是这个我录的，就大家点开之后也能看到我啊。确实啊，就是大家在掌上喀什这个客户端上都可以看到。
1: 对，
0: 还有一些我们的就是生活类的服务类的，其实大家都可以去下载之后去使用，非常的方便。
1: 对，
0: 有朋友问了，说这喀什杯到底是什么时候？丽梅信号，你们不要卖关子，赶紧说。
1: 现在开始啊，这个2026年的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啊，以活力喀什足球未来为主题，
0: 逐梦未来，
1: 逐梦未来啊，有点就是晕了。
0: 咽口水咽的就舌头都捋不直了吗？
1: 言归正传啊，将于10月17号到31号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举办。那么现在是倒计时，应该是多少天了？
0: 30天。
1: 嗯
0: 嗯，本届的喀什杯将邀请全国各地的16支的高水平队伍，近500名球员参赛，实行分组循环和交叉淘汰赛制，给所有的球迷朋友们带来一场场的精彩激烈的对决。
1: 赛事把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半赛全过程，既是体育竞技的擂台，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喀什昂扬奋进的城市风采。
0: 是的，今年1月中旬喀什杯成功入选2025年度20个体育文化建设优秀案例，又于1月27号被正式的写入了2026年自治区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这份来自国家与自治区层面的双重认可，印证着喀什杯早已超越了足球竞技本身，成为喀什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1: 那么10月17号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不见不散。那么让足球点燃激情，让喀什拥抱未来。
0: 今天倒计时30天，这样信号我们所有的在就是我们正常工作日，我们都给大家来个倒计时怎么样？
1: 可以啊。
0: 今天是18号，
1: 对，
0: 今天倒计时29天，
1: 对，29天，
0: 对，今天倒计时29天，好了，这个口误，
1: 就是也不是口误啊，就是丽梅和这星二，他们俩已经熬了，已经饿得不行了。
0: 这并不是因为这个算数不好，不是吗？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就算是算日子，我要扳着手指头来算。刚才一不小心就算这个多了一天。
1: 我要给你确认一下，是不是算多少天？
0: 29天，的倒计时29天。在下次的倒计时，星号来。
1: 可以啊。
0: 这星号根本不用。扳手之后
1: 可能就忘了。
0: 所以你刚才你放心提醒我啊。
1: 没事，我们会提醒大家的啊。
0: 接下来呢是整点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内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4: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点至20点30分，
5: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4: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3: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车方向盘，
1: 懂车更懂你。
2: 我们马上出发。Ready go。
3: 欢迎回来，此刻是我们的专版实车方向盘，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此刻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有一位嘉宾已经入座。

0: 那我们这样先请我们的嘉宾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的，大家好，我是喀什通鸿蒙智行售后服务经理杨科，很高兴大家，很高兴来到这儿参与这次的访谈节目。
0: 嗯，欢迎杨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鸿蒙智行旗下的一些车型啊，还有呢，我们大家关注到的一些话题，比如说到了怎么样去规避用车的隐患，怎么样降低养车的成本，解决出行的难题等一些问题。我们也把这个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发到了我们听友群当中，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此刻可以留言，杨经理呢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间详细的为大家来解答。
2: 尤其是这个专属的售后服务体系啊，还有核心车主的权益啊，还有一些特色服务，那么解答广大车主最关心的养车、用车、修车问题啊。
0: 是的，
2: 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持续互动。
0: 是的，杨主任，那对于鸿蒙智行旗下的车型来说，我们目前喀什有哪些车型呢？是基本上全有呢，还是我们其实在主推几个车型？
1: 鸿蒙智行呢，喀什现在我们有上界、智界、享界和问界。当然问界呢，它是属于是独立的，和我们这个鸿蒙智行呢是分开了。现阶段呢，我们喀什就是我们通鸿集团做的这三界，加上一个苏雷县那边有一个问界，就这四界。智行车型在喀什地区现在就这么多。
0: 现在卖的比较好的是哪款车？
1: 这个呢也不避讳，卖的好的可能是问界。我们上界和智享界这一块呢，卖的好的应该是智界这一块要好一些。
0: 他们的优势在哪里？为什么大家喜欢这个就是智界
2: 这款车？
1: 怎么说呢，可能也根据性价比来的吧。因为上界呢是一款 SUV 车型，它的这个起步价格呢是159,800，到了智享界呢他们这个车型呢就是说是卧车和那个越野车型就比较多一点。可能这个新疆区域呢也知道，可能那个山地啊或者沙漠呀，他们跑起来像最新上来的 G9这款车型，他们就可能定量就比较大一些。
0: 价格其实相对来说也稍微高一些，是不是？对，
1: 价格是比较高一些。
0: 相对来说高一些。那对于咱们鸿蒙智行，那对于服务客户这块，我们这个主打的是什么？
1: 对于服务客户这一块呢，我们这边主要就是提供我们店端4年4次的免费保养，免费的深度检测，智驾、底盘、电路、核心动力部件，然后呢4年内同城30公里免费上门取送车，还有就是有部分高端车型呢，它有那个卫星应急通信保障，在不管是有信号或者无信号的地区，它出现车辆问题之后呢，它及时的去按那个车上的SOS 厂端那边，就能直接收到信息，把相关的信息反馈到离他最近的供应商，比如说像我们这些服务商，我们就马上能和客户那边去取得同步，哪怕他电话不通，厂家会直接把定位给到我们，我们开车就能去上面做及时的服务。
0: 对，那说到这，比如说 G9，因为大部分喜欢越野的朋友可能都会考虑这款车，他们出行之后其实会就是在一些越野的这个地点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没有信号，但是他们用其实一键就可以求助。
1: 对，
0: 现在车都有还是只有
1: 稍微高端一些的车型它才配备的有这个功能？这个是由配置选择的。并不是每个车型都有。
0: 那真的是就是这个安全性和这个玩越野的朋友其实确实比较比较适合这款车。对，那咱们鸿蒙智行针对鸿蒙的售后服务体系核心的优势是啥？
1: 现在我们最大的特色嘛，就是华为技能的赋能，然后还有车企专业的这个落地双轨服务。在智能化那一块呢，比如说它那个智驾那一块的系统，智驾的智能座舱呀、软件呀，这些全部是由华为那边来负责做的。然后它的硬件、整车质量担保、线下维修、事故维修呢，就由车企两边呢同时给我们店端，一边是技术上的
0: 支撑
1: 啊，支撑。然后另外一边呢，就软件上的支撑，两边同时帮助的情况下，对客户的车辆维护保养啊，或者问题维修啊，解决问题啊，都是特别快。
0: 哦，
2: 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新闻啊，就说是这个未来华为将采用这个轻资产的方式与赛力斯合作啊，产品营销、销售、服务等方面将由这个华为主导，调整后的为这个赛力斯主导，就是华为赋能。那此调整呢，鸿蒙智行将聚焦资源，加速这个智界、享界、尊界、上界品牌的成功，那进而进一步的夯实鸿蒙智行的行业与市场地位啊，有科技的加持。
0: 对，刚才也说到了嘛，就是因为华为技术赋能。那能不能说，就是其实我们在赋能的同时，我们可以说是半这个智驾或者是全智驾，可以做到这一个点吗？
1: 不能，
0: 不能啊、
1: 哦！辅助驾驶还是辅助驾驶
0: 啊、哦，还是辅助驾驶，
1: 不能完全就是替代人工。像现在呢，就是说，哪怕我们经常说的叫做紧急制动这么一个功能吧，在车辆30码以上起控，它就是这个功能就打开了。但是如果说是真的在马上要碰撞到前方车辆的情况下，并不是说是一脚把刹车刹死，让你车停在那儿避免碰撞，做不到的，
0: 做不到啊、哦，
1: 做不到。它是在车速从70可能瞬间掉到40、哦，但你碰撞不可避免。
0: 哦，就是只会让它的伤害变小。
1: 车速从70可能瞬间掉到40、哦但你碰撞不可避免。
0: 哦，就是只会让它的伤害变小。
1: 对，
0: 对，因为它毕竟是个车嘛，是不是？怎么可能一下就给你停住？
2: 那有惯性，
1: 做车的惯性啊。
0: 对对对对，那是。所以说，就是大家不要被有些就是这个咱们的概念给误导了。就说你说这个智驾，说一下看到前面车，它这个比如说3米的时候，它就会停止行驶，没有，做不到，
1: 那做不到，
0: 做不到。对，所以说大家。还是要靠自己，就是我们说到了安全这个问题，还是要留给自己来把控，不能交给车。
1: 现在的领航系统而言吧，领航它能把你的要去的位置在导航上设定好，然后你就可以开启智能领航了。智能领航你车子能自己跑，它能根据自己在路况上的情况呢，自己主动避让或者自动变道。但是这个呢，就是说它还要根据周围的很多环境，比如说像今天一下沙尘暴，它的摄像头的能见度就很低，
0: 对，
1: 它就看不到，它看不到地上的那些标识标志，它就可能说是会出现误判，
0: 哦，对，
1: 还有就是说地上的一些小的一些石头啊，或者说尖锐物品，它是没办法反馈的，它是 3D 建模的形式反馈到电脑板，电脑板根据建模的形式。认为前面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去做一个主动的避让，
0: 就说它本身它还是一个就是电子的，
1: 对，
0: 去产品，就是它的这个给你给的辅助就是电子的辅助，而不是说就是能保障你完全不出事故或者能预判每一个问题，
1: 对，它没办法，就是说像我们也做过试验啊，就是说是车子建模的情况下，我人在走的情况下，它能建模出一个人，但是我人蹲在它那个位置的情况下，它建模不出来的就不是一个人了。
0: 哦，
1: 因为
0: 它会判断，比如说块石头一个桩子，
1: 它判断不出来那是一个人的造型。我在走的时候，它能判断出来，但是我蹲在那儿，它就判断不出来了。
0: 对对，那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就是智驾车来说，很多这个我不是说就是分男司机和女司机，但是对于女司机，因为我也是女司机嘛，就在开车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很多细节不太注意，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事故灯，有时候判断不出来它到底出了什么事故。比如说我开车的时候，我那个车呢，它就会出现就是一个车在前面走，后面是这个 S 型的这个尾，一个黄色的，那我完全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1: 那现在呢，就是说鸿蒙这一块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好吧。就是说所有的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的车子出现任何的故障，水温高也好，发动机故障灯也好，电池故障也好，可能我们普通人一看不知道它是反馈了个什么问题，
0: 对对对，
1: 一表上就那样了。然后呢，后台厂家呢对这个车辆的一个网络上的监控，他看到这个问题之后呢，他就会把这个车辆的问题和车架号是多少，直接就是从后台下一份单子到我们售后来了。
0: 哦，
1: 下到我售后来呢，我这手机闪的声音收到，马上就看到，哎，后台就已经帮你基本上判断出来了，这个车子现阶段爆了水温高的问题，马上跟客户沟通一下，是因为碰撞原因漏水了呢，还是说是自然的，就是爆出这个故障来了，赶快让我们沟通，就能及时的解决这个问题。
0: 啊，这都对我太友好了，这简直了，这为我量身定制，感觉就是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故障的报警信息，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同时呢，我又有了一个疑问，就像这样的情况，个人隐私能得到保证吗？比如说你看有一点问题，他就能直接通过后台发送到我们的维修的这个地点，那我们车上的一些隐私，
1: 他只是说通过那个电脑连接的只是检测你车辆的当前行驶状态和一个故障，然后哪怕就是说前面我刚好遇到一个事情吧，就是说一个河南的客户来旅游，他在路边呢出现了一个那种路边有个客户要走，他也要走，两个人呢都认为对方会让，好，车也停了，人也停了，客户一看人停了，认为人会让他就起步，客户呢认为车停了，车会让他，两个人同时一起步，就发生了一个小的一个交通事故。我给客户一打电话，客户说没多大事儿，可能是人有蹭伤，然后后台呢马上就给我们打电话过来了，我们还没跟客户联系，后台电话就来了，说是我们根据客户车辆的 3D 建模发现客户有和其他人或者东西出现了交通事故，但是他只能看到什么呢，一个模糊的 3D 建模的一个动作，他看不到具体的东西，
0: 其他的具体的东西，具体的东西还要现场去，
1: 对，就让我们马上去了解，去现场解决，在后台只能看到一个 3D 的建模的一个东西，
0: 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非常好了。那杨经理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刚才我们其实大家特别关注到的，也是刚才我们听众朋友说到了，说鸿蒙的车主专属的核心售后的权益都有哪些，能不能详细的来说一说？
1: 这就比较多了，像他们最有用的话，或者说最特别的一个，就是那个叫做智驾的一个理赔，就是现在车子不是有相应的智驾吗 ？ADAS， 就是客户去选择购买这个 ADAS， 在他的车子有自动倒车入库呀，还有说是路上使用这个定速巡航，还有就是领航系统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误判类的交通事故。这些误判类的交通事故呢，实际上是鸿蒙厂家给到客户有一个权益，就是不需要客户出保险。出现了交通事故，不管是三者也好，本车也好，出现的所有损失，只要确定是智驾导致的，厂家就直接给他做相应的理赔了。没有必要再单独出自己的保险，影响二年自己的保费这一类的。
0: 正好正好，这个确实，
1: 对，这个是最实用的。然后还有就是免费的取送车服务，这个也是对客户用处比较大吧。
0: 免费的取送车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要是在这个北京看上了一款车，它能拖到喀什吗？
1: 不是，我们是售后免费。
0: 售后免费，
1: 就是您在喀什，就是说您今天比较正常要上班，但车辆要有提示有保养，然后您就可以打电话做预约。我在后台操作呢，三方就来把车取走，修完了再三方取回。
0: 就是维修维护维修的。确实也是给这车主这个省了很多的时间。
1: 对，同时呢，车主呢也可以通过那个手机 APP 上，去看这个车子几点几分进店了，几点几分开的工单，几点几分在做我的维修，师傅几点开工，几点完工，几点结算，几点开始送车，从 APP 上就后台直接能看到自己车的情况。甚至呢，现阶段的鸿蒙已经开始启动，就是试运行，让车主 APP 上同时能看到车间里面的维修相关视频。
0: 就是实时的能看到。
1: 对，但这个呢还是在试运行阶段，可能内地那边有些电端在试着操作了，但是在我们这边呢，现在暂时还没有实现。
0: 那咱们就是车主的，就是有哪些使用的福利？比如说我买了车之后，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售后的权益，那我们专属的福利有哪些？
1: 车主服务日吧，这个就是每周的周五呢，固定日期，我们鸿蒙的提供那个鸿蒙车系全系车主的专属服务日，就是我们市面上常听人说的，就是开到 4S 店之后能手机贴膜都能做，就是说这个鸿蒙车主开过去之后，只要他有要求，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全车的安全检查呀，专属服务是维修保养有折扣啊，还有一些专业的养车课堂呀，座椅的清洁呀，车辆的清洁呀， 这些只要是在专属服务日内进店，
0: 然后
1: 都
0: 可
1: 以。
0: 对，但我们听众说到了一个问题，咱们这个鸿蒙全系车没有纯电车？
1: 有啊，
0: 有纯电车，是哪几款？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上界有 H5的纯电，智界、享界都有纯电，都有纯电，每一个车系它都是一款增程一款纯电，一款增程一款纯电。
0: 嗯，有新能源车。
1: 对，每一个车型它都是有一款纯电，一款那个啥。
0: 哦，每一个车系都有。
1: 都有。
0: 哎，所以说确实这个纯电车现在也是咱们的发展方向。
2: 绿色环保。
1: 对
0: 对对。那对于智能车型的系统迭代，比如软件故障也是大家高频顾虑的，那咱们在智能售后方面有哪些专属的保障？
1: 其实鸿蒙呢华为那边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智能化系统体系，全车型呢支持全域的 OTA 升级，就无需到店，客户可能晚上的时候把车子停在自己的停车位上，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他这个 OTA 升级就已经完成了，
0: 就我们在后台操作。
1: 对，后台就已经完成了。如果说是出现未完成的情况下，可能车主自己都不知道，上端就直接又给我下单子了，某某车子 OTA 几月几号升级没有成功，检测到原因可能是什么原因，直接就告知我们，我们就要不然就是上门去带电脑给客户马上解决，要不然就是客户预约进店，到店端之后呢我们现场解决，就把 OTA 升级全部都做的，做完没做完后台都能显示得到，做不完的原因后台也能看得到。这就是智能化比较
0: 对呀，而且呢就是有很多的惊喜你知道吗，突然这个什么也没做车怎么不太一样了，就是自己打开自己的这个视频界面的时候也不太一样了，哎怎么是不是，
1: 这个也分吧，就是说很多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客户呢，他对这一块呢就是比较关注一点。某款新的这个 OTA 升级下来了，某个新的功能下来了，他会实时关注，哎，我的车这个功能现在出来了吗还是没出来。但针对于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车主而言，可能并不是特别关注，有些功能可能后台都升级完了
0: 他还不知道。确实啊，这个对于年轻的车主来说就有一种开盲盒的这个惊喜在里面。现在很多车主也比较担心的是什么新奥，其实如果作为车主的话新奥会担心什么，
2: 我觉得还是安全的问题吧，
0: 安全问题，就比如说过度维修的问题，我送过去之后有没有隐形消费的问题，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你的车主的权益怎么去保障的问题，可能是不是考虑的。
1: 现在各个车企吧，可能也不单单是我们鸿蒙，各个车企只要是这个新能源这个板块的都会出一个东西叫做价格公示表，在服务接待区客修区直接电视上面的滚屏播放。那我们这边现在也是一样的，各种工时的价格还有配件的价格都直接滚屏式的在系统上播放。然后呢现在车辆维修保养呢不像传统车了，传统车时候哎自己跑了多少看到哎这个公里数了我可以去做保养了，我今天去做保养维修，然后呢服务棍推荐什么客户去做什么。现在实现什么呢，华为的后台直接给客户的车辆上直接就亮故障灯，就说亮你该保养了，保养的内容是更换机油和机内，然后他进店之后呢本次的保养内容就是这个，如果我不给他做这个的情况下他那个车机上的保养提示灯就灭不掉，那我就必须要给他换掉机油和机内这两项内容必须要做完。做完呢客户从电视滚动屏上就直接能看工时费多少，配件费多少，多少材料，一个机油一个机油滤芯器一个工时，他直接就能看。然后我做完之后他开上回家那个故障灯报警灯就会

0: 我在出行方面的这个出行搭子，
1: 嗯，
0: 对吧？也非常的关注怎么样？哎，维修的时候能不能把它修好？哎，那我们就是我想维修到的、想要关注到的地方有没有关注到？其实当我们公开透明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你的要求，你也及时的跟我们的技师去沟通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你自己想要的这个目标或者要求达不到的情况、
1: 嗯、对
0: 对吧，基本全部都可以实现、嗯、
2: 咱们传统的燃油车的时候吧，可能到了公里数所有的东西都写在纸张上，
0: 嗯，
2: 然后呢推客户他不一定去看，作为服务顾问呢、嗯、客户又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这个消费到底是必要性的还是非必要性的、嗯嗯、这一次我到底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
0: 对对，
2: 只是一个他人的建议，现阶段呢就不是他人建议了，直接厂家告诉你、
0: 嗯、
2: 这个该换了，
0: 嗯，
2: 你今天之后把这项目做掉就好了，
0: 对对，没有就是再不用建议了，就像我们生了病到医院那个专业的医生是不是给你开的诊断单是一样的，
2: 对，
0: 嗯，那非常、
2: 就是、照着操作就结束、嗯、
0: 对对对，照着操作也没有计时，我们自己说到了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对吧，
2: 对，
0: 这个其实真的就是清晰的分工，实在的权益，哎，专属的售后体系，透明的服务，全方位的安全保障，真正做到了以用户为中心，为车主带来省心安心的智能用车的体验。所以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杨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做这个鸿蒙哎智行的精彩的解读，感谢杨经理。
2: 好，谢谢。
0: 嗯，那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再次的邀请杨经理再给我们就针对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问题再做一些、
1: 嗯、分享，
0: 哎，分享。所以也谢谢大家。那我相信我们的节目也会继续打磨出更多的一些精彩的内容来送给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周一再见，
1: 再见。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

0: 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江西部、巴州山区和伊犁河谷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江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0: 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播出录音报道《棉田里的智慧密码》；
1: 今年前八个月，乌鲁木齐综保区保税进出口值同比增长 24%。
0: 我区各地举行多种形式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启动。
0: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新疆两地领跑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排行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9月16号至18号，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援疆任务落实落地，携手开创两省区务实合作新局面。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陕西省委副书记邢善平，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9月17号，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陕西省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党中央将陕西省纳入援疆省份，壮大了对口支援力量，为新陕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陕西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陕西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两地战略对接和发展联动，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凝心聚力，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在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上优势互补，协力推进科技创新，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质效，在落实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上协同联动，加强中欧班列和口岸协作，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在推动援疆成果惠及民生上精准发力，加大教育、医疗、治理援疆力度，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 赵一德代表陕西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0: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合兵团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次学习考察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更加深刻感受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实践伟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自治区合兵团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赵一德指出，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是党中央赋予陕西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时代使命，我们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做实做细治理援疆、民生援疆、产业援疆、文化援疆等工作，更好助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希望陕新以对口支援为纽带，在开放互促、创新互动、产业互补、文旅互融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开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座谈会上，新陕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合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陕西交流合作情况、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受援地学校、医院、阿拉山口口岸、农业基地、历史文化场馆等，实地考察推动援疆工作落实，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调研风电产业发展和两地务实合作工作。陕西省领导王兴宁、蒿慧杰、王海鹏、李军，自治区合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刘建明、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9月18号上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快商品房去库存，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155规划。会议强调，要抓住国家服务业发展支持政策集中实施、红利快速释放的窗口期，聚焦丰富消费供给，打造消费场景，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落地一批有实效、针对性强、可操作的项目、活动、支持政策。要发展特色旅居服务，推动交通加旅游融合，提升入境消费服务效能，壮大演艺服务市场，积极培育特色精品赛事品牌，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要激发网络视听服务潜能，创新情绪体验式服务，构建24小时消费生态圈。要完善配套政策，优化消费环境，切实维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会议指出，要加快推进数字新疆建设，持续夯实数字基础，统筹推进算力网络、数据资源、标准规范等基础建设，要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扫码入企监管服务改革、完善政务一张网、一朵云等重点事项，为各类新场景规模化落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数字化支撑。要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打造一批新赛道应用场景，围绕制造业、交通运输、智慧物流、现代农业等领域建设一批产业转型升级的新业态应用场景。要持续丰富医疗卫生、养老助残、文化旅游等民生领域应用场景，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应用，赋能我区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决策部署，多措并举盘活存量商品房，优化供应结构，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房地产市场回稳向好。要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精准发放购房补贴，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促进商品房消费。要鼓励实施置换住房贷款贴息，落实税费优惠政策，鼓励各类经营主体收购存量商品房。 要加强用地、资金、政策等要素保障，强化政策解读，提振消费信心。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强调“十五五”时期要立足新疆实际，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健全公平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落地见效，深化协同高效的医药服务改革，加强基金监管力度，持续推动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促进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创新制造看新疆。马纳斯县国家数字种植业棉花创新应用基地将卫星遥感、无人机巡田、水肥一体化和农情监测等数字技术应用到棉花生产一线，让农业生产逐步摆脱对传统经验的依赖。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眼下正值棉花吐蓄期，在马纳斯县国家数字种植业棉花创新应用基地的数字农业控制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大屏可以实时查看棉花叶片长势等情况，同时还可以通过手机管理棉田。基地棉田水管理员戚安龙：
3: 通过手机就可以棉花地灌溉，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就管个五六百亩地，现在3000到4000亩地。
2: 数字化也让农业管理更加精细，水肥一体化系统可根据作物和土壤状况实施精准作业，减少人工判断和重复投入。目前马纳斯县已建成70万亩数字农田，并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技服务体系，让数字技术与基层农业服务相结合。马纳斯县棉花种植户陈军：
4: 省人工、省肥料，用这个数字化可以监控每一个地方的水情、肥情。我在这种了3年，每年产量都在递增40公斤左右。
2: 从卫星看田、无人机巡田到平台算田、系统管田，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传统棉花种植的生产方式。马纳斯县探索形成的数字种植模式，也为新疆大面积棉田的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目前马纳斯县棉花生产机械化率达 99%， 亩均结本增效350元以上，年节水2100万立方米。马纳斯模式已在全疆推广700多万亩。马纳斯县农业农村局数字农业负责人王强：
5: 要将马纳斯县打造成全疆数字农业示范县，数字农业技术的一个聚集地。我们追求的不单单是更高产，还要更绿色、更可持续。
1: 今年1到8月，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保税进出口值同比增长 24%， 综保区核心功能进一步凸显。请听报道。
6: 眼下即将进入棉区收获高峰，在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依托保税物流政策优势，进口采棉机等农机设备可暂缓缴纳进口关税和增值税，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企业进口资金的压力。沃顿菲尔德上海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艳虎告诉记者：
7: 今天我们订单接了128台，现在已经交付了有个90多台，保税物流累计暂缓缴税7000万左右，7000万就用于我们企业的资金周转嘛。今年整体的贸易额比去年的可能要翻了2倍左右。
6: 从属地申报、口岸验放到进口货物缓征税款、出口货物入区退税，一系列优势政策叠加增效，有力推动了乌鲁木齐总保区保税贸易额快速增长。今年前8月实现进口采棉机、收割机等农机设备保税进口额2.1亿元，出口整车6889辆，实现保税出口额10.52亿元，同比增长 41.4%。新增光伏组件、聚氯乙烯成粉保税出口业务，出口总量2.3万吨，保税出口额2.23亿元。今年乌鲁木齐总保区还对6.3万平方米仓储库房实行整体出租模式改革，将1.58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改造为临时货物堆存场地，缓解了相关企业仓储空间不足的燃眉之急，并依托天山号班列稳定开行优势，帮助企业调整出口路径，稳住在手订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区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9月18号上午，防空警报声响彻天山南北，提醒各族群众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各地机关单位、学校、社区同步开展主题宣讲、参观历史场馆等活动，缅怀遇难同胞，致敬革命先烈。在昌吉市大西渠镇，基层派出所民警与社区干部、居民代表共同开展铭记918、砥砺初心、担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昌吉市公安局大西渠镇派出所民警王辉：
10: 历史警示我们，安宁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基层民警，我将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履职担当，扎根辖区一线，守好辖区平安。
11: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铭记历史，勇担使命，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学习动力。
9: 连日来，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的中小学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阿瓦提县第三小学，同学们通过观看爱国影片，讲述英雄故事，重温红色历史，致敬革命先烈，厚植爱国情怀。学生古利尼嘎尔、艾和买提：
12: 我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好好学习，树立爱国情怀，长大以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连日来，新疆多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批青年怀揣报国理想，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开启军旅新征程。请听报道。
2: 近日，自治区新疆军区2026年度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新疆革命军事馆举行。来自全疆各地的新兵身着崭新戎装，从这里出发，即将奔赴各地军营，履行保家卫国使命。入伍新兵安塞尔江阿布莱提：
13: 我所学的专业是大数据技术，今后我会立足岗位，把专业能力投入到部队建设，捍卫祖国领土安全。
2: 在策勒县，全体新兵面向军旗庄严宣誓，表达投身军营、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入伍新兵开日穆拉阿里普：
14: 能够参军入伍，我感到特别光荣，我一定会刻苦训练，听从指挥，努力学好本领，守好祖国边疆。
2: 随着全疆各地新兵起运工作陆续展开，在昌吉市、舒阜县、阿合旗县等地，入伍新兵整齐列队奔赴军营。入伍新兵王彦斌：
15: 能够参军入伍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到部队之后，我一定认真训练，守护祖国和家乡，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望。
0: 9月17号，美丽新疆地标好物冒通全球2026新疆地理标志产品品牌推广活动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任其超的报道。
16: 本次活动由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指导，新疆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联合相关商协会共同举办。活动将品牌推介、经贸洽谈、产品品鉴融入市井商圈，让阿克苏苹果、金河枸杞、伊犁薰衣草等新疆优质地理标志产品走出专业展厅，贴近大众消费。活动设置主题推介、产销对接、直播推广等多个环节，全方位展示新疆地理标志产品优势。新疆天山花海农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彭兰：
17: 国家地理标志呢，在消费者心里，它相当于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认证。地理标志产品给我们企业也带来了产品的销量大幅的提升，我们很多的这个鲜果都已经去到了海外市场，会有产品和加工的溯源。
16: 本次活动立足新疆特色产业优势，充分发挥地理标志赋能贸易、激活消费、助农富民的重要作用，助力新疆农产品开拓更广阔的市场。新疆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副会长何莹：
18: 持续跟进本次活动的后续成果，鼓励更多的企业申领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认证，围绕着国际市场的开拓、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供销以及商事法律的服务，搭建更多的平台，助力新疆的地标产品呢能够走向海外。
1: 9月15号到18号，第六届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吐鲁番市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本次研讨会设置五个学术议题，吸引了国内外的200位专家学者参会。吐鲁番是中国热极、汉极，也是坎儿井的故乡。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丝路水脉、汇泽古今、干旱地区节水智慧传承与创新展开深入交流。 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主席马可·阿西里。
19: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20: 这里是世界上

0: 最干旱的地区之一。尽管如此，我看到的是令人惊叹的粮食生产。中国在这里围绕坎儿井发展出的这种特殊技术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输水和配水系统不仅是一种分配水资源用于灌溉的手段，他们还是地区文化的一部分。
1: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新疆坎儿井研究会联合主办。会后，专家学者还实地走访了坎儿井博物馆、农业智慧节水示范点。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江：
2: 吐鲁番是世界上极端干旱的区域之一，创造了干旱区节水的典范。在吐鲁番举办第六届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就是要向世界传递干旱区的治水智慧、治水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新疆。
3: 今天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4: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是本次招聘大会主会场，共有508家区内外用人单位开展现场招聘，提供 1.9 万个就业岗位。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招聘单位负责人积极推介企业发展环境、薪资福利待遇，细致解答求职者提出的各类问题。求职者一军：
5: 我一共投了3家了，主要是针对高新科技、新材料制造，我也期待能早点入职。
4: 本次招聘大会首次设立爱心招聘专区，专门为残疾毕业生开发适配的就业岗位，同时首次设置1131就业服务专区，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现场求职登记、就业政策解读、精准岗位匹配等一站式就业服务。除了主会场外，接下来本次招聘大会还将举行6场巡回专场招聘和多场地州市联动招聘服务活动，预计将持续到年底。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陈志江：
6: 持续深化兵地协同，沿江省市人力资源协作，持之以恒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件大事，为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人力资源支撑和保障。
7: 昨天上午，致青春浪遏飞舟第四届新疆大学生优秀美术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8: 本次展览展出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师范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等全疆各大高校学子的125件精选佳作，涵盖中国画、油画、动画影像、综合材料等多元艺术门类，作品题材丰富，形式新颖，视角鲜活，既有对传统文脉的接续传承，也有对当代艺术语言的锐意探索。新疆师范大学学生包新雅创作的油画作品《流水线交响曲》入选了此次展览。他告诉记者，
9: 这张画主要内容是画了一个 AI 的机器工厂，代表未来的一种发展前景。颜色我采取的是一种比较鲜艳的颜色，由红色作为主色。
8: 此次展览包含积水丹青与乘风拓镜两大板块，其中积水丹青板块集中展示中国画、版画、绘本、动画影像作品，观众不仅可以在传统笔墨中领略山水气韵，还能透过光影流转与视觉设计捕捉时代之美。乘风拓镜板块汇聚油画、综合材料、水彩水粉与装置艺术，浓烈的色彩与沉浸式空间相互交织，引导观众步入充满想象力的艺术空间。观众蔡永生：
10: 所以他们的取材都很有意思，很贴近生活，绘画的技能呢也有一定的水准，充满了活力，有年轻人的那种气息在里面。
8: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28号，观众可通过新疆美术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观看。
3: 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即将到来，不少人已经开始制定出游计划。同程旅行最新报告显示，凭借区位枢纽优势和优质长线旅游资源，新疆在出游热潮中表现突出。其中，乌鲁木齐市稳居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榜首，伊宁市位居第四位。请听报道。
11: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截至9月1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 278%， 机票、酒店、租车、度假等产品预订热度全面攀升。今年，远距离出游成主流，西北长线游热度领跑全国，乌鲁木齐、伊宁两地分

0: 分别以门户枢纽和自驾集散中心的角色，共同点燃了西北长线游的消费热潮。数据显示，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十位分别为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西宁、成都、广州、海口、拉萨。其中，乌鲁木齐作为3200公里以上远程航线的核心枢纽，受益于华北、华东、华南游客需求，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47%。 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
1: 数据监测显示，今年超长黄金周有效拉动了长线旅游市场回暖，全国1000公里以上长线机票预订同比增长 34%， 其中乌鲁木齐表现最为突出，位居全国长线游目的地首位，足以看出乌鲁木齐已经成为今年秋季全国长线出游的核心热门城市。
0: 在长线度假产品方面，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 25%， 新疆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榜首。具体来看，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等北疆长线线路备受青睐，且家庭预订两人以上结伴深度游预订居多。
2: 眼下，博斯腾湖迎来螃蟹丰收季，由于水质优良，水草丰茂，博斯腾湖产出的螃蟹肉质紧实，蟹黄饱满，深受消费者喜爱。请听巴州台记者岳军、博湖台记者郭玉顺的报道。
3: 清晨，在博斯腾湖西南小湖区养殖基地，蟹农们驾驶渔船驶入博斯腾湖养殖湖区，开始每天的捕捞作业。渔民们拉起布设一夜的地笼，一只只青背白肚、个头饱满、活力十足的螃蟹接连跃出，铺满船舱。博斯腾湖蟹农刘中花告诉记者，
4: 今年的螃蟹特别好，是不是马上迎来中秋节了吗？螃蟹是到了旺季，今年又是大丰收。
3: 博斯腾湖的螃蟹是从江苏省启东市引进的中华绒螯蟹，目前每天产量800公斤，预计今年产量超30吨。当前正值中秋消费旺季，湖区螃蟹产销两旺，订单源源不断，市场需求十分火爆。新鲜捕捞上岸的螃蟹会经过人工精细筛选、分级分拣，再通过冷链空运、专业物流体系发往江内外各大商超与市场。新疆沃土明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螃蟹养殖基地负责人林楠，
5: 中秋是销售高峰期，每天都有不少江内外客户上门订货，捕捞上来的螃蟹一部分供应乌鲁木齐、库尔勒市场，还有不少空运销售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
6: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
6: 阿勒泰晴，9到24度，
2: 塔城晴，10到29度，
6: 伊宁多云，11到29度，
2: 博乐晴转多云，13到26度，
6: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5到27度，
2: 奎屯晴转多云，14到28度，
6: 石河子晴，12到29度，
2: 昌吉晴，11到30度，
6: 哈密晴，12到28度，
2: 吐鲁番晴，19到33度，
6: 库尔勒多云，16到28度，
2: 阿克苏多云，14到25度，
6: 阿图什多云，14到24度，
2: 喀什多云，13到24度，
6: 和田阵雨，13到25度，
2: 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
6: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王继龙，主播宋涛、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7: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2016年至2021年，东莞对口帮扶韶关揭阳两市323个相对贫困村，坚持到村、到户、到人精准施策，全面实施脱贫攻坚8项工程，推动韶关揭阳两市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016年和2019年，东莞分两轮选派1108名扶贫干部，帮扶韶关揭阳两市开展扶贫工作，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贫困村的落后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1: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2: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3: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4: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岗和华南装备人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3: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就是想让村民生活更好一点。来嘛，
5: 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1: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6: 国家不能一直用手写去写，
5: 要造势，主要能创造集团利益，去追求更好的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7: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0: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四集，党员。
8: 都来了，坐坐。
9: 哎，砂锅给我，砂锅菜。我老公给我
10: 了。今天起早呀。今天也没进来。
11: 开会了啊，安静一点。这就不用介绍了啊，大家都认识了。新来的第一书记张朝阳同志。
10: 哎呀，认识认识，都把家里去了。
9: 这是给猴啊，要给你的。
11: 安静安静安静，严肃点。今天呢，我们开个党员大会啊，欢迎第一书记给大家做指示。鼓掌鼓掌。
12: 同志们好，我的话呀可不是什么指示，我是和大家一起认真贯彻执行上级部署的关于乡村振兴的方针政策。这个党员大会呢，本来前些日子我刚来的时候就应该召开的，但我是想还是先到各家各户，特别是那些脱贫户，还有啊在座的各位党员同志们的家里走一走，看一看，聊一聊，把我们原堂的基本情况先有个大概的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
13: 哎呀，
9: 你去了吗？
13: 我去了吗？
9: 哎呀，都去了吗？
14: 中书记工作负责没得讲过了，得接地气。
10: 哎呀，张书记在我们家吃了顿饭。张书记，你以后就别给钱，吃顿饭给什么钱呢？也没什么好吃的。
11: 扯远了，扯远了啊！开会呢。
12: 接下来啊，我就想开门见山了。这些天的走访摸查下来呢，我们原堂的情况我感觉并不乐观。虽然最难的时候已经都过去了，我们原来的28个贫困户已经完全脱贫了，但是由于缺少可持续发展的办法和措施，现在看来有些家庭还存在返贫的风险。当然呢，责任不全在乡亲们，我也了解了，很多贫困户养了鸡，种了菜，种了蘑菇，种了中草药，但是呢，随着市场竞争

0: 越来越大，农产品的销路不畅啊，临近各乡各镇的脱贫项目做的也大多都是这些。
1: 那怎么办呢？也只能干这些吗？
2: 安静，别老钱呢，张嘴闭嘴都是钱。我替张书记说一句啊，没钱。
0: 同志们，钱是有的，但不能像过去一样直接给到大家，啊，把钱花光吃完，再等下一笔钱。而是现在啊，要求我们先拿出办法，拿出思路，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花在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上，能让收入增加，能让产业不断扩大，持续发展。有了这样的思路，就能申请到资金，就能要到钱。
3: 没钱吗？
2: 听明白没有啊？没有。就是我们要先找到一个花了钱就能赚到钱的正事儿，上面就给我们钱。还没明白？
4: 没明白。
2: 就是，算，张书记，你跟他们说。
0: 好，同志们，通过我这些天的了解咨询，调查了各方面的信息，我现在呀，初步有了一个思路，在这里，我先跟党员同志们交流一下。
5: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耀在张朝阳身后的党旗上。党旗辉映出的那金色和红色的光，也映照着他面前的每一张脸庞。这是张朝阳在圆堂召开的第一次党员大会。此刻，身处这个群体的张朝阳，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这些共产党员们，就是他推进工作的底气，是他站稳脚跟的根基，是他让圆堂产业起飞的翅膀。
6: 飞机，
7: 走得该呀！
8: 谁家鸡还不能呼两下？那也不能叫飞机呀！
9: 哎呀，红山加油！丢光啊！我
10: 一盘子老鸡好吃，
11: 肯定该在红山啊！
12: 那也差不了多少嘛！
13: 哎，张书记啊，鸡嘛都能扑腾几下，但你让它飞，它就飞呀。
14: 他还是鸡吗？那不是鸟吗？
0: 我呀，在网上专门查了，这是有专门训练的方法的。林地的天然优势，能训练出土鸡上树。
8: 还上树？我家鸡有吃有喝，多一步它都懒得走。
0: 所以鸡肉就变肥，没嚼头，口感不好嘛。
15: 你家鸡随鸡喽，懒。
0: 我说的这种鸡啊，散养在山上，上树吃果，哎，山里吃虫，不但能省饲料，肉质口感也上了一个档次。
14: 这鸡都能上树啊，都满天飞了，
15: 还能让你抓着呀？
8: 啊，你看你这边养几只鹰啊？
14: 我养鹰干什么？
8: 帮你抓鸡呀、啊！
14: 哎，去你的，去你的啊！哎，那我还不如啊，让吴勇帮我抓呢。那鸡藏在哪儿，他都能找得到。
16: 你要找他呀？那些鸡还不够他吃的呢。
2: 哎，开会呢，开会呢。
17: 张书记，我问一下啊，就算我们能养出来这样的鸡，那一只能卖上多少钱啊？
15: 对，比现在的走地鸡能贵多少啊？
8: 那要是差不了多少，那折腾什么呀？
15: 哎，大老板啊，
0: 我打电话了解过了，这种鸡的价钱呢、啊，大概是走地鸡的3倍，可能还不止呢。
15: 真个假的？中旭哥，那冰岛玩的，
0: 东莞呢就有专门吃这种飞机的特色饭店。生意火爆得很，想要吃啊都得预定。他们呢还给月子中心专门提供飞机鸡汤呢，听说啊 也抢手得很。
6: 这是好吗？
15: 我的鸡现在一直都卖不上。

0: 30块钱呐、啊！哎呀，
1: 什么是月子中心啊？
0: 能干嘛呀、啊？能赚钱？你干啥、
2: 啊？张书记啊，我插一句啊，我听了半天，你这消息不是网上查的，就是打电话问的，这应该都算是二手资讯吧？这眼下是个什么行情，还得再摸摸清楚吧。
3: 唐书记，你说的对。现在呢，我只是根据我们村的情况，觉得飞机养殖有可行性。至于市场和销路那边，我确实还是需要深入考察一下。只有把这两方面情况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完整的可行性方案报上去。这样啊，明天是周末，我回趟东莞，我去那家坐飞机的饭店实地走一走，跟人家详细聊一聊。哎呀，
4: 我的天，张书记，张书记，你相信啊？
1: 妈呀，这前两天
0: 没卖一百多块呀！
5: 到底能卖多少得问清楚啊！
0: 对对对，
3: 好。其实呢，网上关于飞机养殖的信息还是挺多的，大家呀，有空都回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如果这个方案可行，我非常希望能得到各位党员同志们的支持，并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4: 积极，积极，
3: 这是要。另外啊，以后我们将定期召开全村的党员大会，下周我会召集各位党员同志，给大家上党课。
4: 上党课。
3: 上党课。
6: 张朝阳深深知道，党建工作是凝聚起战斗力的关键。党务工作的好坏，三会一课的落实，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如果缺乏理论指导和方向把握，那接下来如何干，怎么干，干什么，就无从谈起。面对这些朴素的党员乡亲们，他迫切需要尽快地帮他们转变思路，开拓视野，凝聚共识。他要和他们一起组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一起为元唐的产业振兴蓄能发力。这个晚上，张朝阳失眠了。明天一早回东莞，乡亲们期待的目光，质疑的目光，东莞的家人们盼望的目光，幽怨的目光，全部交织在一起，像大山里那满天的星光，一明一暗，一明一暗，闪烁在他的蚊帐上，闪烁在他的脑海中。鸡叫头遍，他才浅浅地进入了梦乡。
3: 来来来，二嫂，放后备箱。
7: 哎，慢慢点，慢点。
8: 张书记，
7: 哎，
8: 你得跟人家说，我这鸡真的是吃虫吃果，真能飞，跟那些鸡不一样。
7: 放心吧，二嫂，刚才啊，你抓鸡的时候，我都给你拍了视频了。咱们这叫有图有真相，哎，而且还是视频，人家准信。
8: 能信？
7: 能信。
8: 那人家能收我的鸡？
7: 这还说不准。这样啊，就是饭店不收，我也给你卖了。这么好的鸡，那城里人呢、啊、都抢着要呢。
8: 能卖多少钱呢？
7: 我给你估个价啊。
8: 嗯。
7: 一只168，一路发，好吧？
8: 能卖这么多呀？
7: 能，你也相信我。
8: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那我走了哈，二嫂，等我好消息。
8: 慢点开啊！168，一路发。
6: 张朝阳又一次踏上了这条崎岖的山路。不过这一次与他相伴的是后备箱里那十只生龙活虎的飞机。想着他跟二嫂许诺下的一路发，他的嘴角不禁流露出一丝微笑。他期盼这一路他驶向的就是成功和美好。
3: 喂，啊，女儿钢琴课下课了。哎，好好好，那你们现在回来。好好好，
7: 你不用买菜了，我做饭呢，我请你们吃飞机。嘿，不是那个飞机，是
3: 好了好了好了，
7: 回来你就知道了。
3: 啊，不说了不说了，油热了啊，我得下锅了啊，挂了挂了挂了挂了。

0: 着这满屋子烟，你没开油烟机呢吧？老公，老公，张朝阳，
1: 哎哎哎，回来了。
0: 你是不是没开油烟机啊？你看着满屋子烟。
1: 哦，别别别别，你帮我开一下。哎呦，哎呦，我姑娘回来了。
2: 爸。
1: 哎哎哎，宝贝，上课累不累啊？爸给你炖了一锅飞机，可有营养了。哎哎哎，怎么了姑娘，姑娘，哎哎，你怎么把门锁上了？他怎么了？
0: 没事儿。
1: 谁惹他了？
0: 没人惹他，他就这样。
1: 我没惹他呀，他干嘛冲我这样？我以前扶贫每次回来他都搂着我，恨不得成天黏在我身上，这怎么？
0: 哎呀，青春期了，逆反了。
1: 这才多大就逆反了？再说他吃喝不愁的，有什么可逆反的？
0: 现在上的这个中学啊，他不喜欢，嫌离家太远，成天别扭着。
1: 这个中学，哎，几中来着？我老记不住。
0: 18中，瞧你这跌宕的。
1: 18中，不是，你是老师啊，你当时怎么就不帮他想想办法，搞个好点的中学啊？
0: 现在小升初都是电脑摇号，公开、公平、公正，我有什么办法？
1: 那你跟他谈谈呀，人要学会适应，不可能事事都顺着你的心意。
0: 你怎么知道我没谈过？我都谈了多少次了，他一谈就跟我火。
1: 那我去跟他谈谈。
0: 小点声，烦死了！别跟爸爸这么说话啊，爸爸开了好几个小时车，才刚回来。
2: 他没事回来干什么呀？
1: 我回来干什么？宝贝儿，我看你啊，爸爸想你啊。
2: 你在农村待着好了，那儿是你的最爱呀。
1: 那儿是爸爸的工作，是爸爸必须要做的事儿。
2: 那你去工作呗，我和我妈又没拖你后腿。
0: 逆反，逆反。
1: 什么逆反？都是你惯的。
0: 我惯的？那你管呢？你什么都不管，就别指手画脚的。
1: 我也没说不管呀、啊，我这不刚给他炖了锅鸡汤吗？
0: 你那鸡汤是神药啊，喝了他就没脾气了。
1: 那我，你，他，哎。
3: 乘兴而归的张朝阳，面对的却是小棉袄甩给他的一张臭脸，他顿时意兴阑珊。这顿他期盼已久的团圆饭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看着那锅他精心熬制的飞鸡汤一点点变凉，路上的兴高采烈，一肚子想跟娘俩诉说的思念和牵挂，此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0: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五集家人。
1: 来来，腾个地儿，鸡好喽。
2: 爷爷，这鸡腿给您。哎呀，您尝尝。
3: 哎，我这牙口可咬不动了，你们吃你们吃啊。
2: 是啊，你爷爷咬不动了，你吃吧。哎呀，去了这么些日子，你看你都瘦了。爷爷，您尝一口，这鸡呀，可是跟别的鸡不一样，保证您咬得动。
3: 啊？那我……
1: 爸，你就吃点儿，您大孙子的一片孝心，我再去给你盛碗鸡汤。
3: 行，那我就来个鸡腿儿。哎呀，闻着这么香的鸡肉，我也馋呐。这真咬得动。哎呀，这鸡肉看着挺瓷实啊，入口就化。好吃好吃啊。
2: 有这么好吃？爸，来，你也来这鸡腿。哎，鸡腿给你妈，我吃这个就行。不错呀，好吃好吃。
1: 儿子，鸡腿你吃，妈喝碗汤。这汤看着没什么油性，这喝起来这么甜呐，这确实跟我们以前买的那些鸡是真不一样啊。
3: 这鸡是真不错啊。
2: 好吃吧，爷爷？
3: 哎呀，好吃。哎，不过大孙子，这鸡是不是你从村里老乡家拿的？我可跟你说啊，你是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啊，防微杜渐这四个字你可是要记着，小处不检点，将来就有可能出大事儿。
2: 爷爷，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这鸡啊，是我自己掏钱买的，
4: 绝不拿乡亲一针一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 爷爷，这是我打小您经常说的话，我都记着呢。
1: 哎，朝阳，这鸡多少钱一只啊？
2: 168
4: 啊。168，
2: 你们那儿的走地鸡都卖这么贵了？
1: 是啊，这菜市场也没听说过什么鸡卖这么贵呀。
4: 妈，我们的菜市场里根本没有这种鸡，这叫飞鸡。
2: 什么飞鸡？
4: 对，养在山上能飞善跑，抓虫吃果的鸡，
2: 那就是野鸡。
4: 不对啊，准确的说是有野性的家鸡。所以啊，这肉和普通家鸡的肉，包括那些走地鸡吃起来

0: 咱家留了两只，剩下八只，我拿去投石问路了。
1: 在亲人好奇的目光中，张朝阳敞开了心扉，向他的亲人和盘托出了他的野心。投石问路的结果让他无比欣喜，特色饭店的老板迫不及待地要与他签订一份长期的供销协议。此刻张朝阳的心里欣喜伴着压力，他恨不得马上回到圆堂，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二嫂，告诉唐书记，告诉所有的乡亲们。他似乎已经看到用一只飞机带动圆堂产业升级的光明未来。
2: 爷爷
3: 啊，
2: 您喝茶。
3: 哎，朝阳啊，
2: 哎，
3: 吃完饭早点回家吧。
2: 哎，
3: 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都没陪媳妇儿闺女吃个饭，是不是闹别扭了？
2: 没有，爷爷，我给他们做好饭放家里了。孩子忙，他妈带他去上钢琴课了。
3: 啊，你爸你妈你媳妇儿你闺女都不容易啊。
2: 我知道，可是我这一忙，
3: 发发牢骚抱怨几句，那都是他们对你的爱。
2: 嗯，
3: 他们想让你陪在身边，但是他们更想看你干成点事儿。他们都是做出了牺牲的，你千万别辜负了他们呢。犹犹豫豫那成不了大事儿，下了决心就要不惜代价把仗打到底，打出个胜利来。喝完这杯茶回去吧。
2: 哎，
1: 这一天张朝阳过山车一样的心情，被爷爷的这一番话，这一杯茶给平复了下来。他深深地知道，他的这个第一书记的背后，除了组织的信任，个人的奉献，还有亲人们的付出和牺牲。他是幸运的，这愈加坚定了他的决心，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圆堂乡亲们那一双双对幸福生活期盼的眼睛。他没有退路，他必须一往无前。
2: 我明天就回去，没事儿，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啊，我早点回去，我们赶紧商量一下下一步。好好好好，先挂了。女儿睡了？
4: 睡了。现在当学生的一天天的也真够累的。
2: 老婆，你也够累的，辛苦了。
4: 知道就好，睡吧。
2: 老婆，我
4: 别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女儿再长大点儿，可能就理解你了。你啊，是个想干事儿的人，我也是。将来孩子长大了，肯定也不希望他的爸爸是个庸庸碌碌的人。
2: 明天你多睡一会儿，我起来送他上学。
4: 明天星期天，他不上学。
2: 哦，对，那他不是上钢琴课吗？我送他去。
4: 行了，我都听见了。你明天不是要回去吗？走你的吧。
2: 明天是星期天，我也可以再待一天。我是跟他们说我明天回去，不过
4: 不用担心我们俩，你工作做出成绩就对得起我们了。

0: 嗯，老婆，你这话跟我爷爷说的差不多。
1: 我还不了解你，你决定了的事儿，我说不让你去，管用吗？
0: 可是你的理解和支持对我来说很重要。
1: 我支持你，并不代表我完全理解你。你要真想知道我心里怎么想，那我告诉你，我并不愿意你去干这个第一书记，所以啊，我也不会跟你说那些没用的豪言壮语。睡吧，
0: 老婆，我知道，你这就是理解。
1: 嗯，那你就当是吧。
0: 老婆，我爱你。
1: 嗯，我都睡着了。
2: 头灯柔和的光线照在张朝阳的脸上，看着身边已经睡着的妻子，张朝阳油然感到一种幸福。能给人带来幸福的不仅仅是成功，更是理解。
3: 这是我拟的关于飞机养殖的可行性方案，哎，小英，你发给大家。
4: 好的，
3: 大家都看一看啊，看看有什么意见和好的建议。
5: 乡村要发展，群众要增收，发展特色产业是关键。
6: 采用党支部加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模式，
5: 带农户搞辐射，扩规模闯市场，打品牌，扶优撞强，壮大村集体经济，形成规模化、生态化、可持续
6: 三统一模式。张书记，什么叫三统一啊？
4: 这下面不写着吗？统一品种，统一销售，同一技术嘛。
6: 哦，
4: 养殖设施、饲养管理、防害治病呀。张书记，你都写得这么仔细了，你太厉害太厉害了，执行力强，说干就干的。
7: 是啊，我没什么意见，这想得到的你都写上了，想不到的也都写上了。好
8: 好着呢。
6: 可不嘛，看得我都有点激动了。
3: 咱们还是集思广益啊，大家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唐书记，
9: 不错，看起来挺美啊。但是张书记啊，你会不会想的有点简单了？
3: 唐书记，你的意思是？
9: 你看你这上面写的都是未来的前景、产值、利润，可是风险呢？你想过没有？你了解不？这有嘴的家伙最难养啊！听过那句话吗？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就是说，在养殖家禽的过程中，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就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别的不说啊，你来一场禽流感，就能一竿子把你打回原形，血本无归。张书记啊，我们农民可经不起这些折腾啊。
4: 人家张书记也不是农民，人家也没养过鸡养过鸭啊。
9: 所以我要提醒他呀。
3: 唐书记，你说的对。
9: 嗯，
3: 其实啊，这些风险我也考虑过了，发展飞机养殖不光有疾病风险，还有技术风险、环境风险、市场风险、饲料原料风险等等等等。养殖业啊，确实是农业项目中风险最高的行业，但是做什么都是有风险的，就是种植粮食还要看天吃饭呢。什么风险都怕，那就什么都别干，就没有100%稳妥的项目。我们农民呢，熟悉养殖，飞机的养殖成本低，利润高，我们原塘又有自己的地理优势，鸡是有着大宗需求量的家禽，是刚需，市场上对土鸡蛋的需求近些年也

0: 越来越大。所以啊，思前想后，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下这个决心的。风险不怕，可以预估风险，也可以防范风险。我再想办法联系一下东莞这方面的专家啊，给咱们提供技术指导，这样我们就敢于面对未来的风险。
1: 嗯，
2: 我觉得张书记说得好，什么风险都怕，那就什么都别干了。想好了我们就干，遇到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相信张书记。
1: 嗯，
3: 那张书记，这个报告递上去就能批下钱来？
1: 对呀，钱能有，
0: 我尽力。但是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大家都知道我是从东莞来的，我们东莞的发展从来没有人帮扶，我们都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当年国家给东莞的只有政策，却没有钱。现在啊，我们乡村振兴不仅有政策，还能申请到资金，但是要做事就离不开大家的支持。靠我张朝阳单枪匹马是打不赢的，人心齐泰山才能移。我真诚的希望大家配合我，我们一起努力杀出一条血路，为我们元唐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4: 张朝阳在给村干部们打气，他在用一颗火种点燃一片火炬。创新、突破、团结、奋斗，杀出一条血路。他鼓舞着战友，也振奋着自己。这个夜晚，他没有失眠，他睡得安然甜美。知道明天的太阳照亮元唐的时候，战斗就会正式打响，那些纸上的美好设想就会一点点变成现实。

0: 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冈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

0: 发生点变化。
1: 来嘛，这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2: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3: 国家不能一直严守
1: 现状。来嘛，这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肯定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4: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5: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六集，乡亲。
6: 吴勇，吴勇。
7: 哎呦，小心点儿、啊，
8: 张书记。
7: 哎呀，没事。
8: 这地上都是什么呀？这不是废品仓库吗？张书记，你瞧他懒的，锅在地上，鞋在锅里，猪养大了还能卖钱，他呀连猪都不如。哎呦喂，什么味儿呀？哎呀，臭死了！
6: 别背后骂人啊！
8: 你在家呢？嗯，张书记看你来了。
6: 哎呦，
8: 第一书记，哎呀，欢迎第一书记。
7: 给，
8: 哎，张书记给你带的盒饭。
6: 哎呦喂，我正好饿了。
7: 哎，张书记，你坐啊，随便坐。
8: 我先吃口啊，随便坐呢。你这往哪儿坐呀，张书记？哎，我给你擦擦。
7: 没事没事，不用擦。
8: 哎，筷子呢？你怎么光带饭没带筷子？
7: 你家连筷子都没有啊？
8: 哎呦喂，不至于吧？
6: 筷子有啊，都没洗，长毛了吧？一次性筷子多方便呢，吃完就扔，不用洗。
8: 你得懒成什么样啊，张书记？我输了，你看你还不信吧？
9: 哎，吴勇啊，
6: 嗯，
9: 最近身体还好吧？
6: 嗯，不好。
9: 啊？哪儿不好啊？
8: 哪儿都不好。他有病，头晕腰疼腿没劲儿，睡不醒起不来。我替他说。
6: 我是真有病。
8: 懒病。
6: 哎，我是就是有病啊。
9: 吴勇，我问你啊，
6: 嗯，
9: 想不想赚钱呢？
6: 啊？赚钱啊？
9: 啊？
6: 赚钱当然想啊。可是我没力气啊，我身上老不舒服。
8: 你爸给你起这名儿啊，可真是起对喽，吴用。
6: 嗯，哎哎哎，我叫吴勇。
8: 你就是吴用。
9: 振山，
8: 哎，
9: 你先别说他。吴用，
6: 嗯，
9: 有个活儿我觉得特适合你，不用费多大力气。哎，想不想干？
6: 哎，那得看是什么活。反正我是有病啊，
8: 这号懒人啊就找不到给他干的活。我不说了不说了。
9: 你看啊，吴勇，
6: 嗯，
9: 现在村里的飞机养殖场也办起来了，好多乡亲都加入了进来。如果
6: 第一书记啊，我可养不了鸡，伺候那些东西啊可麻烦了，买饲料喂饲料，拉个稀还得给他喂药。哼，我自己都懒得做饭呢，我还伺候他们，我干不了干不了。
9: 哎，你听我说完吧，不用你养鸡。
6: 嗯，要我卖鸡，嘿嘿，那我更干不了。
5: 这样的懒汉张朝阳并不是没有见过，懒惰是可以成为习惯的，但他们内心深处也有对幸福的渴望，对富裕生活的期盼。张朝阳要做的是把他心中因为懒惰而结成的厚厚的茧掰出一条缝，让他的心重新沐浴到生活的阳光，由此生长希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10: 当保安？
6: 对，养鸡场保安，
8: 就是抓偷鸡贼。嘿嘿，这个工作适合你吧？偷鸡你最有经验了。
6: 哎，张书记，你看看你。
9: 振山他是开玩笑的。吴勇啊，
6: 啊，
9: 保安呢，体力倒是次要的，这主要就是责任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防人偷鸡，防野兽咬鸡，这种责任心呐，我觉得你有。

0: 哦，
1: 我啊，我有责任心，
0: 有。
1: 哎呦，这我自己还真不知道啊！
0: 我看你耳聪目明的，吴勇啊，我相信这个活儿你能干好。
1: 虽然不费体力，可是费神呐。那晚上他也睡不好觉，我要睡不好觉我就头晕，一头晕我就恶心。
0: 你说你工资一个月1200，
1: 多少？
0: 1200。
1: 哎，就是看场子，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我管。
0: 对，你只要看住养鸡场，一只鸡不丢，你就是大功一件，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而且啊，干一天还能歇一天，有人跟你轮班呢。
1: 干一天还歇一天？
0: 当然，不能让你连轴转不睡觉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还会安装摄像头，搞监控室，随时监控，不用你满山跑，你就每天定点巡逻，看看监控。
1: 那倒不累啊，1200，就干半个月活，那还管饭吗？
2: 你别得寸进尺啊！
0: 上班就管饭，
1: 你看，条件还得跟老板谈嘛。
0: 哎，我不是老板，你是老板。哎啊啊！参与机场养殖的所有乡亲都是老板，包括你这个保安。
1: 我也算老板？
0: 当然，你看啊，你保证了咱们飞机的安全，不被人偷，不被兽咬，这就是你的投资啊。等咱们机场有了利润，年底你还有分红呢。
1: 哎呦喂，那这事儿，哎呀，这事儿
2: 怎么着？
1: 你还得考虑考虑啊！告诉你啊，这活有多少人抢着干呢？你不干，我们马上找别人。
2: 哎，别！
1: 我干了，
0: 真干，
1: 真干，这好事我不干，那我不就成傻子吗？
0: 好。吴勇啊，那回头我们要签个协议啊。要是丢了鸡，你也是要负责任的
1: 啊。那我不干了，这还得赔钱呢。
2: 不干拉倒。
0: 你把责任心拿出来，这鸡不丢就不会赔钱吗？
2: 赶紧的，到底干不干？
1: 那这事儿我还是干。
0: 哎，就是嘛。我就知道你是个靠得住的人。哎，你看啊，这鸡养得多，卖得多，年底咱们分红就多呀。这每一只鸡都是钱。这鸡虽然不是你来养啊，但也算是你的鸡啊。你把这鸡都护好了，也就是给自己多赚钱呢。
1: 咱这鸡真能卖上好价钱？
0: 能，一定能。
1: 哎，干。
0: 哎，哦，对了啊，吴勇啊，还有个事儿我跟你顺便说一下啊。
1: 哎哎，
0: 咱们村里啊刚刚搞了个红黑榜。
1: 哎，什么榜？
0: 红黑榜，就是卫生评比啊，评好坏。比如说打扫卫生啊，叠被子啊，擦桌子啊，哎，把东西都放整齐，搞得好上红榜，差的上黑榜。
1: 你搞这玩意干什么呀？啊，我就，那我呀就不跟大家争红榜了。我把这些机会呀让给他们吧。
0: 如果把家里收拾干净了，评比上了红榜，就有积分了呀。积分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能兑换生活用品。
1: 哎，我生活上也没那么多讲究，那些东西，哎呀，我还用不着。我这边饭里撒点盐，有个咸蛋就够了。
2: 哎，算了算了。啊、哦，张书记，你跟他说了也白说。我们走吧。
1: 哎，别！张书记，这都能换什么呀？
0: 能换的东西挺多呢，
2: 有米，有面。有花生油、牙膏、牙刷、洗衣粉、卫生纸，你都不需要？不都得花钱买吗？你叠叠被子、扫扫地就能换，傻子才不换呢。
1: 红黑榜，哎，那要是上了黑榜呢？
0: 上了黑榜就没有积分呗，也就没有东西换了。
1: 哦，有米，有面，还有花生油。
3: 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张朝阳在扶贫工作的时候，就在村里推行过这样的红黑榜。他意识到，物质上的贫穷，同时也会极大地压缩人的心灵空间。目之所及是一片肮脏混乱，人的精神世界也会变得苍白、枯槁、萎靡。生活可以简单，但不能粗鄙。整洁就是文明，就是欣欣向荣。
4: 哎，再见啊，张书记，再来啊！
5: 再见，再见。哎，记得把家里收拾收拾啊！
4: 哎哎哎，收拾收拾。
2: 张书记啊，你可真想得出来，让这个偷鸡贼去当保安，你不怕他没看住鸡，还倒把鸡给偷了呀？嘿，他还真敢答应。他当保安，我怎么心里那么不踏实呢？
6: 振山，
7: 哎，
6: 我们自己首先要改变对他的态度，以后啊，不要再叫他偷鸡贼了啊。
2: 不叫行，改变有点难。
6: 他也是个男人，再懒也有自尊的。我们现在要唤醒他的自尊，跟他讲大道理没有用，三步以内就要让他看到实实在在拿到手的利益，然后他才能一步一步跟着我们的要求走。
2: 嗯，有道理，他见钱才能眼开嘛。
6: 他现在也算是这些鸡的主人了，有了责任感，有了主人翁意识，有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他就有可能会改变。再说了，那么多鸡他也偷不光，是不是？
2: 但愿吧。
6: 改变是一个过程，得慢慢来，但必须要变，只有变才有希望啊。我做扶贫工作的时候深深地感到，真的要扶贫先扶志，一个是志气的志，一个是智慧的智。要帮乡亲们树立起一定要富裕起来的这种志气和信念，还要帮他们掌握生产技术、防范风险的意识，并且付诸实践的去学习，把他们的内生动力给激发出来，让志气和智力都有所提高。
2: 张书记，这些日子下来，我觉得你的心还真是放在我们元堂的。
6: 嗯，我不放在这儿，我放在哪儿啊？我人来了，心就跟着来了呀。哎，你看阿爸家那条狗刚才还叫两声呢，现在看见我都不叫了，摇着尾巴呢。他就是把我当自己人了。
3: 元堂，父母的家乡，爷爷战斗过的地方，这里印证着他们的青春。而张朝阳从来元堂的那个夜晚就已经决定把自己血肉的一部分也深深地融入这片土地。他要把乡亲们先有的生活变成应该有的生活。这条路注定是艰难的，但走下去的信念却也是坚定的。
5: 我到了，你回家吧，振山，不早了。
2: 到我家吃饭吧，我让老婆多炒两个菜。
6: 不去了不去了，我到你家蹭不少饭了。
2: 看你说的，你一个人成天这么凑合，饥一顿饱一顿也不是个事儿啊。
6: 我一个人才好凑合呀，随便吃口就行。哎，我那屋里还有方便面呢，晚上啊我还要抓紧时间整理些材料给县里报上去。没事，你回吧。
2: 哎，这门上挂的什么呀？
6: 这是什么？
2: 这是野生的金银花藤，败火的。这儿还有几个煮鸡蛋，也不知道谁放的。
6: 这几天我喉咙疼，嘴里溃疡，吃了几天药了也没什么效果。
2: 那你就用这个金银花藤包水喝，比药好使，喝两天肯定能好。
6: 这也不知道谁给我拿来的。真是有心了。
2: 别管谁了，反正是村民的心意。
3: 一包金银花藤，几个还有点热乎的土鸡蛋。这一刻，张朝阳心里一阵潮涌，这是乡亲们给予他无声的，却是最淳朴的关怀，这是对他的承认，也是对他的接纳，这是开始把他当做了亲人。这份心意能抵消他所有的劳累、孤独和艰辛。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渐渐地被看见、被理解、被信任。他在圆堂走过的每一步都有了回音。

广播剧第一书记，编剧舒晨，导演舒晨、帅志刚。本剧由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市谢岗镇文化服务中心、东莞市朗诵艺术家协会联合出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喀什地区以特色产业培育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不断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喀什地区消费市场稳中有进，持续向好；各地各部门通过多形式、多渠道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喀什地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农业生产根基，以特色产业培育激活乡村内生动地，不断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5: 在麦盖提县克斯勒阿瓦提乡的高标准农田里，大型轻柱玉米收割机在连片农田中穿梭作业，收割、粉碎、装车一体化作业高效推进，现代化农机装备成为田野上的主力军。

0: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塔勒克村村民阿蒂利土孙。
1: 田地平整连片，地里全部铺好了滴灌带，浇水不用人工漫灌，省水又省力，收割都是机械化，省事又高效。
2: 麦盖提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机械化、智能化收割提升青贮品质，保障越冬饲草供应。2026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达 22.46 万亩，该县通过种养结合、循环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0: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伊利哈木江艾山：
3: 我们会持续用好高标准农田资源，优化种植结构，持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疏勒县库木西利克乡立足当地土壤气候条件，扶持致富能手发展壮大特色种植产业，推动沙枣产业朝着规模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以小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大动能，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增收。从麦盖提县高标准农田的机械化收割，到疏勒县特色沙枣产业的发展，喀什地区立足资源禀赋，以高标准农田建设稳粮兴农，以特色产业培育富民强村，既夯实现代农业根基，又强化富民产业支撑。
4: 近年以来，喀什地区精准落实自治区以旧换新、购新补贴等惠民政策，重点深耕家电、汽车消费领域，优化服务流程，扩大政策覆盖面，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辖区消费市场稳中有进，持续向好。
5: 随着惠民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喀什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0: 喀什市民苏比努尔·马木提江：
6: 在商场逛一逛，然后就是看上了一款冰箱，它的原价都5000多的，通过我们的以旧换新，还有我们的商场的多种补贴叠加完之后，3000多就可以拿下。我觉得它这个优惠力度真的很大啊！惠民政策越来越贴心了，必须点赞。
5: 为了真正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喀什地区不断完善换新配套服务体系，各大家电商户提供旧家电免费上门评估、拆机搬运、回收清运、新机送货、安装一站式服务。彻底解决群众旧机难处理、换新多跑腿的难题。
0: 新疆广世通实业有限公司采销经理王正清：
7: 优惠产品覆盖家电、家居、3C 数码等产品类，优惠至高可以达到 50%。免费送货、免费拆拉旧机，解除顾客后顾之忧。还有第二件半价专场，购买不同品类的产品，第二件可以按照原价的 50% 付款。叠加上述优惠，商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30% 以上。
5: 喀什地区优化补贴核销流程，依托政务平台与云闪付专区，实现政策公开、券码直达、付款立减，到店即享实惠。家电市场持续升温，汽车消费稳步增长。
0: 喀什地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谢洪乐：
3: 截至目前，全地区累计补贴汽车、家电等各类商品21.78万件，发放补贴资金1.78亿元，带动社会消费16.83亿元，惠及群众20余万人，民生供给不断优化，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消费底盘更加稳固。
4: 对口援疆工作中，一批批上海医疗专家跨越千里来到喀什，以精湛技术补齐基层诊疗短板，培育医疗骨干人才，更好地守护群众健康。
5: 随着沪疆医疗协作持续深化，一项项高端技术落地，填补了区域医疗空白。谢军是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这是他第二次援疆，现任巴楚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
0: 上海援疆干部、巴楚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谢军：
8: 这几年就是说巴楚的这个医疗水平呢，还是明显的比以前得到长足的一个进步。现在消化科来说，技术骨干包括就是梯队的建设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程度了。
5: 在日常工作和诊疗中，谢军紧扣科室业务需求，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病例指导，优化完善科室工作流程，助力年轻医师补齐技术短板，积累临床经验，有效提升了科室整体诊疗水平。
0: 巴楚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刘少：
8: 在他的

0: 悉心指导下，我们的专业技术和临床思维能力得到快速提升。我们将认真钻研新技术，练就过硬本领，更好服务各族群众。
1: 八年前，重庆姑娘任思燕来到巴楚县，成为一名语文教师。八年过去，她仍站在三尺讲台。她说：“留下来是因为热爱。”
2: 近日，记者走进巴楚县第一中学，任思燕正带领学生品读《闻一多·红烛》，从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中感悟奉献精神。
3: 巴楚县第一中学教师任思燕：“
4: 我会把课文内涵和戈壁胡杨、家乡变化、援疆奋斗、青年担当结合起来，让学生懂得感恩，树立远大理想。”
2: 在学生心中，她是亦师亦友的任姐姐。她曾帮助一名遭遇家庭变故的学生享受资助政策，这名学生最终考入理想院校。有学生在他培训归来时递上写有思念话语的纸条，毕业班学生也为他准备了写满真心话的卡片。
3: 巴楚县第一中学学生祖利皮亚·吴斯曼：“
5: 任老师的语文课一篇一篇带我们精读，将我们从文章里读出情感和道理。生活中他也特别关心我们，经常会到宿舍和我们聊天，像姐姐一样温暖。”
2: 任思燕每天奔波于课堂和宿舍之间，从生活琐事到心理疏导，她无微不至地关怀学生。
3: 巴楚县第一中学教师严雪：“
6: 任老师凡事都走在前头，对学生事无巨细的操心，从生活琐事到思想引领，他都亲力亲为，对年轻教师也毫无保留，经常把自己在家校沟通、班级建设上的经验分享给我们。”
2: 今年，任思燕获得喀什地区卓越教师称号后，他的视野也从学科教学拓展到了育人全过程。
3: 巴楚县第一中学教师任思燕：“
4: 班主任工作中，我也会继续深耕，不只关注成绩，更要把心理疏导、理想信念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落到实处。守教育初心，润边疆桃李，这句话我会一直践行下去。”
1: 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年活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连日来，各地各部门通过多形式、多渠道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推动网络安全理念走进校园、走进群众。
7: 9月14日，巴楚县委网信办联合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多莱提巴格乡中学开展网络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网络暴力等常见网络风险。
3: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中学学生卡迪热亚拒买：“
8: 今后我们要从自身做起，争取做网络安全的践行者、宣传者和守护者，让我们把学到的网络安全知识传递给身边的每个同学。”
7: 在英吉沙县，相关部门深入辖区商场、学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网络安全宣传活动，全力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3: 英吉沙县杏坛中学学生迈尔耶姆·麦麦提艾利：“
9: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我们应该学会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自觉抵制不良信息。”
3: 英吉沙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牟文涛：“
10: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接地气的网络安全宣传普及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拓宽宣传覆盖面，持续筑牢基层网络安全防护屏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财产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
1: 近年来，喀什各地依托特色种植产业，盘活土地资源，强化农机赋能，拓宽销售渠道，让特色农产品变身富民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近日，在泽普县特色现代富民产业园苹果种植基地，采摘工人穿梭在果树之间，处处是丰收的喜人景象。
3: 泽普县润泽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刘永杰：“
11: 目前来自上海、北京、嘉兴等多个城市的采购商已陆续园区实地考察，已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2: 产业园实行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 在品种引进、技术管理、规模种植方面精准发力。

0: 保障苹果稳产提质。
1: 泽浦县自然资源局林果工作站站长宁超：
2: 我们将持续做好林果品种优化、技术推广工作，加大技术指导培训力度，不断提升果品品质。
0: 眼下，莎车县广安镇的红薯种植基地进入采收高峰期，田间地头，村民正抢抓农时忙采收。该镇立足资源优势，持续引导村民调整种植结构，稳步扩大红薯种植规模，通过打造一村一品、多村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让村民在家门口搭上增收致富的快车。
1: 莎车县广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沙蒂尔·巴拉提：
3: 今年全镇红薯种植规模达到3000亩，主要车往和田、阿克苏、乌鲁木齐、兰州、西藏等地。下一步，我镇将全力沿连补连畅连，以前夜进行的坚实曙光，照亮群众增收致富的宽阔前景。
4: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喀什各地丰富节日供给，满足群众消费需求。
0: 在泽浦县图呼其乡库木敦村桃花湾水库休闲庄，生态养殖的中华绒螯蟹迎来捕捞期，集中上市销售。当地用好水库优质水资源，发展特色水产养殖，既丰富了节日市场供给，又为乡村产业增效、群众增收开辟新路径。
1: 泽浦县图呼其乡库木敦村桃花湾水库休闲庄负责人曾涛：
5: 我们依托桃花湾水库的昆仑雪水和天然水草，生态养殖螃蟹，不用饲料，这样生长出来的螃蟹味道鲜美，蟹膏饱满。今年大个的螃蟹能达到5两以上，临近双节，正是上市的好时候。除了我们泽浦县的，还有周边的叶城、莎车，也有不少游客专门过来选购。
0: 莎车县各甜品店内，造型精致、口味多样的手工月饼也集中上市。烘焙间里，一枚枚手工月饼承载着手艺人的坚守与初心，也寄托着中秋佳节最质朴的团圆期许。
1: 莎车县福佑甜品店经营者邓雷：
6: 我们一直坚持手工制作月饼，所有材料都是每日新鲜调配，我们也一直在创新改良口味，兼顾各个年龄段的顾客。目前店内的月饼有10种口味。
4: 今年以来，新疆天宇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立足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农牧资源优势，深耕畜禽精深加工赛道，完善全产业链布局，以标准化生产、科技化赋能、产业化带动，助力群众稳岗增收。
7: 在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畜禽加工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员工规范穿戴防护装备，严格按食品安全标准开展分割、精修、分拣、封装等工序。
1: 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食品厂副总经理田胜利：
8: 我们主要还是以这个，就是从这个活牛采购，对吧？然后到屠宰、精加工、深加工，屠宰完了以后通过排酸分割，分割完了以后从然后再精修，精修然后我们就包装入库了。
7: 企业通过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改造，生产效能显著提升，资源利用率与产品良品率同步提升。
1: 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食品厂总经理严章栓：
9: 上半年总共完成了5000头牛的屠宰和5万只羊的屠宰，深加工产品完成了将近200吨的产量。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将于2026年10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自治区首部专门规范城镇供热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新疆城镇供热事业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0: 9月15日，乐浦湖县举行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华魂音乐教育活动启动仪式，活动以歌声为纽带，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艺术实践，引导广大师生在传唱经典歌曲中后直加国情怀。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 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知道此刻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脑子里塞满了没做完的事，悬而未决的难题，越想越心慌，越想越失眠。我们总习惯等万事俱备再动身，等思路清晰再行动，可等来等去，焦虑只多不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句很实在的话，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焦虑从来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停留在原地反复脑补的内耗。不用追求完美开局，不用害怕做得不够好，哪怕只迈出一小步，动笔写两行，动手做一点，动你真正行动起来，那些凭空滋生的不安、忐忑、胡思乱想都会悄悄消散。今晚我们一起放下空想，聊聊如何用行动抚平内心的浮躁。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心事，

嗨，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越是拖延下去，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越来越远。其实，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行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则，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哪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地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中掌握平衡。所以，理清思路之后，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再在过程中逐渐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再迭代出精品。先干起来，人生在一次次行动中破局。做好一件事，需要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人生的路是走着走着才变清晰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失去了方向，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仅凭

象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中。或许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天赋。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晚安。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会被疲惫、烦躁、委屈裹挟。有人靠药物舒缓情绪，有人四处寻找治愈的办法。可兜兜转转才明白，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身体的伤痛有药片治愈，可心里的内耗、纠结、执念，唯有心态能抚平。同样一件事，悲观者满眼风雨，心宽者处处晴天。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看淡得失，稳住心绪，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自愈方式。白日奔波，夜里心事翻涌，焦虑、压抑、难过轮番袭来，我们总向外寻求慰藉，却忘了向内修心。老话常说，百病生于气，解气在于心。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不愿世事无常，不困得失悲欢，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世间最好的自愈。接下来这段时光，我们静下心，聊聊如何安放自己的心。

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或许情感失意，或是职场失利，或是家庭矛盾等，经历多了就会发现，若是消极以对，这些痛苦便没有尽头，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了黑暗的泥沼，久久无法自拔。只有保持乐观，懂得释然，学会从容，才能走出低谷，将所有的打击与痛苦全都化作生命的养分。人活着拼的就是心态，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如果人是乐观的，那么一切都能抵抗，消极处事，鸡毛蒜皮的事也足以让一个人愁眉苦脸，很快被击垮。乐观面对生活，哪怕再大的苦难，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很喜欢一句话，微笑面对一切。人活在这世上就是一口气，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我还笑得出来，就赢了这场人生。对于生活的不顺，最好的心态是保持乐观。快乐越多，悲伤就越少，希望越多，苦难便越淡。保持乐观，永远积极向上，才能让自己活得舒心，把日子过得明朗。人生本就是酸甜苦辣，百味俱全，无论什么滋味，甘于自足，才能欢欢喜喜过好每一个当下。懂得知足的人，即便身在泥淖，也活得有滋有味。成年人的心态，乐观是标配，知足是高配。很多时候，所谓快乐，其实都不过是对当下的满足。珍惜拥有的一切，过好眼前的生活，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想要走出逆境，既要知足常乐，更要学会保持淡然，从容面对挫折与磨难。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人的境遇总是有起有伏，顺遂也好，坎坷也罢，都不妨坦然以待。面对生命的起落，从容才是一个人最合适的心态。当你能保持淡然，守住豁达的心境，自然不惧风雨。修一颗平常心，哪怕遇到的风雨再大，你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短期的得失衡量不出努力的价值，一时的低谷也代表不了最终的结局。很多人只看到别人成功时的风光，却忽略对方背后长年累月的沉淀。努力这件事，贵在长久，贵在坚守。也许此刻你身处低谷，看不到前路微光，但你所有的付出都在潜移默化改变你，丰富你的阅历，磨练你的心性。也许收获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守住初心，踏实耕耘，不轻易半途而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份匹配你所有付出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聊聊奋斗路上的坚持与期待。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

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棋盘，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现在已经到了秋天了，也是今天的一个天气让我们感受到天气确实在逐渐转凉了。
1: 没错啊，早晚温差它拉开了。
0: 没错，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新疆的秋天到底有多美，有哪些地方是一定要去的，然后有哪些地方是不太容易找到的。
1: 是的是的啊，也是跟大家罗列了几条。那其实

0: 指新疆的秋天呢，也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了。白桦树变成了金黄色，落叶松呢也变成了这种橙红色啊，胡杨林变成了火红色，那湖水呢还是那么的蓝，雪山呢还是那么的白，整个世界就像是打翻了的这种调色盘，美得让人窒息。
1: 没错，很多人说了，来到新疆才知道什么叫金秋。那新疆的金秋到底美在哪里？哪些地方值得专门去看一看？今天也跟大家一次性的说清楚。首先，新疆的秋天为什么这么美？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原因：树种很丰富，颜色层次很多。
0: 没错，就像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啊，它不只是金色、金黄色啊，那它有橙红色，包括火红色、蓝色、白色，全部就感觉调色盘被打翻了这种颜色。
1: 没错，那新疆地缘是比较辽阔的，从北疆到南疆有很多不同的树种，白桦树、落叶松、云杉、欧洲山杨、胡杨树等等，所以说到了秋天，不同的树种会变成不同的颜色，白桦变成金色的，落叶松变成橙红色，胡杨林变成火红色，云杉还是深绿色，所以说各种颜色它交织在一起，就显得层次特别的丰富，美得像一幅油画。
0: 没错，那再一个呢，就是天气晴朗嘛，能见度更高一些吧。新疆的秋天雨季其实已经过去了啊，天气呢也非常的晴朗，能见度呢很高，蓝天、白云、雪山、金色的树林，每一样呢都是清晰可见，拍照呢特别的出片啊。
1: 对，那还有就是有湖水和雪山的一个衬托，新疆有很多美丽的湖泊，喀纳斯湖、赛里木湖、博斯腾湖等等，湖水都是蓝色的，雪山有一峰穆士塔格峰，包括天山雪峰等等，山顶终年是积雪，那金色的树林、蓝色的湖水、白色的雪山交织在一起，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美丽。
0: 没错，再一个刚才也说到了啊，新疆地域辽阔，不同地方呢有不同的美，那新疆确实太大了，北疆和南疆的秋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北疆的秋天它呢是金黄色的，以这种白桦树、落叶松的为主，像是童话世界一样。那么南疆的秋天呢则是这种火红色的，以胡杨树为主，像燃烧的火焰。一次的新疆之旅呢，你可以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秋天，也是非常值得啊，非常超值得的。
1: 没错，那还有朋友说到了，新疆的秋天是出了名的短，因为北疆的白桦黄金的窗口往往只有20多来天。像是南疆喀什地区的一个胡杨火红的时间也就在一个月以内，早一周叶子没透，晚一场秋风可能就吹落了大半，所以说也正是因为很短暂，才值得格外的去专程跑一趟。至于什么时候去，我们也跟大家按照时间顺序一起来讲一讲。
0: 是的是的啊，首先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第一个北疆这里的喀纳斯了啊。那喀纳斯呢是新疆秋天最著名的地方了，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湖泊嘛。九月的喀纳斯，湖边的白桦树呢变成了金黄色，落叶松呢变成了橙红色，湖水还是那么蓝，远处的雪山呢倒映在湖水当中，美得像一幅油画。喀纳斯最经典的景点也是有三个嘛，神仙湾、月亮湾啊、卧龙湾三湾。神仙湾的这个晨雾呢是喀纳斯的标志性景观了，早上7点到8点，晨雾从湖面上升起，阳光呢透过树林去洒下来，我的天，像仙境一样啊。第一湾，那么第二湾就是月亮湾嘛，它的这个 S 型弯道呢是喀纳斯最经典的拍摄角度了，那湖水呢也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啊，蜿蜒的去流过金黄色的这种树林当中。
1: 是的，
0: 最后呢就是卧龙湾，它呢其实是因为湖章当中的一个小岛一样啊，像一条沉睡的巨龙而得名的，湖水碧绿，周围的树林金黄，美得像一幅油画啊。
1: 是的，第二个禾木村，北疆这边，禾木村是图瓦人的聚居地，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九月的禾木，周围的白桦树变成了金黄色，村子里的小木屋也升起了袅袅的炊烟，晨雾从村子里升起之后，像童话世界一样。
0: 对，
1: 禾木最美丽的时刻是清晨，站在哈登平台上俯瞰整个禾木村，晨雾、炊烟还有金色的树林，包括小木屋，都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很多摄影爱好者为了拍下这一幕，天不亮就爬上了哈登平台进行等待。禾木村的傍晚也是非常的美丽，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白桦树上，整个村子都被染成了金色，非常的温暖。
0: 是的是的，感觉有点像童话故事里的这种景色啊，云里雾里加上一些金黄色，非常的漂亮。
1: 没错，
0: 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去。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白哈巴村了。
1: 嗯，其实这边呢也是被称为呢西北第一村啊，因为它呢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线上，
0: 嗯，
1: 也是啊我国最西北的一个村庄了。那白哈巴村呢，这个比和睦更加的原始，可以说是更宁静，游客呢会偏少一点。村子里的小木屋呢都是原木的这种搭建的，周围呢都是金色的白桦树，远处呢是雪山，美的也确实像一幅油画。
0: 嗯，
1: 白哈巴村最著名的呢是它的日落了，夕阳西下，阳光呢洒在村子里，整个村子都变成金黄色的，非常非常的温暖。因为白哈巴村呢，它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啊，所以说建议出发之前呢，啊要去了解一下当地是需不需要办一些这个边防证的啊。
0: 嗯，
1: 那当然为了这么美的景色，我觉得多办一张证也是非常值得的啊。
0: 嗯，没错。那第四个说到的就是赛里木湖了，
1: 嗯，
0: 北疆。那赛里木湖被称为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泪，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冷水湖。九月的赛里木湖，湖边的草原开始泛黄，远处的雪山更加清晰，湖水蓝得像宝石，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嗯，
0: 赛里木湖环湖一圈约90公里，沿途有很多值得一看的地方，果子沟大桥，还有松树头、点将台、西海草原、克勒永珠等等，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风景，也建议大家在里面留一整天的时间，进慢慢的去游玩。
1: 嗯，是的啊，这里也是一个经典的旅游景点之一了。那第五个呢，就是轮台的胡杨林了，朋友们，这就往我们这边走了啊。
0: 嗯，
1: 如果说北疆的秋天呢是金黄色的，那么南疆的秋天呢就是这种火红色的啊。南疆的胡杨林是新疆秋天最震撼的景观之一了。轮台胡杨林呢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分布最密、存活最好的天然胡杨林啊，面积有40余万亩。那像10月中旬至11月初呢，也是胡杨林最美的时候。这时候的胡杨树啊，也是叶子全部都变成了这种火红色，一片连着一片，像燃烧的火焰，非常的震撼。
0: 胡杨树有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说法，
1: 嗯，
0: 是沙漠当中的英雄树。站在胡杨林里面，看着那些千姿百态的胡杨树，你会感到生命的力量，而这种感觉是非常震撼的。轮台胡杨林里还有一条小火车，可以坐着小火车穿行在胡杨林里面，非常有感觉，也建议大家在里面留一整天的时间，慢慢玩、慢慢拍。
1: 是的是的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出片的。那其实之前去过的朋友啊，就是有去过，我之前也考虑过一个地方去过一次，第二次还想去吗？你别说，我之前有去过，刚好是这个最佳观赏期的时候，有去到这个巴楚啊、泽普这边的胡杨林。
0: 嗯，
1: 每一年你都想去，就是感觉那种景色啊，你跟在看图片和视频是不一样的，站在其中是不一样的，就非常非常的治愈。
0: 是的，大自然的一个景色还是很能够治愈人的。
1: 嗯，是的，是的。
0: 那很多人就在想了，嗯，那新疆的秋天什么时候最美呢？嗯，其实说这个之前，我觉得还要给大家一些提示，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天气可能会，不太稳定，早上晚上特别冷，中午又特别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尽量要去准备好各种各样的衣服吧。
1: 没错。
0: 还有就是有一个提示，就是不管是在赛里木湖也好，还是在和睦村也好，我们都要提前的去订这个住房，
1: 嗯，
0: 因为
1: 规划好嘛。
0: 对，因为到了这个金秋九月。大家也知道我们的中秋节还有十一的时候，嗯，哎，都已经提上日程了，很多朋友就要提前去订，
1: 嗯，
0: 这样才会比较合适。
1: 没错。同时呢，朋友们如果去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大家说到，就是每一片的胡杨林，每一个景区的它的最佳的观赏期，以及它会延续到什么时间段啊，都是会跟大家去进行一个公布的。
0: 没错。微微林他就说到了，嗯，他在听友群里说，去年十一临时去的赛里木湖，
1: 嗯，

0: 胜在价格比较便宜。
1: 对的，再一个就是九月中旬到十月初这个时间段了啊，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月初，北疆金秋盛景啊。北疆的白桦树其实前面也说了，它黄的会早一点，全黄了。这个时候落叶松呢其实也开始变红了，颜色呢是非常丰富的，也是最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北疆的旅游旺季啊，游客呢比较多，价格可能也会偏高一些。
0: 嗯，那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也就是南疆喀什地区的胡杨盛景了。南疆的胡杨全部黄了，全部红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是一片火红，很震撼。而这段时间像摄影团集中，胡杨节很多，南疆的车辆住宿也明显紧张，也要提前的去预定。但我觉得现在还好吧，现在像喀什市啊，包括周边县市，这个酒店越来越多了，这个确实不着急啊。
1: 是的是的，但提前去规划就好了啊。那么如果说你想看北疆的金秋，建议九月中旬到十月出去。那么如果你想看南疆的胡杨，那么就建议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出去。那如果两个你都想看，哎，那可以九月底去到十月中旬去这个北疆这边看金秋嘛，再往南疆这边走来看胡杨，哎，时间是刚刚好的啊。
0: 对，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安排在这个十月的中旬先去北疆看，然后直接来南疆十月底或者十月初，这样刚刚好。
1: 现实咔咔给你两巴掌，好好上班吧，你没时间。
0: 是，那很多人都在想这个新疆看秋天会不会赶不上最佳的时间呢？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新疆比较大，
1: 对，
0: 所以说海拔从几千米到几百米都是不等的。不同海拔的树叶变黄的时间也不一样，像低海拔的地方先黄了，高海拔的地方后黄了。所以即使你去的时候低海拔的地方叶子掉光了，那就是我们直接去高海拔地方看不就好了。
1: 没错啊，只要你卡在这个九月中旬到十一月这个时间段去啊，十一月初这个时间段去，哎，总是能看到最美的新疆的一个秋天的啊，朋友们，不用慌。
0: 没错，
1: 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是要做一个这个提示吧啊，注意保暖。刚才也说到了，新疆秋天昼夜温差呢是超过15度的，白天20多度，夜里可能就接近0度，都是常事儿了。那洋葱式穿搭是最实用的啊，还是要把这些厚的冲锋衣啊、羽绒服啊等等，还是要带上啊。
0: 没错，当然还有就是新疆这边紫外线比较强，然后注意保湿，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因为太干了，
1: 没错，
0: 气候确实很干燥，有时候我们自己起来鼻子也会湿，就是干干巴巴的。那还有前面提到的提前预定，这个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还有就是选择合适的路线很重要。不要赶路，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才能够玩好。
1: 是的，慢下来好好的体验啊。
0: 对，所以说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选择最合适的一些路线呢。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前面说到了怎么样来选择一条很合适的路线呢，下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新疆，九月份要来看秋天嘛。泽普金胡杨家古城喀什再加帕米尔，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条路线。
1: 是的是的，黄金路线了啊。
0: 没错。首先呢，去到泽普看金胡杨，看如何用千年时光在沙漠里书写一场金色史诗，再到喀什古城，在百年老茶馆的茶香里感受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再去帕米尔高原，去喀拉库勒湖的倒影中与雪山静静的相遇。所以说今年秋天很适合给自己一场金色南疆之旅了。
1: 没错啊，那其实也建议大家大概安排多少天呢？10到11天嘛，10天左右嘛，不赶路不将就，就是都能够观赏到啊。那送自己一场金色的这个南疆之旅吧。首先呢，刚才也说到了咱们泽普金胡杨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啊，水乡胡杨金色史诗。秋天的胡杨林其实与其他的一些季节呢是完全不同的，褪去青色披上耀眼的金黄，这里呢是水乡胡杨的独特景观。
0: 没错，
1: 水波荡漾，金叶倒影啊，非常非常的美。
0: 对，这里可以观胡杨、塔里木河、塔克拉玛干沙漠三景合一。罗布人是新疆最古老的居民之一，他们曾经生活在塔里木河畔的小海子边，以捕鱼为生。走进村寨，既能够感受不种五谷、不牧牛羊，以小舟捕鱼为食的古老生活方式，也能看到胡杨在沙漠与河流之间倔强生长的秋日姿态。这是与泽普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胡杨秋色。
1: 是的是的啊，就是沉浸式的去感受人文历史与壮阔的风景交融啊。那其实除了这里呢之后呢还有什么呢？咱们不只是去看这个金色胡杨嘛，当然来到喀什了以后也可以去看一看咱们的古城嘛，对吧？
0: 没错，
1: 也可以为自己留一点的漫游时间，观看传统的一些开城仪式啊，去穿过咱们的花盆巴扎，打卡彩虹像以及布袋像、古董墙，也一定要去了百年老茶馆去坐一坐，喝喝茶。当然这里也是朋友们应该知道追风筝的人的这个取景地嘛，也可以自行的去体验咱们的一个民族服饰的拍摄，让时光能慢下来，换一个风格啊。
0: 是的，那当然了，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古城了，可以逛上一天。接下来到了库车大囊城，走进库车大囊城，体验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有很多大小薄油肉芝麻各种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体验到打卡的地方，体验非遗美食的一个魅力。
1: 是的啊，那再往远一点的话就是石头城与金草滩了，历史与自然的一个交融。前景呢是石头城的一个倒影，背景呢就是壮观的昆仑雪山啊。石头城历史悠久，也见证了岁月的变迁，那么金草滩呢水草丰美，两者也是相得益彰吧，感受历史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0: 对，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吐鲁番居民当中，可以了解到他们的生活习惯，欣赏歌舞，品尝各种时令的水果葡萄。我觉得各种各样的葡萄都够品尝上一两天了。
1: 没错啊，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
0: 对，什么样子的葡萄都有，只要是你见到的都能够尝得到。
1: 是的是的，同时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石头城和金草滩嘛，你都到这儿了，是不是再往里走咱们就到了帕米尔高原的一颗明珠了，喀拉库勒湖。朋友们，
0: 对，
1: 沿着中巴友谊公路呢前行，抵达喀拉库勒湖，仰望冰山之父穆什塔格雪峰。那湖光山色呢也是相互映衬吧。在这里啊，你只需要静静地站着，就能感受到高原最淳朴的辽阔与安宁了。
0: 对，
1: 非常非常的舒适吧，可以说啊。
0: 是的，那当然了，我们前面说到的都是要开车可以去到的地方。如果说有些朋友觉得哎呀太累了，这个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直接坐飞机直接落地喀什，然后再从喀什出发，说到我们前面说的这几个地方去。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选择了。
1: 没错没错啊。
0: 那当然了，如果说是北疆的话，北疆我们推荐几个地方，就像前面提到的喀纳斯和木村，然后就是把这些地方走完，还有赛里木湖，我觉得这些地方可以放在北疆来一起玩，我觉得差不多8-9天10天也够了。
1: 没错。那其实再往我们这边走的话啊，喀什这边走的话，其实可以到咱们和田尝尝美食嘛，然后再往泽普金胡杨这里走，再到喀什，然后呢从喀什呢再出发去红旗拉甫口岸，对吧？金草滩、石头城、塔县、 到塔县了，是不是就要班迪尔兰湖、盘龙古道，哎，再回归到喀什来看一看古城哈、是不是？然后再去看这个胡杨的话，其实也可以再去咱们巴楚这一边了啊。
0: 对，
1: 巴楚这边过了之后呢，继续还有吗？还有啊，温宿大峡谷呀，库车对吧？库车这里的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可以绕一圈的。
0: 嗯，是的，我觉得这些地方大家都可以选择一下了，也可以去这个库尔勒、罗布人的村寨、乌玉高速，然后再回到乌鲁木齐。
1: 对，
0: 到乌鲁木齐之后就可以直接
1: 结束你
0: 的一个北疆，没有可以体验你的北疆之旅了。
1: 对，开始北疆的这个、
0: 对，然后北疆之旅完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了。
1: 是的啊，也是圆满的一个旅途了啊。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前面讲到了秋天，当然除了新疆之外，说到新疆也是因为这个，在这个十月份国庆长假当中，很多人选择来到新疆，
1: 对，给大家一个选项吧啊。
0: 对，但是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季节，哎，就是又有各种各样的水果，气温也降下来了，
1: 没错，
0: 到哪里玩其实都非常的好。我们今天简单的给大家推荐几个地方吧，但是呢，我们就不细说了，还是看大家喜欢哪里。首先就是推荐打卡地浙江杭州，那这里呢有满秋的金桂，那在这里也有西湖新石景，而且呢我觉得这里就是会有一种江南水乡的感觉，
1: 对，就是桂花香嘛，在这边。
0: 还有就是江苏南京，
1: 对，
0: 九月份、十月份的南京也是一样，都是在桂花的甜香当中。豫园呐、中山风景名胜区、玄武湖、莫愁湖等景区，在这里散散步、赏秋也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是的。除了这两个地方呢，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要跟大家推荐的啊，就是湖北的咸宁啊。作为中国桂花之乡的咸宁，咸安区的秋天也是桂花味儿特别足的。这里呢，坐拥了桂花镇、桂花园、马桥镇等等等等的一些这个优质的花资源啊。那今年秋天呢，其实当地也集中推出了桂花古树木林呀、包括桂花的一个盆栽的观赏打卡景点呀，也是邀请大家去沉浸式的去品桂赏桂啊。
0: 是的。还有就是北京，北京的秋天是非常的浪漫的，从颐和园开始，再到昆明湖、万寿山，目光所及之处都会觉得这就是北平的秋天了。
1: 是的，是的。以及呢包括山东的青岛这里啊，那其实九月的青岛海风刚好微凉，红瓦枕着山海，街巷呢藏着温柔，不妨放下步履的匆忙呢，到青岛去赴一场慢冲之约吧。就是沿着这个八大关的小路呢，走到海边，海风拂过，吹散了夏日的热烈，也是留下了咱们这个秋日的一个安宁吧啊。
0: 还有就是云南大理，去大理是有风的地方，走进洱海的生态廊道，一路上也是鲜花烂漫，仿佛置身在山水画当中，这里就是文艺青年的最爱了。
1: 是的，是的。那么说到这种层林染的这种感觉呢，那不妨也可以选择内蒙古的乌兰布统啊，这里那其实这里也是百余部的影视剧的一个取景地了，有中国摄影之乡的一个草原电影城等等的一个美誉了。每年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呢，也是乌兰布统最迷人的时刻了。其实这里它的一个，由于它微霜冻的一个作用吧，五彩山的不同树种呢，也呈现出了赤橙黄绿的这种斑斓色彩啊。满山的灿烂与这种湛蓝天幕交映，相互交映啊，交织成这种经典的秋日画卷，非常非常的美。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要说到九月十月经常要干嘛呢，是不是吃螃蟹了？中秋月圆吃月饼，哎，刚好这一段时间也是这个金桂包括螃蟹上市的时候了。
1: 是的，
0: 秋风起，蟹脚痒，江苏苏州的阳澄湖大闸蟹也带着一股自然的清甜，蟹黄油绵密，带有着醇厚的脂香。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也可以选择直接去到江苏苏州
1: 去吃一口啊。
0: 对，
1: 是的。同时呢还有呢，大家记得贴秋膘了啊。夏天没胃口，秋天补回来。初秋呢贴秋膘，就从一口热乎扎实香气扑鼻的这种吃食去开始嘛。比如说什么呢，咱们都到北京去观赏秋景了，是不是得吃一下涮羊肉了？初秋微凉，一顿热气腾腾的铜锅涮羊肉，哎，真的是贴秋膘的好时候了啊。
0: 没错，
1: 确实非常非常值得尝尝。
0: 还有就是白切羊肉，浙江湖州人贴秋膘，当然少不了白切羊肉了。这个呢也是大家个人的喜好。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螃蟹，对不对？除了阳澄湖大闸蟹还有哪里呢？还有固城湖大闸蟹，
1: 固城湖，
0: 对，新化大闸蟹、太湖大闸蟹和洪泽湖大闸蟹等等，众多美味大闸蟹也是全国的一些半壁江山了。当然了，我以前老刷那个短视频嘛，然后老看到一些这个我们东北地区的博主，像辽宁盘锦河蟹采用稻田养蟹，在稻子田里面水稻田里养，还有尾田养蟹、池塘养蟹、沟渠养蟹、水库养蟹等等多种方式。虽然个头很小，但肉质紧实肥硕，膏满黄液，也是鲜嫩多汁的。
1: 对，非常值得去品鲜啊。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周一同一时间
1: 再会。

0: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竹杖芒鞋轻胜马，蛇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3: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度青天而攀白日。
2: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4: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6: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有诗书气自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和您准时见面的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新奥。本期的精华解读我们要讲的书是一本散文集，听到这个文学题材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不可思议，在自媒体如此发达的当下，谁还会去读散文集呢？您还别说，有一本散文集就有这样的魅力。

他自结集出版之日起已经风靡了24年，感动了8000多万读者，在豆瓣平台上上万人打出了8.9分的高分好评。这本书就是2023年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新疆籍作家刘亮程的第一部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不知道您有没有在这样松弛的午后忽然想起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风是有味道的，混着柴火和青草味、尘土味和家里的饭香。那个地方的院门永远不会关闭，留着一条缝给风钻，给串门的邻居推。那个地方的驴有自己的脾气，狗有自己的心事，连草叶上的虫子都能慢悠悠晒一下午太阳。没有人催你快一点，所有的日子都慢得能拉出

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就是作家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很多读者第一次读这本书都会犯迷糊啊，您说它是小说吧，这里边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没有虚构的人物；您说它是散文吧，又有那么多鲜活的人和事，像从土里长出来的一样真实。后来作家刘亮程自己在采访里笑着说，一开始动笔的时候啊，他本来是想写本小说的，可是写着写着觉得编故事太麻烦了，干脆就照着自己记忆里的新疆沙湾黄沙两村实打实的写，写着写着就写成了散文。

就是这本嫌麻烦才写成的散文成了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绕不开的经典。有人说刘亮程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说他用一支笔把整个中国乡村的魂儿都给写活了。他的文字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全是最朴素的白描。写驴、写眼、看人的眼、

神，写风刮走作业本的样子，写土墙皮掉下来的碎渣，写自己扛着铁锹在村里晃荡的闲散下午。但是读着读着，您就会发现他写的从来不是新疆那一个叫黄沙梁的小村庄，他写的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回不去的故乡，那个你不用端着不用赶时间可以蹲在墙根发一下午呆的地方。

今天的节目我们顺着这本书的脉络分成三段，上半场我们先走进人畜共居的村庄，去看看村子里那些和人平起平坐的驴狗虫子，中场的时候我们一起站在风中的院门口，摸一摸穿过村庄的风是什么形状，下半场呢我们再跟着作者一起去找今生今世的证据，聊一聊那些藏在旧墙旧物和记忆里证明我们真正活过的印记。节目全程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朗读爱好者朗读三段原著里最诙谐最有趣的段落，没有连线互动我们就安安静静读一本书，陪您读过一个松弛的午后。

我们先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人畜地，人养牲畜，人是主人，驴是拉车的，狗是看门的，鸡是下蛋的。重地，人养牲畜，人是主人，驴是拉车的，狗是看门的，鸡是下蛋的，虫子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在刘亮城的黄沙梁，这个规矩不成立。为什么呢？在这个村子里，人和牲畜，甚至和虫子野草，都是平等的邻居，大家一起在同一片太阳底下讨生活，谁也不比谁高一等，谁也不是谁的附属品。他写驴写得入木三分，他说驴一辈子都在跟人较劲儿，你让他拉车快走，他偏慢悠悠地晃，你抽他一鞭子，他就猛地串两步给你个面子，没走两步又慢下来，还会回头斜你一眼，那眼神里全是得意，你看你抽我也没用，我想走多快就走多快，你以为他傻，他精着呢。拉着空车回村的时候，他比谁都跑得快，路过别家的驴还要昂头叫两声，好像在炫耀，哎，我自己下班了。他今天抽了他一鞭子，第二天喂他草，他照样过来吃，吃完了该较劲儿还是较劲儿，不记仇但也绝不顺着你的意思来。他写狗，说一条狗能活到老真是不容易，太厉害会被人当野狗打，太懦弱会被别的狗欺负，太会看家招人嫌，不会看家又会被主人赶出门。狗这一辈子守着别人的院子，看着别人家里边人来人往，老子走不动了就自己找个没人的墙根卧着，安安静静过完最后一段日子，连麻烦都不麻烦人。

他写虫子，写草衣上的蚂蚁排着队搬家，写蚊子在人耳边绕来绕去，写屎壳郎滚着粪球慢悠悠地爬，他蹲在田埂上能看一下午，说虫子也有虫子一辈子，他们忙忙碌碌搬粮食盖房子生小虫子，和村里人种地盖房养孩子没什么两样，只是人不知道罢了。他写自己扛着一把铁锹在村里晃荡，今天把路上的土推平一平，明天把路边的坑填一填，没有什么目的，就是闲的。他看见哪个地方不顺眼就动两锹，干完了也没人夸他，他自己觉得挺满足。我在这个村子里活过，我动过这里的土，改过这里的路，我就没有白来。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这本书，也就是2023年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新疆籍作家刘亮程的第一部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

本书您读的时候，这一部分的时候也会觉得啊，这个村子是活的，所有的东西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主意，人不是主宰，只是这个村庄里普通的一员，驴有驴的活法，狗有狗的日子，虫子有虫子的忙碌，大家互不打扰又互相帮衬着，在黄沙梁的风里一起慢慢的变老。很多读者都说，读这本书的这一部分的时候都会笑，笑着笑着又觉得有点羡慕。我们现在天天喊着要松弛感，要情绪稳定，结果黄沙梁里的驴早就做到了，不着急不较劲儿，按照自己的节奏走，你急你的，我歇我的，谁也别想打乱我的脚步。

0: 除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朗读者道子为大家朗读一个人的村庄里最有意思的一段，就是他和他家里那头老驴斗智斗勇的故事。文字里全是生活化的诙谐，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道子，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关于作者和老驴斗智斗勇的节选。我想通了，驴其实根本不是在给人干活，我家那头老驴我太懂它了，每次拉车去地里，刚出村头它就放慢脚步，四个蹄子踩得慢悠悠的，你在车辕上喊破嗓子他也不理，你抽他一鞭子他耳朵一背，猛地往前窜个两三步，还没等你坐稳他又慢下来了，尾巴甩得慢悠悠的，还回头斜你一眼，那眼神里全是得意，你看你抽我也没用，我想走多快就走多快。你以为他是走不动，才不是，拉着空车回村的时候他比谁都跑得快，你拽都拽不住，一路小跑着往家奔，蹄子踩的土路上尘土飞扬，路过别人家的驴还要扯着嗓子叫两声，那架势像是在炫耀，你看我干完活了，我回家了。驴从来不会真的跟人生气，你今天抽了它一鞭子，第二天早上你去喂它，它还是会凑过来吃你手里的草，吃完了该跟你较劲儿还是跟你较劲儿，他既吃不计打，才不是。驴心里清楚得很，他知道人要靠他拉车拉犁，人不会真的把他怎么样，他也知道自己拉了一辈子车最后老得拉不动了，人也不会真的亏待他，至少在黄沙梁是这样。我有时候蹲在驴圈旁边看它吃草，看它觉得慢悠悠的，嚼两口抬头看我一眼，我都觉得它比我活得明白。我天天忙着追这个赶那个，怕庄稼长不好，怕粮食不够吃，怕家里的鸡被黄皮子叼走，它倒好，天天慢悠悠的，拉车的时候跟你耗着，吃草的时候专心致志，晒着太阳就能打盹，啥烦心事儿都没有。有一次我赶车去镇上交公粮，半道上他说什么都不走了，站在路中间闭着眼睛打盹，我喊也喊了，抽也抽了，他就是不动，我气得坐在车辕上抽烟，抽完半袋烟他自己睁开眼睛慢悠悠又往前走了，我后来才想明白他是累了，他要歇会儿，他才不管你急不急，他有自己的节奏。你说到底是我在赶驴还是驴在遛我呢？
0: 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者道子为大家朗读的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关于作者与老驴斗智斗勇的节选。

刘亮程哪里是在写驴，他写的是一种活法。我们总觉得人要掌控一切，要快，要赶进度，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攥在手里。但是驴不，他不跟你硬碰硬，也不逆来顺受，他就守着自己的节奏。你抽我，我就给你窜两步，窜完了，我还是按我的速度走。这种不较劲儿也不妥协的松弛感，是我们很多人活了一辈子都学不会的。

我今天在新民路路边看见一个赶驴车卖香瓜的老爷爷，驴走到半路上停下来啃路边的草，大爷也不催，坐在车辕上掏出一小块馕慢悠悠地吃着。等驴吃饱了，大爷把座位上的物品一收，说走了，驴就晃着尾巴继续往前走。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这就是刘亮程写的黄沙娘啊。原来他根本没有走远，就在我们不经意的一瞬间，在茫茫人群中一回头，就会看到那一头慢悠悠晃着驴的眼神里。

0: 两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周一到周五16点整，万卷时光给你的大脑充充电，用暖暖的故事和碎碎念的好心情，慢慢讲书页里藏着的烟火气。旧书里的老邮票，小说里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或是刚好戳中你今日先句的某段文字。一本好书，一段轻旋律，一小时松弛空隙。 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临近你的午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万卷时光，我是新奥。今天我们一起读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上半部分我们聊完了村子里的驴、狗和晒着太阳的虫子，我们接下来走进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风中的院门。如果说第一部分是写的村庄里的活物，那这一部分就是写风，是门，是阳光，是村子里每天都在发生的细碎到几乎没有人注意的日常。很多作家写风会写微风拂面，狂风大作，都是抽象的感受，但是刘亮程不，他写风写的是风干的具体事。风刮过黄沙梁的时候，会把老王家晒在绳子上的红床单吹到老李家的墙头上，会把放学孩子的草帽吹得滚出二里地，会把没关紧的

门吹得哐当哐当响，响一下填一下，好像有人在敲门，会把土墙上的浮土一层层刮走，刮个几十年，土墙就薄了，老了，经不住一场大雨了。

他写院门，写村子里的院门，从来都不回官司。白天干活的时候，院门大开着，邻居路过喊一声就能进来喝碗茶。晚上睡觉也留个缝，给晚归的人留着，给钻进来的风留着，给夜里跑出去的狗留着。风穿过院门的时候，就把外面的消息带进来。谁家的姑娘嫁人了？谁家的庄稼熟了？巴扎上的东西涨了几分钱？再把家里的炊烟、返乡、孩子的笑声带出去，飘到整个村子里，一来一往，这就是村子里的日子。他写阳光，写阳光从东边的墙头慢慢地爬上来，先照到窗台，再照到炕沿，再挪到墙根下打盹的狗身上，最后落到院子里晒的萝卜干上。等阳光慢慢挪到西墙根的时候，一天就过去了。等阳光从墙根挪走的时候，一年就过去了。等阳光把土墙晒得掉了皮，把木头院门晒得裂了缝的时候，一辈子就过去了。没有人特意盯着阳光看，但是所有人的日子都是跟着阳光的脚步走的。其实这一部分的文字特别像一个慢镜头，作家刘亮程扛着半个相机，慢悠悠地扫过院子里的每一样东西，墙根下的锄头，窗台上的半碗水，晾在绳子上的衣服，积在土墙上跑出来的小坑，风刮过留下的碎叶子。他不评价，不抒情，就安安静静给你摆出来。你读着读着，就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站在那个院子里，风刮在脸上，带着尘土和柴草的味道。院门哐当响了一声，你以为是邻居来串门，抬头一看，是风。

很多在城市里住久了的人读这部分会觉得陌生，我们现在住的高楼窗户关得严严实实，风来了也只是吹得玻璃响，你摸不到风的形状，也看不见风干了些什么事。我们的家门永远是锁着的，邻居住了好几年可能都没说过话，风钻不进来，陌生人也进不来，安全是安全，但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但是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巷子里，你还是能摸到刘亮程写的这种风。风穿过土巷子的时候，会把烤肉的香味飘出半条街，会把人群中爱德莱丝绸轻轻地扶起，会把卖冰淇淋大爷的吆喝声传得老远，会把谁家院子里熟吐的无花果吹落一地，滚到路人脚边。你走在巷子里，风刮过你的脸，带着馕的麦香，带着尘土的味道，带着桑葚的甜，你就知道风不是天气预报里的几级风力，风是这个老地方的老住户，他天天在巷子里转，知道每一家的院门朝哪开，知道每一棵桑树结了多少果，知道每一头驴的脾气。

0: 作家刘亮程写风最有意思的一段是他小时候被风吹跑这个作业本，追了半条村，最后作业本挂在了驴尾巴上，驴被吓了一跳，甩着尾巴跑了一度，引得全村人看笑话。这段文字诙谐又鲜活，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朗读者奥梅为大家朗读这一段。
1: 大家好，我是奥梅，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关于作业本与驴的节选。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在院子里写作业，写着写着刮过来一阵风，哗啦一下就把我摊在石桌上的作业本吹走了。我那个急呀，起身就追，作业本被风刮得飘啊飘，翻过院墙，飘到路上，我追出大门，它又飘到卖场上，我跑得满头大汗，眼看着就要追上了，又一阵风刮过来，它又飞了。就这么追了快二里地，我都快跑到村头的驴圈了，终于看见作业本啪嗒一下挂在了一头驴的尾巴上，那头驴正甩着尾巴打苍蝇，忽然尾巴上挂了个东西，它吓了一跳，猛地往前窜，尾巴甩得更欢了，我那作业本就在它尾巴上一颠一颠的被甩得哗啦响，我就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喊，站住，那是我的作业本。驴哪听我的啊，他越跑越快，沿着村路跑了半条村，路过的人都站在那路边笑，说这娃追驴干啥呢，我也顾不上解释，闷头追，追得鞋都快掉了，最后还是驴跑累了，站在路边低头吃草，尾巴垂下来，我才小心翼翼地凑过去，把作业本从他尾巴上摘下来，你猜怎么着，作业本被驴尾巴甩得皱巴巴的，还好字没花，就是最后一页沾了点驴尾巴上的泥点子。我拿着作业本回家，我妈看我满头大汗的，问我干啥去了，我说追作业本去了，被驴叼跑了，我妈笑得直不起腰，说你这娃连个作业本都看不住，还让驴给你驮了二里地。后来我交作业的时候，老师看见最后一页的泥点子，问我咋回事，我说是驴尾巴甩的，老师笑得粉笔都拿不住，说你这作业还让驴先审阅过了。现在想起来，分这东西真有意思，他不偷你家的粮食，不叼你家的鸡，就爱跟你开个小玩笑，吹走个草帽啊，刮走个作业本啊，等你追得满头大汗了，他又把东西给你挂在驴尾巴上，让你跑半条村逗你玩。
0: 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者奥梅为大家朗读的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关于作业本与驴的节选。

聆听，风哪里是没有形状的呀？它是皱巴巴的作业本上的泥点子，是滚出去二里地的草帽，是驴被吓了一跳之后窜出去的脚步，是全院人看着你追驴的笑声。这些细碎的有点好笑的小事，被风一吹就刻在记忆里了，过了几十年想起来还是会忍不住的笑。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主题是十年等待一诺千金，新疆第25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成功。近日，在乌鲁木齐市一家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蒋女士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为千里之外的血液病患者送去珍贵的生命种子。蒋女士是昌吉市某医院护士，深知一粒生命种子对绝境中的病患意味着什么。2016年6月，自治区红十字会来到他所在的单位开展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入库宣讲，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留取血样，登记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此后十年间，他几乎淡忘了这件事儿，直到今年夏天，一个来自自治区红十字会的电话骤然响起：“您的初配成功，是否愿意进一步体检并捐献？”蒋女士当即给出了肯定答复，没有半分迟疑。采集当天，自治区红十字会三线志愿者全程陪同贴心服务，为她做好各项保障。完成捐献后，蒋女士为远方的患者送上了祝福：“请一定要坚强，无数人都在为你的康复努力着，祝您早日康复。”蒋女士是新疆第256例，全国第2385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